0: 朱国仪落后朱俊颖 0.16 秒收获了银牌，上海队的何柳静最终是23秒69的成绩收获了季军。
1: 另外关注一下羽毛球方面，我们看到2026年全国乒乓球看到羽乒乓球方面的最新消息、2026年

军。混双决赛当中，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以21-14先下一局，第二局呢是14-21告负。决胜局两个人重新掌握了主动，最终以21-15击败了一对香港组合，登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双的决赛同样也是打满了3局，历时1小时38分钟。贾一凡、张

最新消息，男排这边呢，在美国进行的世界男排联赛芝加哥站的比赛当中，中国队是0-3输给了世界排名第7的巴西队，以1胜11负的成绩结束了分站赛阶段的征程。那中国队这场比赛是16-25、20-25和21-25失利。在三战分站赛的比赛当中啊，中国队是唯一的胜利是在临沂一战以3-0战胜了古巴队。那当天对阵巴西队的比赛呢，王斌是为中国队贡献了全队的最高分10分，于恩泰和彭世坤各有8分进账。那在进攻得分和发球直接得分方面，中国队分别是以34-42和4-6落后于巴西队，但是在拦网得分方面呢，是以7-5占优的。全场比赛中国队失误送分高达22分，巴西队呢失误送分为12分。在18支参赛队伍当中，中国队的分站赛总成绩排在最后一位，他们将会以东道主的身份参加。

0: 还能全锦赛获得好成绩，进一步说明男双这边的这个养狼计划啊有点放水。
1: 对，因为我在昨天看到了有一篇媒体发的报道，就来说嘛，说虽然说在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当中男双的决赛啊，说马龙和许昕的夺冠确实值得人们祝贺，但是也揭示了一个问题，就是整个中国男队后备力量上还是整体薄弱一些的。因为这次全锦赛呢，世界冠军这叫我们叫龙狼组合复出了，而且一路杀进决赛，面对即将代表国乒去参加亚运会的黄友正和向鹏，那两位老将呢，你在比赛当中还是能占尽优势，就是哪怕说第三节像黄友正和向鹏有所调整，但是马龙和许昕还是能够及时应变，重新压制住了年轻的对手。你听这句这种表述，就年轻的球员们还是想突破老一辈的这种上限，或者突破他们上一代球员的这个上限，只不过还是很难。而且作为已经不在国家队训练的这奔四的老将了，这马龙和许昕和现役国手相比呢，体能上就是肯定是处于劣势的嘛，再加上日常的训练啊和系统性也很难和对手相比，但是就能够在这一次比赛当中用丰富的经验、默契的配合和技术能力来弥补这种短板，展现了自己宝刀不老的状态吧。你反观你像21岁的黄友正和23岁的向鹏，感觉无论是心理还是技战术的稳定性上面都是不太足的。
0: 我觉得和他们去进行比赛，其实技不技战术的也不太重要了吧。就是纯是心理层面上的。就像我记得以前这个张怡宁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嘛，他说有的时候你看对手一眼你就知道他赢不了。就是有这种强大的气场再去压制对手。
1: 是，确实在场上尤其是竞技体育整个的气势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0: 也感谢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这个关注哈。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在听听 FM 当中呢去收听雄鸡。

0: 进的，而助攻数是没有的。那恰恰也是因为每个对手都针对性的研究他、盯防他，德拉夫恩特作为西班牙国家队主教练也非常聪明啊，那就是我让亚马尔呢从以前的杀手锏变成了一个消耗点，你在右路不断消耗对手的防守注意力，让左路连续出现几个时候，去把左路变成真正的杀机的制造点、制造侧。所以亚马尔这届世界杯呢，是在一个每一个大哥都扛起了一片天的情况之下拿到了冠军。对他来说，他得挺过这个新秀墙，技术层面的磨练是很重要的，挺得过去，未来他将肯定会对金球奖形成大量的一个威胁和争夺。还有一点就是，他从出道15岁到现在19岁，身高长了10多厘米，他还在适应自己的身高。那过去这个赛季也因此受了不少的伤。要想成为超巨，不受伤或者少受伤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身体上他能否适应，也是他冲击金球奖的一个很关键的节点。
1: 从15岁到19岁，我印象当中在2022年那届世界杯当中，大家开玩笑说亚马尔这一边场上踢足球，一边这个课下完成作业啊，还是上初中呢。
2: 对啊，一晃他现在已经成为了球队的这个
1: 核心
2: 主力核心。对，其实还有一位年轻的选手，就是今年获得世界杯最佳新秀的库巴西。之前对他的报道其实很少很少，稍微能关注到的可能就是他之前参加这个U17的一个世界杯，好像也没获得什么太好的成绩。但是

怕了，西班牙肯定是掌控着节奏，掌控着主动权，只不过没想到这么主动，阿根廷90分钟一脚打门都没有。其实说来也简单，那就是西班牙的阵容随着世界杯是越磨合越好的，尤其是进入到淘汰赛，罗德里这样的球员状态上来了，那西班牙的核心阵眼就是中场，那你的中场核心状态这么好，你肯定是能对比赛的节奏局势掌控的更好，这也就让他们在淘汰赛当中一路拿到更多的掌控。而阿根廷的这套打法是我

0: 你得真金白银的去往外掏了，这真的是得用点手段啊，用点上点狠活。
1: 不光是在这个掏钱方面上点狠活，就是如果说真的有一位球员来了之后，咱们是不是也得好好研究一下到底该如何去使用他呢？这也是教练组我觉得是需要好好琢磨琢磨的一个问题了哈。为什么有很多外援咱们都觉得不好使，但是人一去其他的俱乐部突然就水土就服了呢？
0: 就服了，不光是水土服，水土服了，场上比赛就我也服了，
1: 对，也让我们服了哈。任我行说下午就赛，没错，下午就赛，下午4点哈。
0: 对，提醒大家今天的比赛还是非常丰富的。

0: 位师傅在悉心教导呢？
1: 是的，是一位师傅，我的师傅叫张建成，他是国际咏春联合会的这位师傅，他是咏春，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叶问的第二代传人。馆里有各种各样的兵器可以练，比如说最近他们在练长枪，就是那种比红缨枪还要长的那种枪，还有苗刀，还有其他的一些器械兵器，这些呢我的师傅他都有在教，他是一个武学奇才了对，武学大咖，所以我们都有在跟，每个人可能侧重点不一样，比如说有的师姐她喜欢苗刀，她就多练练苗刀，有的师兄呢他喜欢长枪，他练练长枪，包括咏春到后面就是打完木人桩再进阶，再进阶有八斩刀啊，两个刀，也有这个六点半棍，也像长枪一样很长的一根棍子，都有在练。所以说不仅是在练咏春，还是在练其他的传统武术，是这个一个样子。
0: 咱们开头是聊到了您的教练，那现在咏春的培训体系是不是和其他群种也不太一样呢？比如传统的武术体校武校是不是更偏向苦修的模式，那咏春武馆可能更讲究和学员的沟通交流，更强调个人体悟，你会怎么评价自己的师傅呢？比如教学风格、指导方式，或者他个人对你产生的

0: 的情况下，所以说它的确有很多这种以柔克刚的概念在里面。还有的咏春它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中线理论，中线嘛，你拿好这条线，三条线，你才有本事去防击，去防守，去保护自己的安全。
1: 它本身也算是后发制人的风格吧？
0: 是的，是的。

三节吃手以后，你能够灵活的运用调动出来，你能够把你的基本功练好，你能够做出一些这种打斗实际实战应用的这些都能够做好，并且你能够教得出来，那你能够当一名教练。

0: 肯定有你自己的原因。
1: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做健身教练的话，我的确能来钱更快，而且我的确是有一些教练资质的，我有3、4张、4、5张教练证，但是他会把我耗死。教练呢，你要不停的去说，不停的去吃饭，然后一天呢，你得上7、8节课，我自己的气血就不足，我本身身体素质不好，还是爱生病、爱感冒那种，一开始是这种，所以我是没有办法可持续的去做教练的。我做英语老师一样的，我一天要是上2节课，我都比如说2、3节课去教英语，我都会缓半天，缓到这个气上不来或者耳鸣这种状态。而咏春呢，他一开始就给我带来这种持续性的，让我觉得我身体变好了这种感受，然后让我觉得这个气息气血都饱满了这种感受。作为女性，大家都知道。

你真的很好，而且我想给大家传播，和我师傅一样去把这个事情去推广，不是说我有多么大的理想去说我们中华文化要让大家更多的去看到，并不是这么大的一个出发点，而是说我就想让同样是我这样的人，比如说上班族女性，从小就在学。

练了咏春，我感觉我能够找到一个身体的这种或者精神的这种平衡的这种状态，作为力量作为一个补充，并且说把我这个从中医上角度来说，让我这个脉络呀气血都很好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如果大家看到它的优势或者看到它的益处，它是能够让大家。

0: 开始，是不是？然后每天每周的话，你稍微练一练，练个两次课，或者你是现在我们做的线上的课程嘛，成功夫的线上课程，你拿着课包去练，每天练个20分钟的话，一个半月，要是每天练不了多少时间的话，3个月，我觉得真的是有改善。这个比那些营养补剂啊，或者是说练八段锦，我觉得要管用很多。我再插播一下，我的之前身体出了问题，就是可能是疫情后，就是那有一年就各种交叉感染，然后大家都是习惯于一个月生一次感冒，那个时候我就是病倒了。病倒了以后，由于我当时上英语课上的也很多，所以对我的气对消耗很大。我就直接就是咳嗽到不停，就是夜里就不停的咳，直到我咳成了叫咳嗽变异性哮喘，并且呢我咳嗽太厉害了，我以为我把肋骨咳折了，但是他是把胸膜咳破了，咳破了2个口子，因为胸膜上有很多神经嘛，它非常疼痛，我真当是肋骨破了，肋骨折了，然后人家一查胸膜，然后这边都积液，所以到时候连呼吸都是痛，这种一种感觉。
1: 嗯，
0: 然后我自己的身体呢，就是从一个能够硬拉2倍体重的那么一个人，就变成了一个又黄又瘦又弱，走300米都走不了的这么一个人，
1: 元气大伤，
0: 元气大伤。然后后来呢，也是通过练咏春，我一开始寻求的是八段锦，但是我感觉它不太符合我这个性格，我这个往前冲的性格。然后后来练上咏春的以后，它慢慢的感觉对我的调理是非常好的，所以来说。我还是会推荐，就是让我个人受益的这件事情，因为我也是一个严选嘛，我不可能就说这个好我就去怎样，或者这个对我有利益我就怎样，我只是觉得从我个人就是经历来说，它是对我有很大帮助的，所以我来推荐，或者是说我为什么把这个爱好做成了事业，就这样子。
1: 作为曾经新东方的英语老师，后来的健身教练，再到现在的武术教练，你前面有太多当老师的经验了，包括咱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听众朋友也能够感受到王老师口条清晰，逻辑非常的严谨。那我觉得你在做武术师傅的这个角度上，应该是有很多你的优势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女性力吧，因为毕竟武馆是太阳气十足啊，女生可以多去感受一下，那个去了武馆的那个阳气十足，所以这种阴的一种调和，我觉得也蛮不错。而且如果要是听我说话的话，我感觉是很有逻辑性的哈。这种能够可能会弥补一些传统武术上有些说不清的地方。我感觉会有这样的优势，而且我之前是在3层式体育健身房，我做的是个项目管理、项目经理，所以对于体育上呀、市场上这些拓展来说，我也有一些优势，所以我愿意把我的这些才艺展示吧，带到现在的这个咏春来做，而且我也有自己的一套课程啊，体适能、势能这样子一个课程。

0: 也少生病，少花钱，少吃药，少受罪，然后练了体育，他能够社交，他对大脑也有很大的益处嘛。因为体育最重要的并不是你的筋骨，而是你的意识，你的这个意志力、意识，还有你的大脑的一些开发。所以我会推崇他们多练一些体育，尤其这种团队项的项目。
1: 嗯嗯，您接下来在推广咏春这个方面还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目标吗？
0: 目前来说我可能要离开北京一段时间，所以是在武馆这边的训练可能要暂停，先画一个逗号。但是呢，我还会回来继续去往下去休息，而且我可以跟我的女儿。

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

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7: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8: 科学的健身知识，
9: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8: 平衡的膳食指导，
10: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8: 多样的心理调节，
11: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8: 正确的疾病预防，
12: 为了防止血压升

0: 到一些朋友问您，那就是小朋友几岁就可以学习羽毛球了呢？
1: 嗯，其实那个在幼儿时期3到6岁就可以去接触了。其实很多孩子们在这个3到6岁身体发育的时期，然后也是对事物有认知的这么一个时期，他提早去接触这羽毛球，对他的那个身体感知能力会有特别好的帮助。
0: 嗯，
1: 所以呢，现在针对幼儿园啊这些幼儿，也有这样专门开设的课程。然后只不过是你看平时在那个球馆见到那个场地是比较大的，
0: 对，
1: 那针对幼儿我们就会把这个场地给它缩小，
0: 就变成半场，
1: 不是半场，也是全场，
0: 哦，
1: 但是长度宽度就给它调整了，
0: 哦，
1: 然后还有小的羽毛球拍，
0: 哦，
1: 现在还不是那个开展特别广泛，但是已经有人在这么做了。但是如果说要从事一些专业的话，四至六岁是可以启蒙的，那如果是

0: 这个连续性，它是一定要有建制和这个建制的，就是这个机构，它的教练员得有，就是有编制、有排名。譬如说有助教、有主教练，那这个带的这个学员，他的那个层次就不一样。
1: 哦，嗯，分得很细啊。我还想可能就一名教练可能带个几个。

那我们在让孩子去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啊，就一定要重视啊，我们在培训机构上的这个选择，让孩子先从第一步啊，就要把这个根基打牢。

0: 接下来刚才您也提到了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教练其实这个资质的要求也还是比较高的啊。那在这个羽毛球教练的选择上，您能不能也给大家提出一些建议呢？
1: 嗯，教练员的话，一开始我说的就是要么就是专业运动员退役下来的，他是懂得很多的这个训练方法。譬如说我从小七岁就开始从事羽毛球运动，直到20多岁我才退役，然后去这个学习专业的教学方法，然后进了大学。那我的话，我觉得我自身的教学的就是首先我的这个实践经验就很丰富，
0: 对，
1: 那就是可以就转化成教学经验了。
0: 那个
1: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不是这个专业运动员退役下来的，那么他就是持有这种羽毛球运动教练员的资格证，他可能会去考证，
0: 这个是必须要考。
1: 对要考的。比如说现在那个国职也有这种培训，就譬如说那个初级的教练员证，然后还有中级的，有高级的，他也是就针对不同的这个学员他去教授课程。如果所以有这两方面的这个保障的话，那这个教练员的话他的这个教学水平就不会太差。
0: 对，
1: 还有这个看教练员他本身教孩子是不是耐心。

0: 训练。那如果说家长，其实他们也有很多研学嘛，是吧？也是集中去哪儿，然后干嘛，学一些东西，然后再回来。那所以家长说，在这个暑假想让他集中的，然后快速的，然后有一个显著性的提高的话，就可以参加这种夏令营。
1: 嗯，
0: 它就是封闭性的，然后早上就像专业队的训练。
1: 哦，
0: 啊，上午训练，中午休息，
1: 嗯，
0: 然后晚下午训练，晚上写作业。
1: 哦，
0: 啊，就一站式服务这样。嗯。如果是平时的话，平时的话就可以报一些这种常规班，
1: 嗯，
0: 比如说有周末的，
1: 嗯，
0: 就根据孩子的时间，那很多
1: 一周一次两次
0: 之类
1: 的，
0: 对，一周一到两次，
1: 那个，
0: 但是我这边建议的就是如果孩子想长期学这个运动的话，保持下去的话，一周起码要保持两周两次的运动，
1: 哦，
0: 两次的训练，这样才能够有助于他动

0: 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很苦很累的事情。
1: 对，现在其实有很多机构就会用很多那种很有趣的方法，譬如说那个神梯啊，我不知道您看过没有，神梯，然后还有那种障碍物，去让孩子们玩起来跑起来。
0: 对对，就是给他们再增加一些难度，其实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1: 可以的，
0: 而且他们会觉得更有意思。
1: 对对对，
0: 因为小朋友他们的这种体能，我们经常会开玩笑，我们说充电五分钟待机一整天啊，
1: 对对对，
0: 差不多这种情况。所以说对于他们的这种体能的储备，我们看到的比如说像羽毛球刚才提到的这种训练啊，就是很有效的，哎，让他们把这个体能能够进行一个更好的储备，其实也是让他们在这项运动当中更好的去释放自己的这个能力的一种表现吧。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1025就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0: 对于青少年参与羽毛球运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兴趣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要是有兴趣的话，他会一直有这个劲头想要去学习。但是如果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啊，让他首先这个体验感如果不是特别好的话，可能他的兴趣一下子就会打折很多。我相信王老师在日常的教学过程当中可能也会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啊。
1: 没错。其实就是孩子他到底是要去，其实都是通过玩才能走向专业这条道路的。那一

0: 员的指导很重要，
1: 对，
0: 另外一方面我们家长的这种鼓励啊帮助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只有这两方啊一起来促成，才会让孩子比如说在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他可能这个
1: 快乐，
0: 对，他的这个兴趣也就会更容易提升，
1: 嗯，
0: 还会继续坚持下来。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0: 那对于我们收音机前可能也有一些家长朋友会有这样的疑问，那比如说像刚才王老师您提到了这种夏令营啊，它是这种集训的形式，
1: 嗯，
0: 那是不是

0: 觉得好过瘾啊，
1: 优美，
0: 哎，真的是。当然就是像刚才王老师首先提到的，就是对于孩子的这个身高来说，它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优势，
1: 对，没错，很好的促进作用，
0: 对，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1: 对对、
0: 那我们刚才跟王老师聊的呢，就是关于我们青少年参与羽毛球运动这样一个话题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听王老师和大家分享了小朋友几岁可以去学习羽毛球、并且呢也帮大家去了解了一下我们该如何去选择适合孩子的羽毛球培训机构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教练员呀、以及在课程上的这种选择，其实还是比较有针对性，并且呢也是让我们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知道我们该给孩子进行一个什么样的方向上的把控啊、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很多时候还是需要家长先给孩子做一个前期的判断，之后呢我们再去让他进行一个很好的学习，哎，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王老师来分享我们今天

0: 这个跳跃，和这个伸展的一项运动，
1: 对，
0: 他没有就是缩着，他必须要起跳，升到最高点去击球。
1: 基本上很多时候，你就感觉他的这个动作伸展度是很大的啊。
0: 没错，
1: 大家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比赛看着特别精彩？
0: 对，
1: 他每次那个动作，
0: 那个、动作
1: 你看起来的时候，你觉得好过瘾啊，
0: 优美，
1: 哎，真的是。当然，就是像刚才王老师首先提到的，就是对于孩子的这个身高来说，它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优势。
0: 对，没错，很好的促进作用。
1: 对，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0: 对，还有就是，对眼睛也好。就眼科专家研究发现啊，在打球过程中，眼睛呢必须快速追随羽毛球的来去，这针对这个5到16岁的孩子的眼球功能的完善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因为你一直要追球。
1: 对，一直盯着他，
0: 对，
1: 跟着球跑吧，所以你的这个眼睛也是在一直刺激他。
0: 对，所以就是我到现在也是眼睛完全无近视。
1: 王老师的眼睛没有近视，
0: 特别好，视力特别好
1: 啊，真的都是拜羽毛球所赐、啊、
0: 对，我觉得真的是我亲身体验的这么多年、
1: 对，的确对于我们的这个视力有一个这么好的促进作用啊、其实这点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家长朋友来说应该也是吸引力很大的一点。
0: 对，
1: 因为我们也说了嘛，现在的学生近视率是非常高的。
0: 是的，现在就是趋势越来越高、然后包括他这个肥胖的这个群体也是。
1: 对，
0: 所以就是现在国家也是下了狠的政策，
1: 嗯，
0: 就是说一定要什么阳光户外运动
1: 1小时啊，
0: 对、
1: 而且刚才提到嘛，我们这个身高一旦有了这个优势的话，想胖起

0: 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参与羽毛球运动的时候，有一些家长还会有这样的担忧，就是害怕孩子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出现受伤的问题。那这一点是不是王老师也可以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做一个解读？
2: 那孩子受伤的话，确实现在孩子他们在练习的过程中。

0: 的说法。但我相信王老师肯定要站出来替羽毛球说话。
1: 对，没错，我也经常听到，哎，羽毛球特容易受伤吧，参与这项运动就特别容易，就是腰受伤啊，然后什么膝关节你说的踝关节扭伤，
0: 对，
1: 还经常会听到韧带撕裂断裂之类的。
0: 对，尤其是在这个打球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因为那个鞋跟地板一摩擦的那个声音啊，就会觉得哎呀，那你看那么多的急停急转呀，
1: 对对，
0: 这样的
1: 危险系数较高。
0: 对对，就有这样的想法。
1: 其实我觉得这是还是有误区的。那这项运动它确实，其实在很多的运动当中它是安全系数非常高的。首先它就隔网的，对打的运动，你们没有任何的肢体接触。那它的危险度在于哪儿呢？就是在你的跑动过程中你会不会受伤。那跑动过程中如果你不掌握正确的跑动方法，那非常容易受伤。有很多这种惯性的伤病，譬如说踝关节扭伤，对吧？这踝关节扭伤在我教课的时候，譬如说你上网跨步击球，那你在正手往前的区域的话，你跨步你的脚尖是朝外还是朝内就非常重要了。如果你朝外，那你是有支撑力的，你的身体支撑是全在放在你的大腿和膝关节，对吗？如果说你的踝关节朝内的话，你完全是靠，因为你有冲力啊，
0: 对
1: 对，你完全靠你的脚踝在支撑这个力量，就很容易啪崴下去。
0: 哦，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在我们再用这个举例，你跨步你的膝关节是不能超过踝关节的，
0: 对，
1: 如果你超过的话，你整个支撑的力度都在膝关节，那你的膝关节长期也会造成损伤。因为膝关节力量不够嘛。
0: 对，我觉得像刚才王老师说到的这些啊，在我们日常参与羽毛球的过程当中啊，其实这是对于我们这些羽毛球爱好者，成年的这些朋友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能力水平，
1: 对
0: 啊，还有就是我们
1: 量力而行，要
0: 对对，
1: 然后要掌握正确的方法，
0: 是，
1: 然后要养成好的习惯，就是不要觉得自己啊打了很多年球油了，
0: 对，
1: 一上来就开始咔咔打，但是其实是你一定要做准备活动，活动开的，然后一定要，就像我们在专业的训练过程中，专业的运动员他们在参加比赛上场之前，就是开场开始比赛之前是要打半场活动的。
0: 对，
1: 这个半场活动就是对拉高远球啊，然后再跑一跑前后场啊，活动开了才能开始比赛的。
0: 对，
1: 那作为业余的球员，
0: 更何况是我们
1: 该学习。
0: 对
1: 对，
0: 还有就是我觉得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我们看到羽毛球比赛，尤其像刚才王老师说到的，我们这些专业运动员他们的这个比赛很多动作，大家会觉得特别炫，特别酷。
1: 对对对，
0: 有一些羽毛球爱好者，我就发觉他们有一个特别大的爱好，就是学
1: 模仿，
0: 对，
1: 模仿
0: 他的那个动作，他也要做出一个怎么样炫酷的动作。
1: 对。
0: 但是这个动作
1: 是多年去练习积累养成的，
0: 甚至可以说他有一些高难度动作他其实也不是老做。
1: 对
0: 对
1: 对，
0: 就他可能是为了救这一个球他不得已去做一下。
1: 对对，
0: 那我们就没有必要也逼着自己
1: 千万不能去做
0: 一
1: 些什么，对，那种愉悦动作，这真的是需要专业的这种练习，
0: 对，
1: 才可能达到那样的这个成果的。
0: 对，就是我们是以一个大众健身参与的这种角度来说的话，那我们还是要以让自己强身健体，
1: 对
0: 啊，为目的的，
1: 对，避免受伤，对，
0: 来参与这项运动。所以呢，今天听王老师给大家做的这个提示，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广大羽毛球爱好者来说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示的点吧。因为我们在参与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

0: 对
1: 啊，
0: 嗯，
1: 因为我们是想持续参与这项运动的，
0: 对，
1: 哎，所以说还是要让自己的身体一直是处于一个比较健康的啊，没有什么伤病的这种状态，
0: 对对对，嗯，
1: 别打一次球

0: 式的话，你这样运动可以一直持续到80、90岁，因为真的已经有80、90岁还能坚持打羽毛球的人了。
1: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啊。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北京体育大学小球教研室的主任，同时也是我们北京市羽毛球协会的秘书长周志辉周老师，跟大家去聊一聊啊，我们在参与这个羽毛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误区可能是属于还比较常发生的，您今刚好也是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啊，特别给大家去做一个提示吧。
2: 好的。他要调动了这么多的

0: 要有正确合理的这个击打的这个动作。你比如说打高球，这个动作，那么可能很多这个羽毛球爱好者啊，都会也会普及一下这个羽毛球的这些技术的一些知识，但是呢，可能没有一个教练手把手的教，他可能呢也很难体会到羽毛球这个技术啊，尤其打高球啊，打杀球是在羽毛球运动中间啊用的最多的。
1: 嗯。

0: 了这个热身，
1: 活动开了，对，哎，再一个就是什么，在平时的这个非羽毛球运动中间啊，哎，要有一些这个踝关节的这个力量的练习和韧带的拉伸，这样的话呢，你的韧带比较好了，它能保护你有弹性啊，不会受伤啊，相对来讲踝关节比较稳定。
0: 嗯，
1: 同时呢，我有这个肌肉啊力量这种保护以后，哎，它相对来讲啊就好多了。
0: 哎，对
1: 啊，这一块就注意。但同时还有一点呢，就是羽毛球它毕竟是有氧和无氧运动的一个相结合，
0: 对，
1: 那么它对心脏的这种刺激啊，尤其在无氧状态。

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羽毛球，让我们再一次对这项运动有更多更全的一些认识和理解。当然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大家可以自己参与其中，感受到我们不同运动项目给大家带来的这份快乐，也希望对于我们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有所帮助。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兄暗表他们是亲姐妹三人，他们负责这里的警戒。一看抓住这么个人，互相开玩笑打趣。林甫听着肚子都气爆了，但是他动不能动，说不能说，干瞪眼儿看着，任人摆布。两个姑娘过来，拿根棍子把灵符一穿，扛起来就走。嚯，你别看是个女子，好体格，抬着个男人行走如飞。很快离开树林子，又走了有三里多地。前边呢是个高坡，南边是小河，后边是树林，眼前有个小院子，里边有几间茅草房，门前有两棵桃树，里边还有几个佣人。只见两个女子把灵符弹醒之后，就给吊在了桃树上。随后大姐来到了切近，把嘴里的草给掏出来，就问她：“你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人？为什么到这儿？”

家乱动嘛。这下好，大牛没回来，灵符又丢了，这可怎么办？这，那我去找一找。别找了，找不着他，你再丢了不更麻烦了吗？等着吧。哎，方回低着脑袋，一句话不说。现在于顺他们是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正在着急。突然，远处林木间唰唰有亮光闪动，紧跟着唰唰唰唰唰，有人来了。时间不大，看清楚了，来了三个人，手里举着火把。头前的正是邹大牛，后边跟着两个身强力壮的棒小伙子，不认识。大牛来到切近，师父，让您久等了，等着急了吧？啊，没有没有，大牛啊，事情办得怎么样？都办妥了，咱们这就去。这两位是来接您的，好吧？那大家动身吧。哎，慢慢慢，师父，这次只能您一个人去，其他人在原地候等。这于顺一迟疑，方回不放心，赶紧走过来。小徒弟，我跟着行不行啊？邹大牛摇摇头，不行，师父一个人过去，我陪着就可以了。这于顺说，好吧，我自己去，大家原地不动，饿了吃点干粮。不过大牛啊，灵府去树林子玩，到现在还没回来，我怕他迷了路，是不是派人找一找啊？哦，有这事儿啊。师父，这么办，到里边之后啊，我告诉他们派人找一找，好吗？就这样，邹大牛和随来的两个人引路，于顺在后边跟着，大概走了有一个时辰，就在密林中有个土坡，土坡的坡下有个大院子。你想啊，这个院子本来就在土坡下边，周围再是茂密的森林，如果没人领着你，根本到不了这个地方。一看这个院子占地面积很大，里里外外高挑着火把松明子，照如白昼一样。在门前一边五名彪形大汉，有的拿着石斧子，有的拿着石刀，有的拿着木棍，威风凛凛。一看他们过来，刷石斧斜单十字架把大门挡上了。站住，干什么的？哟，大牛急忙来到切近，和守门人低语几句，守门的一点头，闪出道路，把他们放进去，一直领到正堂。来到屋里一瞧，空无一人。哎，这是师父，您不必多疑，尤大正现在正忙别的事儿，脱不开身，一会儿就到，咱们先吃饭吧。不一会儿有人给端上饭菜。于顺现在哪有心思吃饭呢？觉得这里的环境太压抑了，他所看到的有股杀气。这哪里是待客呀？他在屋里转啊转。就在这阵儿，远处树林内传出异常的声音，叮当乒乓，站住，走。显然不像夜风穿林之声，有喊叫声，兵人撞击声。于顺坐立不安，拿钟表说有40分钟，就听门外有人高喊，看住大门，不许任何人走进，来者一律不见。是，紧跟着腾腾腾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进来一个人，借着火把光，于顺抬头一看，哟，当时是瞠目结舌。大牛低声耳语，哎，来的正是游户。

宝是这么个发型，在手里拎着一把磨盆大的石斧，这个石斧多没有，得有5-60斤，在他的肋下还斜挎着一把青铜剑。在那个年代能有青铜兵刃的，那可了不得。余生看罢点点头啊，怪不得这小星天游户有这么大的名气。想起自己在泰山见到采药人风雨谷的时候曾经说过，那个虎丢大长就是居山那位女子曾经

只求保护好圣种，与世无争，从来不把那些所藏珍奇宝物告诉别人，怕引起事端，时间长喽，这就成了千古之谜，千古之秘了。言外之意啊，嗨，你那地平鬼算什么呢？我们这里东西啊，比那要宝贵的多，只是我们不说。为什么不说呀？怕人抢啊，要有人来抢，不就得打仗吗？所以我们就保护这个秘密呢。这番话，于顺、大牛听了都挺吃惊。于顺说：“尤大正，能不能详说一二呢？”“哦，二位不是外人，知道也无妨，但是我只能点到为止，详情

国教大政。哦，什么事啊？不知先祖的蚩尤旗是何物，如何祭旗呢？这句话还没说完呢，再看游户脸刷顿时变色，噌就站起来了。

0: 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

0: 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7: 北京时间10: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8: 4234，
9: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

0: 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2: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3: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4: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4: 我们知道
5: 他们
4: 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咱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聚焦一门兼具实用性与文化内涵的拳种——咏春。咏春拳呢，它不像热门运动追求高强度的消耗，而是注重身心调和，尤其适合普通人通过练习来改善体质，提升反应力。那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了国际咏春联合会的教练王梦阳，他同时还是成功赋线上事业的负责人。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让他和我们聊聊传统武术如何从爱好变成事业，以及在现代生活当中咏春的独特价值。那首先呢，还是让王梦阳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梦阳，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聊一聊我现在的事业，也是我的爱好咏春。
4: 梦阳是运动达人，而且这几年也一直在习练咏春和双手剑。那无论是咏春的拳术还是双手剑这类的兵器啊，我们说传统武术的学习往往特别讲究的是传承和指点，所以您在习练咏春和双手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一直都是有一位师傅在悉心教导呢？
5: 是的，是一位师傅，我的师傅叫张建成，他是国际咏春联合会的这位师傅，他是咏春，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叶问的第二代传人。管理有各种各样的兵器可以练，比如说最近他们在练长枪，就是那种比红缨枪还要长的那种枪，还有苗刀，还有其他的一些器械兵器，这些呢我的师傅他都有在教，他是一个武学奇才了。对，武学大咖，所以我们都有在跟，每个人可能侧重点不一样，比如说有的师姐她喜欢苗刀，她就多练练苗刀，有的师兄呢他喜欢长枪，他练练长枪，包括咏春到后面就是打完木人桩再进阶有八斩刀啊，两个刀，也有这个六点半棍，也像长枪一样很长的一根棍子，都有在练。所以说不仅是在

0: 外有什么突发状况的情况下，所以说它的确有很多这种以柔克刚的概念在里面。还有的咏春它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中线理论，中线嘛，你拿好这条线，三条线，你才有本事去防击，去防守，去保护自己的安全。
1: 它本身也算是后发制人的风格吧？
0: 是的，是的，你可以去主动攻击，但你也可以是就是防卫，它最主要的是防卫嘛。
1: 嗯嗯嗯。
0: 还有的。

0: 做出一些这种打斗实际实战应用的这些都能够做好，并且你能够教得出来，那你能够当一名教练。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2: 现在一直也在做录课和培训这类的线上业务，也是把咏春当做自己的事业去经营。但是我们也知道，咏春它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热门的领域，也不像您说做健身教练这类的职业可能更容易获得收益。所以为什么会选择全身心投入到咏春的传播中呢？我觉得这一份坚持当中肯定有你自己的原因。
0: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做健身教练的话，我的确能来钱更快，而且我的确是有一些教练资质的，我有3、4张、4、5张教练证，但是他会把我耗死。教练呢，你要不停的去说，不停的去吃饭，然后一天呢，你得上7、8节课。我自己的气血就不足，我本身身体素质不好，还是爱生病、爱感冒那种，一开始是这种，所以我是没有办法可持续的去做教练的。我做英语老师一样的，我一天要是上2节课，我都比如说2、3节课去教英语，我都会缓半天，缓到这个气上不来或者耳鸣这种状态。而咏春呢，他一开始就给我带来这种持续性的，让我觉得我身体变好了，这种感受，然后让我觉得这个气息气血都饱满了这种感受。作为女性，大家都知道气血饱满这件事情有多珍贵，太珍贵了，所以他对我有益处，而且我。

0: 上的也很多，所以对我的气对消耗很大，我就直接就是咳嗽到不停，就是夜里就不停的咳，直到我咳成了叫咳嗽变异性哮喘，并且呢我咳嗽太厉害了，我以为我把肋骨咳折了，但是他是把胸膜咳破了，咳破了两个口子。因为胸膜上有很多神经嘛，它非常疼痛，我真当时肋骨破了，肋骨折了，然后人家一查胸膜，然后这边都积液，所以到时候连呼吸都是痛，这种一种感觉。
1: 嗯，
0: 然后我自己的身体呢，就是从一个能够硬拉两倍体重的那么一个人，就变成了一个又黄又瘦又弱，走300米都走不了的这么一个人。
1: 元气大伤。
0: 然后后来呢，也是通过练咏春，我一开始想寻求的是八段锦，但是我感觉它不太符合我这个性格，我这个往前冲的性格。然后后来练上咏春的以后，它慢慢的感觉对我的调理是非常好的。所以来说，我还是会推荐，就是让我个人受益的这件事情，因为我也是一个严选嘛，我不可能就说这个好我就去怎样，或者这个对我有利益我就怎样，我只是觉得从我个人就是经历来说，它是对我有很大帮助的，所以我来推荐，或者是说我为什么把这个爱好做成了事业，就这样子。
2: 作为曾经新东方的英语老师，后来的健身教练，再到现在的武术教练，你前面有太多当老师的经验了，包括咱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听众朋友也能够感受到王老师口条清晰，逻辑非常的严谨。那我觉得你在做武术

0: 也可以去练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他现在最近几天他是在锻炼游泳，他会去主动去练习一下蝶泳啊，这些泳姿，或者说他会潜下去玩啊，这样子就我觉得对他的性格培养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俩性格不一样嘛，我就是一种钻研死磕内驱力不放过自己的人，他是在很松弛，他很松弛的同时呢他有更好的心态，他不像我这样就耗得很重。嗯，我家孩子没有报什么太多班儿，他的所有学习就是体育，就是体育，没有什么什么这个思维、语文、数学这些都没有，
1: 也没有艺术类的，
0: 没有的。
1: 所以你很崇。

所以是在武馆这边的训练可能要暂停，先画一个逗号。但是呢，我还会回来继续去往下去休息，而且我可以跟我的女儿就是在一起在练。所以是说，咏春的基本功也好呀，我们两个人的对练也好，这个是不会停下来的。以后呢，我也会回来跟就是

0: 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被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7: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8: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9: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7: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

0: 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在我东北骚扰却不遗余力。戈尔丹借罗刹势力意在割据，却不知罗刹国用他两边取利。我军既东则西应，既西则无力东顾。彼得这一手不可谓不辣呀。
1: 康熙说道。
0: 嗯，说的是，不过朕也不是好惹的。当然了，奴才看了地报，用施琅为将东取台湾，天时地利人和俱全，台湾的事用不了多少时日。但台湾事后主上用兵何处呢？是东北还是西北呢？
1: 康熙想了想说道，
0: 先敲掉戈尔丹，罗刹便无内应了。黑龙江这边他们也会老实点。皇上圣明。
1: 周培公又激动又钦佩，忙称赞道，
0: 奴才深思过数年，皇上一口便说出来了。
1: 其实康熙也是沉思了几年，西北态势的严重康熙早就一清二楚，但是其中繁复的情由却不太清楚。争了好一会儿，康熙方问道，
0: 准噶尔形势大略如何？你讲讲。
1: 周培公将发辫轻轻地甩到脑后，翻起马蹄袖，又点燃了一支蜡烛放在地图的边上，用手指画着道，
0: 准噶尔为元代沃尔拉后裔，西蒙古鄂鲁特五部之一。
1: 周培公微笑着，神情一点也不像是一个身染沉疴的人。
0: 启迪，北距天山，南接夷。

0: 正在于此啊。
1: 康熙点头说，
0: 嗯，三藩之乱，朕没有亲征，一旦与噶尔丹交战，朕要亲统三军和他会列。奴才以为皇上亲征最要紧的是都粮。
1: 周培公说的有些兴奋，用手拍着地图道，
0: 天山南北两路有富八城穷八城之说，北自乌鲁木齐以西，南自阿克苏以西，土沃全干，物产丰殷，此乃所谓富八城。自乌鲁木齐向东四城，地势高寒，山西多，平川少，哈密之南向西四城，地热扁狭，

0: 会功败垂成啊。这件事我想的最多了，除了有钦差专办之外，皇上一定得亲自掌握。皇上，请看地图。若在延安、榆林一个赵等地设卫设厅，卫厅长官不归府县辖制，也不问民政，只管奉皇令筹调应急的用粮，如何呀？
1: 康熙专心致志地随周培公的手指在地图上看着，边听边想，一时轻轻一拍案说道：
0: 好，可谓算我一策。
1: 周培公的眼神却暗淡下来，岿然叹息一声，仿佛用尽了气力，颓然说道：
0: 兵无常法，战无常道，人主统兵也是一样的道理，且望皇上圣心独运，奴才说的这些肤浅之见也未必就对啊。但皇上既然亲征，不能不说是孤注一掷，志在必得，必须缜密行事。譬如说设卫厅筹粮，除了皇上和高相外，其余的人不必让其知晓，免得半粮臣子心有侥幸，彼此推诿，耽误了事。唉，朕真想随主子回阁西征啊，一次多余之躯捐于疆场，奈何时运不济，怕是难熬到那一天了。
1: 说着，周培公已是凄然泪下，注视着被风吹得一掀一动的窗纸，久久没再言语。康熙也没有说话，只看了看斜倚在桌旁委顿不堪的周培公，站起身来走至桌旁，提笔疾书，然后大声道：
0: 魏东亭进来。
2: 奴才在。
1: 满身大雪的魏东亭应声而入，甩袖子打下签道：
0: 主子有何旨意？你不能在奉天多待了，要尽快赶回江南，这里没有多少事要你办了。海关离金要全部用来买粮，回京后朕再给你旨意。
2: 这。
1: 魏东亭忙道：
0: 奴才明日就启程。还有。
1: 康熙将旨交给魏东亭：
0: 你绕到北京，传旨给太医院，派最好的医生带最好的药来为周培公诊疾。
2: 这请示下带什么药啊？
0: 明日你问高士奇，由他来定。
1: 康熙说着掏出怀表看了看，温和地朝周培公一笑说道：
0: 朕还有事得去了，你好生养着，这病必不相干，让高士奇留下，你们谈谈，他也懂医，参着个方出来。你是有专奏之权的臣子，要什么东西只管善者告诉朕。说吧，带着侍卫们去了。
1: 屋子里只剩下了高士奇和周培公，大约方才精神耗得太多，周培公显得疲倦，脸上潮红已退，变得蜡一样毫无血色，却还勉强招呼高士奇就坐，又命人看茶。

0: 笑嘻嘻地说道。
1: 周瑾，你是病人，我是郎中，啊，请诊脉。
0: 周培公摆摆手说道。
1: 哎呀，高先生何必客气呀，我是久仰你的大名了。我的病自己心中有数啊，治也罢，不治也罢，只在两年之内了。
0: 高士奇笑道。
1: 啊，哈哈哈哈，周郎何必英雄气短呢？你正在英年，往后的日子啊，比那树叶还要愁呢。啊，再说我奉圣命为你诊视，不砍脉怎么交旨呢？啊，说着便搭脉。
0: 周培公见高士奇并不在尺官寸上用指，只用二指轻扣手背太素穴，不禁吃了一惊，问道：
1: 啊，先生，原来精于太素脉，这在当今已是绝学，先生真是无书不读啊。
0: 高士奇说：
1: 啊，你能识得这叫太素脉？哦，也就见识不凡呐。我看君与我一样，

听周培公话音，似乎对太素卜命的书不曾读过，心中暗喜，便拿枪作势，闭目诊了半日太素脉。

0: 也不用我多余的话来劝呐。
1: 周培公淡然说道：“
0: 你用心如此良苦，我岂要不感激的？但太素脉也不尽都是谎言。比如方才说的精工，我就体味极深呐。”
1: 高士奇抽了一口冷气，惊讶地问道：“
0: 精工，倒要请教，精谁的工？”即便聪明过人的人，得意时也常忘其形啊。
1: 周培公模棱两可地说着，因见高士奇腰间配着一串丝结，便转开话题问道：“
0: 这是不吉之物，你怎么配在身上呢？”
1: 高士奇低头看了看，笑道：“
0: 这是内务府老何夫人临终给老何的，无人能解得，我看着像玛瑙珠子似的，挺爱人的，就配上了啊，但不知是不祥之物啊。”
1: 周培公伸出枯瘦的手要了过来，在手里把玩着，荧光明亮，鲜红鲜红的，像滴滴红泪穿了起来，于是漫不经心地说道：“
0: 此串名曰冤孽串呐。”

0: 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4: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5: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3: 我们急急忙忙的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

0: 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4: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3: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0: 这部分呢会谈到是最多的。其次呢，就是在我们专业当中呢，生理学当中呢，主要是生物节律性这部分呢谈到的也是比较多的。
1: 嗯，
0: 最后一个呢，就是在我们专业当中呢谈到运动训练学的时候呢，谈到这个问题呢也是比较多的。嗯
1: 嗯，所以我们就是想和大家通过这几点啊，都来让我们的学生朋友们也可以像运动员一样，他们在异地比赛的时候并不会因为是在异地出现成绩上的起伏，当然我们说的是大部分的运动员以及我们的这个队伍啊，那我们的学生朋友们其实也可以从这个当中去有所借鉴。虽然说我们不会像运动员那样啊，对于身体上或者说对于我们的所谓的运动成绩上有更高的要求，但是至少我们应该保证自己在外地想出去旅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依然是保持一个身心健康的状态，甚至有一些学生朋友还会有一些运动锻炼的习惯，在异地也可以去坚持，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所以我们也想和大家去谈一谈这样一个问题啊。那我们刚才也听严老师说到了，他有三点，其中有一点呢就是和营养学有很大的关系。
0: 对，
1: 嗯，
0: 其实作为营养学来

0: 无论是运动员也好，还是管理他们的教练员和领导也好，如果定力不足的话呢，很可能就在这个吃这个问题上呢，会出现一些违反他们计划当中的一些安排和要求。其实这个对运动员来讲的话呢，很可能呢就会出现一些意外的风险，比如说吃的东西不卫生，很可能会造成比如说消化系统的一些问题，
1: 不是啊，
0: 而且这些问题呢很可能会带到他那么长时间的训练准备一个比赛的时候呢，却因为身体的状况呢会出现问题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风险因素，所以运动员他们在异地比赛和旅行途中呢，其实对吃这个问题呢控制的还是比较严格的。
1: 嗯，
0: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那就是说在运动员异地比赛的过程当中呢，的的确确呢关注营养的问题，关注饮食卫生的问题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
1: 嗯，那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啊，他们都会注意哪些呢？
0: 嗯，其实这个里头呢，就是说首先一个呢，如果说是作为运动员来讲的话呢，首先它是一个管理的问题，所以在运动员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的管理规章制度呢是非常严格的，在一定程度上呢有点像半军事化的这样的一种管理，因为你没有很好的管理，其实这个队伍呢是没有办法有一个集体的这种凝聚力的啊。这是我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么作为运动员来讲呢，我前面讲到了。

0: 员这个饮食问题上的七八分饱，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当然最重要的呢就是食品的卫生的和安全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运动员这一系列的在旅行过程当中，他们在维持这个营养的这个问题上呢，是有很细的很全面的一些计划和要求。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如果我们作为普通的学生，在暑期我们外出比如说旅行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些做法，其实我们作为学生来讲，假如说出去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值得借鉴的地方。
1: 对，
0: 因为第一个呢要注意饮食的安全的问题，我想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你出去吃的拉了肚子，那你旅游的可能兴趣就会大打折扣。
1: 对
0: 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呢，你带一些食品，带什么样的食品，那么这个呢就变得非常的重要，那也是需要呢考虑到营养的全面性，还有呢能量的补充的充分性啊，还有呢水的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考虑在我们的视野范围内。所以呢，你比如说我们带一些新鲜的水果呀，带一些苏打饼干呀，是吧，带一些水啊等等的，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当然呢到了不同的地域有不同地域的饮食的这种特色，所以我们在吃的问题上呢还是要有所讲究的。
1: 对。

指令的话呢，身体就在一个不断的动荡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不断的动荡其实对身体来讲呢，就好像疲于奔命似的，老要想追求我身体当中的一种稳定，但是老有一个刺激让我不稳定，所以这样的话对身体来讲的话呢，就会造成这个错乱，所以这个对身体的健康来讲呢是非常非常的不利的，所以我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呢是需要相对有一个

0: 择时训练。这个择时训练呢，它是利用人体的这种生物节律，就像是一个正弦曲线的，有波浪的波峰，也有低谷。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它这种择时训练，它可以在身体呢最顶峰的时候，状态在顶峰的时候的，就是生物节律在最高的这个水平的时候训练，也可以在最低谷的时候训练。因为这两种训练的效果呢，前者呢是能够充分的激发起内部的这种能力，后者呢实际上呢能够激发起人体抵抗这种变化的能力。
1: 嗯
0: 啊，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它利用这种生物中的这种规律的特点，然后呢他把它应用到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所以你看运动员当中也会提到从难从严从实战嘛，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你运动员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他把这个情景设计的比较复杂一些，那么他在实际的比赛过程当中，他可以容纳的这个可变的这个范围呢就会更大一些，因为你在变，对手也在变，
1: 嗯
0: 啊，所以作为专业运动员来讲呢，其实他们就是说抓得特别细的。你比如说现在从咱们国家的竞技体育来讲，原来叫做科技保障，现在叫做科技引领，
1: 嗯，
0: 像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这个不同的概念呢，它是发生了一个质的改变啊，就是原来从科技服务的角度来保障这个运动训练，而现在更强调是科技的引领，那就是我要有科学研究的这样的一些成果和一些产生的方法来指导运动训练。
1: 对，就是以前感觉它像是一个收尾的工作，但现在感觉它需要是一个带头
0: 对
1: 啊的这种作用更明显。
0: 对，所以你像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生物节律的问题也好，生物钟的问题也好，其实它在专业运动员来讲呢，换句话讲，就任何细微的一个关注和改变，都有可能使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取得胜利，或者说是与成功失之交臂啊。因为越到高的水平的运动员，其实他们的客观条件就越相近似，
1: 嗯啊，差别不会太大。
0: 对。但是在这种差别不大的前提下，比赛的激烈程度呢却上到了最大值，
1: 嗯，
0: 而且这个比赛背后的各种影响的因素呢也集聚在这个比赛的参与者身上。所以对于这个特别是大赛的这个运动员来讲，严格的讲呢，他们的心理压力是十分巨大的。
1: 对，其实之前我们也听过一种说法啊，就是比如说运动员到异地去比赛，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这种和我们自己的时差可能差距比较大的，我们是白天那边是晚上的时候，有时候他们还会有这样的形式啊，就是到那儿了，我们往往认为的那就赶紧去休息嘛，
0: 对，
1: 这个旅途上的疲劳我们靠休息来缓解，实际上呢，那对于运动员来说呢，他们可能当时会进行一种简单的训练，
0: 对
1: 啊，但是这种训练呢也不会上太大的强度，但是对于他到了异地之后去适应当时这个时间以及他晚上的这个休息就会很好。那其实这个放到我们普通人身上的话啊，对于有些朋友来说经常会觉得很痛苦的就是我们这个时差可能去倒的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下运动员的这种方式，
0: 对，
1: 我们也不是说上来就一定啊赶紧回到我自己在中国的这个时间，
0: 没错，
1: 我还要赶紧去休息也好或者去按什么时间也好，不妨呢就赶紧让自己也进入到当地的一种时间，然后等进入到当地的这个晚上的时候，哎，我也赶紧再去调整一下我的这个时间，可能对于身体上的这种适应也会更快的进入。
0: 没错，我跟你讲，莫莹，你讲了一个最专业的问题，也做了一个最专业的解释。其实这后面就谈到这个问题，怎么去适应这个时差的问题，就是你讲的，尽早融入到当地的生活的这个节奏当中，这样的话呢来适应这个生活，你不能说是我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0: 饭前呢，不妨呢，不要饿白含量高的食物。
1: 嗯。
0: 而在晚餐当中呢，可以选择呢，糖的含量比较高的食物。这样的话呢，容易调整自己的这种身体的
1: 状态。
0: 状态啊。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飞行当中呢，其实应该避免尽量减少这个，比如说这种酒的摄入量。
1: 嗯。
0: 还有呢，这个咖啡的这个摄入量。其实这个原因呢，我看到的解释呢，有一种是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咖啡因和这个酒呢都是利尿的。再加上我们前面提到呢，就是在这个飞机上呢，空气是比较干燥的，又缺水，如果你一方面补水不足，另外一方面呢又是这些呢摄入的比较多一些的话呢，可能这个就容易造成水的丢失的更加的明显。
1: 对
0: 啊，但是作为咖啡因来讲的话呢，其实就是喝咖啡，我们到了这个目的地以后呢，反而呢它是一个调节我们调整时差的一个很好的这种
1: 手段。嗯，
0: 但是有一点就是不能过量。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大家注意到。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我们刚才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跨时区的问题。
1: 嗯，
0: 那么换句话讲，就是跨时区如果越多的话呢，我们在休息这个问题上，也就是睡眠这个问题上呢，越要给予足够的关注。
1: 嗯，
0: 其实睡眠呢对于一个人来讲，我们以前也做过这个节目的内容，它对人来讲呢是一个最重要的修生养息的这么一个阶段，
1: 占我们一生三分之一的时间嘛。
0: 对，所以这个睡眠这个部分呢，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呢，你的身体的恢复呢就可能会差一些。
1: 那当然对于这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也是在节目的下半段

0: 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0: 伤害事故。
1: 嗯
0: 啊，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呢，比如说崴脚也好，或者说出现一些其他的状况也好，这个实际上对于运动员来讲的话呢，也是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我们需要呢最最注意呢要防止发生的一些现象吧。所以我想呢，这个对于运动员来讲呢，就是说在训练过，就是在旅行过程当中的训练呢，其实呢它就是保持一个基本的身体的活动度，这是在所有运动员在异地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需要关注到的一个地方啊。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些活动的安全的问题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说它不是等同于正常的运动训练，它只是保持一个身体的基本的活动度啊。因为你做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讲这种异地比赛呢，其实呢严格的讲，现在很多运动队都是坐飞机。
1: 嗯，
0: 那么坐飞机的话呢，一般如果国内的话呢也就两三个小时啊，如果出国的话呢，可能像到更远的这些国度的话呢，会有十个小时，
1: 十几个的，
0: 十几个小时。所以在这个过程呢，它更多的就是说我们是身体处在一种久坐不动的这种情况下，怎么样能够让身体呢保持一定的活动度，其实这个是他在异地的这个参加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最需要关注到的地方。
1: 嗯，对。
0: 但是在这个不经意的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呢，那就刚才讲的要特别关注的是不发生运动的意外伤害事故。
1: 对。

0: 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呢，是说旅行当中的训练问题。的确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啊，这段时间其实相较于我们接下来到达目的地以后的这段时间安排呢，它的确是比较短的。那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它更多的是需要在这个状态之下进行一种调整，让自己的身体尽快的去适应到自己抵达目的地之后啊的那种当地的状态，接下来他会有一个更好的状态，甚至我们可以夸张的说啊，是要优于他之前的这种状态，他可能在赛场当中才会有更好的发挥。那对于我们普通人，尤其是我们的这些学生朋友呢，我们其实可以借鉴的地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因为我们往往会认为旅行呢也是一种休闲活动，
2: 对，
1: 而我们也会把休闲活动呢列入到体育运动当中，虽然说它不是那种绝对意义上的体育运动，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把它更多的，我觉得理解的可以宽泛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旅行啊，在这个

0: 说骑车呀、跑步这种，我们还有一个最基本的，我们一般去任何的地方旅行，往往我们最常用的这个出行的方式，其实就是自己的两条腿。
1: 对，
0: 哎，我们就是在暴走，经常开玩笑说，一看这个朋友圈，最近谁谁谁这个每天暴走多少步，十有八九他出去玩了。
1: 对，
0: 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也是一种最基本的体育锻炼，而且我们还是有一定负重的体育锻炼。
1: 没错，没错。
0: 但是这个时候大家也就不要忘记，比如说我这一天了啊。去观看了很多的名胜古迹也好啊，或者说是去享受到了一些美食也好，那我不妨啊可以在晚上放松一下啊，拉伸一下，这时候就是我们常常和大家说到的这种日常的小的训练也好，小的放松也好啊，就都可以派上用场了。
1: 没错，其实这个呢就是说在旅行过程当中，换句话讲，只要你愿意，任何时间地点你都可以把体育的元素融入进去。
0: 对，
1: 比如说刚才孟云提到的，比如说利用我们两条腿这个最大的运动的
0: 工具嘛，
1: 工具哈。
0: 对，
1: 那我可以像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固定距离看时间，我能不能看我走的速度更快一些，或者说我看上我走30分钟，我看我能走的距离能不能更长一些。
0: 对，
1: 其实我们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不管是骑车也好，走路也好，甚至跑步也好，还是爬山也好，其实我们都可以把一些体育的元素呢，融入进去。那么这里头无非就是一个强度的问题，一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只要我们有意识，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事情融入进去。并且呢，你现在看很多的这个体育小镇也好，体育的一些旅游景点也好，他们把体育和健身的元素也在融入进去。比如说有的地方呢，它会给你有健身步道啊。你比如说我去过新加坡，它有一个地方专门就是给骑自行车的人，
0: 对，
1: 给他划定。

0: 的时候呢，是一定程度上的负重练习了。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看到我认识一个老师，他喜欢拍摄，他那个双肩背呢，就是背着他那套摄影器械。
1: 嗯，对，
0: 其实那套器械挺重的。
1: 是
0: 啊，那就是真的。

0: 要选择好的拍摄地点，因为他觉得那个位置是比较合适的。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只要你有意识有运动的这个感觉，你就可以把运动融入到你的旅行过程当中。
1: 对
0: 啊，它所以我们讲这个旅行的问题，不单纯是一个我们在交通工具上的问题，也不单纯是一个我们到了这个一个新的地方饮食和营养的问题。
1: 嗯。

0: 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安丽老师和大家去谈一谈，在炎热的暑假，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如何去更好的适应环境。
1: 热西服啊，对于我们安全的度夏天，对于我们讲啊，提高这个运动水平，甚至提高竞技能力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当然对于运动安全来说呢，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还要运动，如果我们处在热环境，

0: 要是我们要去热环境里边活动或者生活，
1: 对，
0: 实际上呢我们都面临啊这个热应激的危险。
1: 对
0: 啊，那么我们怎么更好的过夏天，怎么那个更好的在热环境里边运动呢？首先的一条呢，就是说我们要做这个热习服的训练。
1: 嗯，
0: 这个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了啊，要主动的做热习服的训练啊。其实呢，大家一听说这个热呼吸训练是不是很复杂呢？其实不是那么复杂啊。我跟大家说说一些研究的结论，就是在这个20度左右的啊，或者20多度左右的，不是太高温度的这个训练啊，那么每次呢大概啊那个20-30分钟，就对我们的热适应或者热习服有帮助。这个大家听清楚了吧？
1: 对，
0: 说不是说呢你非得说啊38-39度40度你去那个。

0: 啊
1: 的能力
0: 就建立了，就是适应能力就提高了。
1: 对
0: 啊，那么它提高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一块来看一看啊。实际上呢，就我们讲的这个吸附能力提高了，那么也就是说你在体温调节、水盐代谢、心血管方面呢会有一系列的改善啊。我们具体来讲一讲，那么老百姓听一听话呢，你心里头就更有谱了啊。第一个就是说你的这个出汗效率提高了，你的蒸发散热能力提高了。
1: 嗯
0: 啊，我们很多的女性运动的时候都不出汗，
1: 不太容易出汗啊，
0: 憋的那个面红耳赤的啊，她也不出汗。但是呢你反复的刺激呢，她的出汗会越来越多的。那我不知道我们那个听众朋友啊，你们要观察这些事儿。当然我们还要讲一个呢，这个汗腺的多少啊有一定的遗传效应，就是出汗和不出汗的它有个体差异。但是呢做热伏羲以后，一般的人自己和自己比，他的这个蒸发散热的能力都会大幅度提高。
1: 嗯
0: 啊，那么我们讲了，你要能出汗的话，你的体温就不容易升高，你就可以保持体温恒定，你的那个运动能力当然呢也就更强了。那么当然还有呢，出汗还影响什么呢？我们讲的水盐代谢，
1: 嗯，
0: 是吧？你的这个我们讲哎，水盐代谢啊，我们的渗透压平衡啊，也可以得以维持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讲就是热敷吸敷以后呢，就是皮肤的这个血流也会增加，
1: 嗯，

0: 会减少。
1: 嗯
0: 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当然了，那个疲劳会延迟出现。
1: 对，
0: 就是你那个运动的时间可以更长，可以更好的去享受啊运动的快乐。

0: 这个人呢就安全了、
1: 嗯、
0: 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还有就是尽快离开热环境，
1: 嗯，
0: 一定要找阴凉通风的地方，
1: 对
0: 啊，要环境温度要下去。第三呢，就是要赶快的启动一个急救的程序，就是转运、嗯、
1: 那当然我们刚才也一再的和大家说到了啊，旅行呢是我们每一位朋友都非常向往的事情。我们学生朋友啊，在假期，因为我们今天着重针对的是他们啊，那我们也希望每位学生朋友在出去旅行的过程当中呢，不仅仅是可以看到更多美好的景色，也希望可以让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收获一个更好的旅行的体验感。尤其呢，是我们在不经意当中啊，让这种简单的健身形式、健身方式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旅行当中呢，我觉得的确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的体现。那也希望我们的这些学生朋友可以尽早的把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去坚持下来啊，在自己以后的生活当中呢，能够有一定的影响，那一定让你在未来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规划当中啊，都会有很好的一些表现。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AI 大师跟郭晓达来到府内，跟我们俩说明包大人赶往甘肃安徽放粮，劫取圣旨，包大人怪罪下来了，定然杀转方栓跟开封府的带刀护卫，那样一惹就替飞天道长郭天达报了仇了，二者咱们呢等事情完毕把圣旨送给包大人，送给包大人就说咱们找到了圣旨，包大人还得感谢咱们。事情就是这样，事先合计好了，说把事情办完了，到现在师弟

你俩人放倒喽，我看你拿不拿皇王圣旨。兄弟，咱们要走开行门迈开不言呐，你不见得是师兄的对手，可师兄呢看在老师的面上又不能把你如何如之何。兄弟，换个外人，你到了我天井当中，你再想走你都势比登天还难，可也就是你不能把你困到阴阳八法消息埋伏，万一你有了危险有性命之忧，我们对不起老师。我明告诉你，我这院里头阴阳八法，走一步一个消闲，走一步一个埋伏，里头毒火、毒沙、毒水、吉利刀、滚刀、莫言，什么都有，枪弓硬弩都是难气发的。兄弟，我们哥俩也不跟你纠缠了，有点累了。哈哈哈哈，脚底下啪一点地，啪，就看这张乌木的大八仙桌子加上四把太师金交椅，唰，直接落到了地下，上面留了一个黑洞。功夫不大，再看地板咯楞楞楞楞楞楞全都合上了，人是踪迹皆无。司马平安知道，既然有阴阳八法消息埋伏，赵一赵二说的是真的，自己再在这待着凶多吉少。我如果说被困在这，这个圣旨放到他五行八卦转仙塔之内，再无有人知道，开封府费多大劲也找不着圣旨，因为这两人没在台前露面。赶紧走，给开封府送信。垫步飞身窜出院外，现在已经黑夜之中，一轮明月天边倒挂，满天的星斗，上哪儿去？关林的方向走。当然自己丧荡游魂，办好事儿没办成，现在反把圣旨放到了贼窝当中，想起来老爹爹对两个徒弟亚塞儿子一样的教育，教无功，可现在落到这种地步，这个事儿我怎么过于相信两个师兄啊？嘿嘿，从小带我长大的两位师兄竟能变得如此，我真替他难过呀。自言自语走在大道上说着，可突然听到前面有人说话，按说司马平安，你这要上哪儿啊？司马平安突然被这个声音一惊，站住脚步，抬头往前一看，哎呦，急忙躬身施礼，山东大侠叔父，平安给您施礼了。哈哈哈，我说平安呐，咱已经有二年没见了，我前二年上你家下是看望你老爹，那个时候你是十八九岁的孩子，没成想现在变成玉树临风的一个青年。孩儿啊，你家下离这可挺远呐，你来到这是走么来了？山东叔父，要说我碰见难事儿了。哈哈，我说平安啊，俺外人送号叫山东大侠，俺号俺梁啊，就俺管这个路见不平的事儿。你碰见难事儿，那就是俺号俺梁的难事儿。有话呢，你就给俺老山东直说，能帮忙的，你叔父也给你帮忙；不能帮忙的，我请。

不了，丢圣旨找圣旨，这是个难事儿啊，百无良策。赵虎进来了，房老爷，门口来了个山东人，报名叫郝安良，还有一个叫什么司马平安的，要面见各位群侠。赵上差，有劳你大驾，到门口呢，你告诉这二位，我马上就到。好嘞。赵虎走了，房栓一抱拳，各位老前辈，您都在这儿呢，五谷门口来了山东人，这个郝安良我久有耳闻，山东大侠，他是义侠，带领这位司马平安我并不认识，您先各位在这屋里等着，我去把二位请进来。房栓等来到门口，再看对面站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浑身上下穿一身土黄布的裤袜，底下是大叶子洒鞋白布袜子，紫红色的脸膛，二目子炯炯有神，后面跟着个年轻小伙，哎，这长得漂亮的小伙。房栓急忙报万兵手，山东大侠一向可好，房栓这像给您失礼了，那位小朋友你好。老山东看着房栓，方老爷，俺找你有急事啊，既然有急事，此处不是讲话之地，请到里面一叙。房栓头前带道，来到这座厅房之内，俩人进去了，大伙全都站起了，抱腕拱手，互相称呼问好。房栓搬张椅子找山东大侠坐下了，那面有小弟兄招待司马平安。来人，

外号叫鼠辈寨星，庆功卓越，复兴莫欺，胆子命紧，莫欺紧老蒋爷，华中

拜阴，到那去呢，那欠大同让他来破无心八卦转心塔。这个塔呀是有钥匙，那个钥匙啊是什么样呢？我见过，因为我老上他家串门。这个钥匙呢，他起的名字叫拧子剑呐、啊，拧子剑什么模样呢？前面像刮刀相似的三个钩，后面呢是八剑，锋爽带快，你冷不丁看呢跟宝剑没什么区别。这个拧子剑就是开五行八卦转心楼的房门，然后把五行八卦转心楼所有的消息埋伏全都给锁死，消息就不好使了。所以说老剑客要出头，要能够把塔给破喽，得皇王圣旨就指日可待了。山东大侠，您这一说啊，我心里通明白。好吧，来人，准备酒饭。

0: 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3: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4: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2: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5: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2: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6: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7: the...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8: 见过自己又能用
2: 马斯克维
7: 尔，这么爱
3: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9: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

咱们去见见大人。好嘞，俺正想见见清如水、敏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的清官大老爷。来，平安，咱俩去见包大人。穿堂过屋，等来到包大人的屋内，门敞开了。包大人，俺老单董带领着司马平安来见您来了，给您磕头来了。俩人来到屋内，见着包大人，两人跪倒身躯。包大人黑真真的脸面，在脑门上有个月牙叫晴天豹，穿的蟒翻身龙探爪的蟒袍，腰横着玉带，大红的中衣，穿着莫尼朝靴，不怒而自威。看着两人站起来了，满面带笑，到跟前把俩人全都搀起来。哦，二位侠士，来，旁边请坐。来人，献茶。包兴总管摆茶给先生来。这时候，司马平安跪倒在当场。大人，草民我有罪，罪该万死，我来请罪来了。萧英雄，你何罪之有？大人，我得了皇王圣旨，我想第二天早起呀，给您送过来。可天气将晚，我到我两个师兄赵一赵二的家下，圣旨被他们骗去了，放到五行八卦转心塔当中，我又没有能力取出来，我两个师兄又是江湖的贼匪黑道的人物，不给圣旨，伙同悲哀悲伤王宝王善飞行道长郭晓达把圣旨盗走了。我要不把圣旨拿到两个师兄那儿，哪能出这事儿啊？我向您请罪。哦，本官哪有怪的意思呢？事情有突然性，有偶然性。说你送去呢是好心，等着于第二天就来把圣旨送回来，可没成想出这事儿，这个事儿不能怪你，免礼免礼。那我就谢大人您了。二位，把信给送到了，我包拯心内感激，希望二位尽心尽力帮助开封府这些带刀护卫把圣旨讨回来，本官以后必有重谢。俺谢过包大人，俺哪能不尽心尽力呢？包大人，我们马上就去抹气庄，去清抹气井老蒋个爷，我们俩这就告辞了。两人施完礼，包大人送到门口，举手告别，来到了前院。房栓给准备了金银，装上了车辆，有司马平安、山东大侠跟金鸡号斗双钢掌梅良祖三人跟着赶车的老板启程，一句话来到了莫七庄，到了莫七金的门口。一看这座府宅确实挺大，广亮的大门，把车停下了。三人下了车，山东大侠迈步走上青石的台阶，一敲兽面雕金环的金环，啪啪啪。里头哪位挺士啊？俺山东人登门拜访来了。话刚说完，门分为左右。山东大侠抬头一看，在里出来一个管家模样的人物，头戴鸭尾巾，浑身上下穿着一身青，底下是千层底的便鞋，年纪在40来岁。一哈腰，哎呦，这位您来有事吗？无事不登三宝殿，请您往里头给禀报一声莫七锦大将可爷，就说山东子来拜访他来了，还带来金鸡号斗双杠掌梅良祖梅大侠，还有司马顺的儿子
司马平

来拜访来了，哎，有劳你大驾。哎呦，山东大侠，您来的不凑巧，老爷呀，在前半个月他去游玩去了。什么？前半个月就走了？他上哪了？他说先上陕西，先到长安城看看皇都。蒋黑爷说什么时候回来呀？他说了时间不定，这个说不上什么时候回来，也许十天八天，也许仨月俩月，这个哪有准儿啊？那个地方风景又甚好。那完了，怎么还完了呢？俺找他呀，落了一场空啊。好嘞，俺谢谢你了，俺就不进府了，俺带着的礼物啊，俺就不送了，俺原封拉回呀。山东大侠，你给老剑客爷送来什么？满车全都是金子银子，这辈子老剑客爷都花不了啊。我知道老剑客爷别的不好，这一辈子就好钱，所以说俺给送钱来了。那这么说，山东大侠，等有机会您再送来，我不远送了。山东跟金鸡号都双钢掌没两组，再加上司马平安，坐上车，赶车的老板把一甩鞭，咵嘎啦嘎啦嘎啦，回到了关林镇公馆之内，来到了老少群侠居住的屋内。房栓一看，山东大侠回来了。大侠哥，事情办得怎么样？怎么去得这么快？我说方老爷，歪了歪了，俺去啊是这么回事儿。这老头子出门了。哦，那三位多辛苦了。房栓跟老少群侠脸全都沉下来了。

一听莫奇金游玩去了，咱们大伙儿啊被他话给蒙住了，全都心里压块石头。如果说房栓我没说错，这莫奇金老剑客呀是躲灾去了。弥陀佛，栓，你怎么知道他躲灾去了？我说北家哥老人家，你想，就拿关林丢圣旨这件事，这轰轰扬扬的赶庙会的人，那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什么人没有，早就传出去了。

校长跟悲哀大师悲伤，再加王宝、王善、赵一、赵二，他们合谋要到圣旨的事儿。要到来圣旨，那放圣旨放到哪？最后的节点就是放到五行八卦转心塔。说老剑客爷啊，他修的五行八卦转心塔，他能在家等着吗？这个事儿明摆着，他是躲在他不说在家，就说游玩去了。嗨，我说大脑袋，我小花啊跟你待时间长了，你什么事儿啊都虚张声势，你说他在家你有什么凭证？傻小子，你看这三位去请没请来啊，说不在家，我房栓略施小策，用唾沫星子我就把他给

把他粘出来，我抽你仨嘴巴，你看怎么样？大伙一听，想笑又不敢笑。春花又是浑浊猛愣，好嘞，那咱们就这么定了。你出什么小策？出什么小策呀？这个事儿啊，我跟你打赌，还得由你去办去。你扶耳过来，别着边听着。傻小子扶耳过去，方栓趴到耳边。傻小子，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多一句话你不行说，说了要请不出来，我可不算数。那这几句话我还说不全呢。行了，咱们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走？急不跟快，快不跟麻利，麻利不跟马上就到。咱们老少群侠全都去，北侠客老人家你在家。

0: 喊了两声，门开了，出来一个头戴鸭尾巾、浑身穿一身青的管家，也正是莫七夫。这位朋友，您敲门有何事啊？
1: 敲门有什么事？报喜不报忧，你们家出大事了，马上给我往里禀报，我要见莫奇金老爷子啊，要快去
0: 啊。小伙子，出什么事儿你就甭问了，你听了有什么用？
1: 莫奇夫心想，报喜不报忧，出大事儿了。
0: 什么大事儿？
1: 我们家老爷的闺女

0: 命攸关，撒腿如飞往里跑。等跑到前边的待客厅房，莫七金老剑客爷正坐在书房在这喝水呢。
1: 老爷，老爷，不好了。
0: 哦，福儿，
1: 什么事儿不好了？我们小姐可能生孩子有困难。谁说的？门口来了一个小黑汉报的信。
0: 老爷子听到这儿，火冒三千丈，急得了不得，蹦就站起来，撒腿如飞往门口跑。等来到门口了，一看欧阳春花，大胳膊大腿大脑袋大哈喇叭大脚边，五大三粗，站到门口，满脸的实惠。小伙子，是不是我姑娘生孩子难产？
2: 生孩子难产我倒不知道，我就知道别人告诉我来送信，说你们家出事儿了。
0: 就在这个时候，房栓从前面的大墙拐弯处走出来。
3: 老剑客爷，今天见面是三生有幸，房栓戏不大头鬼，这像给您十礼了。各位老朋友请出来跟莫七金老剑客爷一见。在墙拐角影壁之处走出了许多的群侠剑客，个个抱腕拱手。
0: 莫七剑客一向可好，挨个报名，我们这厢有礼了。老山东一个垫步窜到莫七金跟前。
3: 俺说莫七剑客爷，俺老山东上午时分来拜访你，给你送金送银。管家说你出门了，上陕西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哦，山东剑客，我是刚刚到府，回来我就听莫七福告诉我了。
3: 好了，那要这么说呢，老爷子，咱们是有缘的。可是此处又是在您府外，不是讲话之地，有什么事儿是不是老剑客爷请我们到你的待客厅房一叙啊？
0: 哎呦，我落礼了，各位。来来来来，请到待客厅房一叙。老爷子在头前走，走在方砖甬路之上，两旁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方栓等人等来到待客厅房坐下了，方栓细看莫七金。老爷子已经60往上，花甲已过，白净面皮，一撮山烟胡须，一双大眼非常明亮，鼻直口正，浑身上下是锦缎缠身。
3: 老爷子，到你们家为客，哪位给我们倒点茶，有点口渴，来点好茶叶啊。
0: 哦，我忘了，

这个事情啊还出大事儿了。安徽甘肃两省老百姓啊现在在水深火热当中，三年都颗粒不收了。万岁爷皇恩浩荡，要放镇两省。放镇官是谁呀？包大人。哦，包大人清如水，民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十分的佩服。是啊，自古清官有几人呢？碰见包大人这好官啊，这是我们的福分，老江客爷。可是到了关林呢，把圣旨丢了。这个圣旨呢，是悲哀和尚跟飞行道长郭天达会同贼人把圣旨给盗去。有两个最主要的贼人是谁？一个赵一，一个赵二，家住在赵家庄啊。这个赵家庄，他们赵府修的阴阳八法消心埋伏，里头有毒火、毒水、毒沙、转刀、绞轮刀、旋坑、毒坑，什么都有。说我们这帮人啊，对消心埋伏知道点儿，知解不太通。当初锦毛鼠白玉堂老前辈就死在通往镇，那是受萧仙所害。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说现在就去赵家庄取圣旨，恐怕呢受了萧仙埋伏的暗算。高人告诉我们呢，说这个五行八卦转生塔是老剑客爷莫其金您给修的，可当初您修的时候啊，给这俩人修装钱用的，装金银宝用的，可不知道他是现在把圣旨藏到里头。这跟老剑客爷啊您无关。老剑客爷，既然包大人想够奔两省放粮，咱要晚去一天，有成千上万的黎民老百姓就得活活饿死，是吧？这是多大的冤孽。如果说早去一天，可以拯救成千上万的黎民老百姓。说圣旨压到这了，我们又不能走，包大人又有罪，我们开封府的带刀户又算失职。你看这个解铃还得系铃人。老剑客爷，这个塔是您修的，而且您有转心

高明。哎呀，我说老剑客爷呀，要能请别人破呀，那早就去请去了。您修的塔必须您破，谁也破不了。方老爷，这个我实在不能望其海涵。

0: 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0: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姜维在阵前当着司马望的面把邓艾这计给说破了。哎呦，这司马望这泄气哟，他不但泄气，而且还紧张，心说坏了，邓艾将军，您这计不好使了，这姜维可真厉害，既然他把这计说破了，肯定他有准备了，那这阵我还破不破呀？这司马望啊傻那儿了，姜维真有准备了，可不是吗？姜维出兵之前，他就派廖化和张翼各统精兵10000，埋伏在西蜀大营的后边。这二将接令的时候啊，还有点疑惑不解呢，心说姜维将军这是怎么了，干嘛不带着兵往前打，反倒提兵往后寨去，这防备谁呀？邓艾不是说今天他亲自破阵吗？他怎么能够领兵偷袭我们西蜀大寨呢？反正姜维令是传下来了，这二位只得领令行事。这样姜维呀，这才把阵摆好来会这司马望。姜维倒不一定知道今天到阵前来破阵的是司马望，不过姜维觉得这邓艾心眼太多了，他的脑袋特意的灵活，尤其是这个用兵打仗，这邓艾很会用兵。姜维不时的在想，我与邓艾交锋，时时刻刻我都得夹着他的小心，如意不慎有点疏忽大意，我就得吃他的亏呀。特别是那天阵前，姜维让邓艾看这八卦阵，姜维啊看出来邓艾可能不认识这个阵，但是这人非常聪明，也不是怎么他那么一着急，可能急中生智啊，就把这八卦阵的名字给我叫出来，大概他那是懵的。既是这样，他怎么敢答应破我的阵呢？说明啊他准有诡计。为此姜维这才派出去廖化和张翼，哎，多防备这么一招啊，就比少防备一招强啊。今天呢、啊、还真防对了。姜维跟司马望这话还没等说完呢，就听西蜀大营后边是喊杀震天。姜维一笑，他告诉司马望，你看见了没有，你们邓艾将军呢已经被我军给包围了，他再也回不了你们大寨了，你呀就赶快受手吧，是宁枪就刺。司马望哪儿打得过姜维呀，尤其现在司马望方寸已乱，这心里头就像着了火一样，他听这西蜀大寨后边的远处喊杀声这么大，哎呀，姜维说得明白，我的主帅邓艾已经被围在那儿了，这可怎么办呢？哪有说两军交战心里头想别的呢，好一劲儿直走丝，没有几个回合，啪一下子让姜维这一枪杆呢就把司马望的头盔给逮飞了，司马望拨马就败，姜维随后掩杀。西蜀大营后边真打起来了，可不真打起来了，邓艾觉得这一计是很有把握，绝对打姜维个出其不意，因为姜维正在阵前那盒亮威风呢，谁能破得了我的八卦阵，谁又能认识八卦阵里边这长蛇卷地呢？他万也没想到我邓艾能从后边杀来。邓艾也看见西蜀的后寨门了，他刚要举刀传令说往里杀，这令还没等传呢，只听两边啊炮鼓齐鸣啊，左边杀出来了廖化，右边杀出来张翼，把二将给乐懵了。哎呀，我们大将军真是神算呐、啊！他算救了邓艾，准从后边来偷营。

头啊。他赞同司马王说的这番话，他也佩服姜维、姜不悦，不愧是武侯诸葛亮得意的门生，真有点真本事，确实把诸葛亮的用兵学过来了，你不能不佩服。他赶快吩咐辕门紧闭，免战高悬。哎，旁边众将一听，将军，咱不能挂免战牌呀，怎么咱们就算输了这么一阵，也不至于这样。

他沉思了半晌，又摇了摇头。哎呀，当先生，你这个计虽然是很妙，可是西蜀国中难道只有黄皓一个人吗？你可不要轻视这蜀国呀。蜀国虽小，能人辈出啊。我听说当年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凭着他那淡泊明志、宁静致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培植出了一大批文臣武将，都是耿耿忠心呐。有好多人都在默默地效仿武侯，眼前的姜维不就是其中一个吗？你光去打点这宦官黄皓，那能行吗？党军听得这是微然一笑。将军有所非知啊，西蜀国确实忠臣不少，但是呢，有好多忠良啊都已经相继谢世了。你像什么蒋琬啊、费祎啊，

成都，你简直走那过不去呀、啊，费这劲呢、啊，爬山越岭啊，不分昼夜，赶到成都来了。来到成都，先找一个客店住下。哎呦，这客店对党军这客气呀、啊，把他接进店中，像接天神似的，就是没把党军给背屋里去。党军一瞧，干嘛这么客气呀、啊？坐下来才明白，感情进来呀、啊，成都这会儿，各地商贾到这儿来的人太少了。已经不是当年武侯诸葛亮在世时候那个繁华的成都了，街面上是相当萧条啊。第二天一早，党军吃过饭之后，上街走了走，

0: 宰相门前七品官，主多大奴多大，狗仗人势。赶忙一拱手，抢步上前，一句话没说，先递起来。
1: 哦，
0: 你是想求见公公啊？哎呀，你往常素日他了人家都，今儿正请党军房，给他倒了一杯水。党军坐在这儿等着，公，那门官赶快过来给引荐，这就是我家公公。党军上前施礼，黄浩是鼻子哼了一声，就坐着呢。他上下打量打量党军，黄浩看不出来党军的身份。党军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个买卖人。没等黄过去，黄浩用这眼角四四方方一放好之后，这些小伙他眼都花了。怎么了？好家伙，这盒子里的东西是绕眼夺神呐、光华四射，金珠美玉，大块的宝石。哎呀，黄浩心想，来人是个什么人物啊？怎么给我送这么多的东西啊？我在成都这会儿，这礼物可没少收啊，连外国进贡的礼，给皇帝的我都给收来了，还没见过这么重的礼呢。他哪知道这是拿军饷换的。黄浩赶忙往四外这么一撒嘛，心说今儿我这手下人都是谁呀、他们看见了没有？他那手下人呢、更知趣呀、随着刚才那帮小伙计啊，人家也都退出去了。黄浩放心了，他瞅了瞅礼物，看了看党军，巍然一笑。这一笑，呵，是发自内心的，脸上那个笑纹刷啦一下就堆下来了，刚才那酸劲儿都没了。啊，先生，您是什么人呢？有何事来见我呀？常言说，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有话请讲当面。又何必如此呢？何必如此？应该这手啪往外这么一挥呀、他不，他往里这么一搂，何必给我这么多东西呢？党军瞅了瞅，哈哈，公公，实不相瞒，我乃邓艾将军手下的谋臣，党军是也。黄浩啊，差点从那椅子上出溜下去。当时那脸儿就变色了，红一阵儿，白一阵儿，青一阵儿，紫一阵儿，黄浩这脑袋成了变鸡了。他能不害怕吗？啊，邓艾手下的谋士，邓艾在岐山拒敌姜维、姜不悦，这是敌国大将派来的人呢、我说这礼物这么重呢，他赶忙啊把那眼角往下这么一耷了。哎，党军先生，我与你素不相识，两国敌对。说的这会儿用手一指这礼品，你这算何意呀、呵，黄浩是满脸不高兴。黄浩这张脸呢、快赶上那风雨表了，忽悠一下能上去，滋溜一下能下来。人家党军根本就没理睬这些，不过他这话接的可挺快。哈哈，公公，您不必如此，我今朝前来拜访并没有什么歹意，不过是我家将军邓艾久慕公公的大名，叫我来

0: 登门拜访，也有一件小事相求。公公不必动怒。哦，皇后点点头，那有话就请讲吧。党军听到这儿心里头有底了，不慌不忙坐在那儿咽了一口茶，慢条斯理的他跟皇后就说上了。公公，我家邓艾将军是十分厌战的，您看看当前是蜀魏吴三国鼎立，你家丞相诸葛亮去世之后平静了好几年，不知为什么现在您西蜀国的大将军姜维姜伯约一而再再而三的兵伐中原呢，现在西蜀国国力空虚，军卒疲惫，不应该再打了。我实不相瞒，我们曹魏国呀也不愿意打，是我家大将军司马昭本来就够繁忙的，他哪还顾得了打仗啊，所以迫不得已只得派兵是紧守关隘。我家邓艾将军久慕公公的大名啊，让我来看望看望您，请公公在天子面前美言几句，让姜维将军把兵撤回来吧，从此两下罢兵，各修国政，岂不美哉呀。啊，姜维一个人再有十个姜维也休息水取我们的长安，当年并不那么好打，我倒不是大话欺人吓唬公公您，虽然我们曹魏地广人多，兵强马壮，粮草充足，但是有一样，我们绝不去无故征讨别人呐、啊。您看，向您保证，我们曹魏绝不来攻打西蜀。公公，你这可是办了一件大好事啊。哦，党军一席话呀，把黄浩心给说动了。黄浩心说，扣诸葛亮，我就不同意他兵出祁山。现在姜维又紧着跟诸葛亮学呢，一个劲儿的北伐中原，你伐得了吗？真要是让咱们走着就不错了，一遇偏安，踏踏实实的，有吃有喝，又玩又乐，多美！蜀魏吴三国不是三足鼎立吗？都这么互相顶着立着知足就得了呗，干嘛你打我我打你的啊。想到这儿，黄浩又看了看这些礼物，心说我从收礼那天也没收过这么重的礼，就这点礼物我坐着吃也够吃几辈子的，什么卖国不卖国的，不是就让我在皇上跟前说句话吗？又算得了什么呀。对，就是这个主意，这礼物我收了。他吩咐人来啊，摆酒，摆酒款待党军先生，我连夜进宫动本，请天子下诏书。
1: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血色七。

平县唯一的仵作，接到信后火速赶到泗阳村，说那里发生了命案了，要他到泗阳村去验尸。狄仁杰就把这封信交给乔泰了，说明天一大早你就把此信送到市里拐，不想让那个仵作简要让他支腿挠了挠头，突然间想起来，哎，既然我可以这样利用滕侃的名义自军政司啊，让他们查一下当年在左骁卫大将军麾下报记三营服役的一位姓刘的对证的档案，并让他们摘录有关材料。狄仁杰想到这里，又取出了一张公笺，写了一封信，也交给了乔泰。乔泰啊，你明天找个时间，这些事儿之后，狄仁杰一到了后半夜，赶快休息吧。就这样，两个人上楼，里面就有两张破旧匣子，一看爬满了，天空中还有蚊子飞，好嘛！狄仁杰一看，这海陆空三军呢，这晚上能睡得着觉吗？这乔泰呀，不管这一套，他干脆就躺在两张床的地板上，头顶靠着大门。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听见乔泰鼾声如雷，他睡着了。狄仁杰呢，躺在床。

起来把这乔太叫醒了。两个人穿戴整齐之后，就下了楼来，走下来一看呢，这个殿堂里现在还是空无一。

慢的喝茶，正喝着茶呢，哎，这楼梯一响，咯噔咯噔咯噔，这燕香啊下楼来了。燕香走到这柜台前一看，那个酒保还在柜台后边睡觉呢。燕香过来用这个拳头梆梆梆梆敲着柜台，把这个酒保就叫醒了。叫醒了酒保之后，这燕香呢就到厨房去熬粥去了，做早点去了。不一会儿的功夫，排军和另外四个乞丐也都露面了。排军一边穿着衣服，一边下的楼来，一眼发现狄仁杰了，赶紧的走过来，拉了把椅子凑到狄仁杰的桌旁。狄仁杰一看排军过来了，赶紧倒了一碗茶递给他。排军不喝，回头叫了一声燕香，给我烫酒。这位啊，大早晨起来喝酒。燕香答应了一声，就端上来一碗滚烫的酒来。看来这个燕香啊，对这个排军的日常生活非常熟悉，知道每天早上这个排军必然会喝一碗滚烫的酒，给排军端上来了。排军这个时候就问狄仁杰了，哎，胡子哥，昨天晚上情况怎么样啊？哎，狄仁杰说，死去的那个女人呢，是个有钱人家的太太，那个杀害他的家伙看起来也很有钱呢，因为他没有拿走他身上的这些小零碎。说着话，狄仁杰就从衣袖中取出了耳环和手镯，放在桌上。你看，排军，我打算把这些东西变卖了，你我一人一半。排军一看，把眼珠子都瞪大了，哎呦，我的天哪，哎呀，胡子哥呀，你到这个沼泽地走了一趟，哎，还是挺值得的呀，啊，依我看呢，这个女人八成啊是被他同类的女人暗里害死的。哎，胡子哥，哎呀，这可是好东西啊，我看你要卖这东西的话，得准备一个大口袋啊，得换不老少银子来。哎，你最好啊再想个办法，找到这个杀人的家伙，讹诈他一下。另外警告他，他要想再杀什么女人的话，让他到别的地方杀去，别在我牟平杀，对我们没好处。正说着呢，哎，这个时候从门外边钻进来一个叫饭花子，过来一眼看到了排军了，赶紧走到排军近前，小声地说，排军，听说了吗？县老爷的夫人昨天被人给杀了，就扔在那块沼泽地里了。现在县衙门里的差役正往县衙拉那个老爷太太的尸体呢。啊！排军一听，当时这眼珠子瞪得更大了，一拳头咣的一下子砸在桌子上了。哎呀，哎呦！他回头看了一眼狄仁杰，我说胡子哥呀，你太厉害了！刚才你说是个有钱人家的太太，真让你给说准了。我的奶奶呀！啊，县令的老婆被人家给杀了，好家伙！哎呦，我说胡子哥呀，你最好啊赶快把这个凶手找到了，好好的敲诈他一番，然后把他扭送衙门。哎呀，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哎呦，这事儿啊可大了去了啊，人人都平安无事，偏偏是县令老爷的夫人被人杀了。哎呀，麻烦了，麻烦了。狄仁杰一看这排军呐，有点六神无主，嘟嘟囔囔干嘛呢？哎呀，排军呐，你为何这样激动？哎呦，我说胡子哥呀，我激动，我能不激动吗？县令老爷是什么号的人呢？你是知道的呀。哎，假如你我的老婆被人家给杀了，咱们去报官，到了衙门口里，衙门口那些差役们得先把我们数了一顿吧，说你们怎么搞的啊，连自己老婆都看不住，干嘛吃的？现在呀，哎呦，是县令老爷自己的老婆被人家杀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杀人的凶手不能够很快被抓住的话，那么整个牟平，哎呀，我看呢，将会发生一场骚乱。
肯定。

咱们县令老爷恼羞成怒啊，自己老婆被人杀了，自己的脸往哪放啊？他肯定下令啊，夜里宵禁，白天搜查。你看吧，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到处都得是衙门里派出的兵丁缉捕探子细作呀。这些家伙们那才无法无天呢，整天说自己就是王法，让他们搜查，不把这整个谋平翻来覆去翻他个底儿朝天，他们才不会善罢甘休呢。到那个时候，整个县里

走人了，你说我能不激动吗？所以啊，胡子哥，你要想方设法马上抓到那个凶手，抓到凶手交给官府，他们就不会胡乱搜查了，就是这个道理呀。哎呀，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排军说着呀，

走啊，我看准是他的情人。没错呀，这排军突然间回答了狄仁杰这么一句。你知道为什么呀？胡子哥，我告诉你啊，就那些贵妇太太、名门千金呢，嘿，我告诉你，就他们呢，那裤腰带呀，嘿，比我们这里的小隐妇还要松呢。这指不定啊，就这位县令太太，不知道跟了哪个小白脸，两个人啊，就那么勾搭连环了。肯定啊，现在这个小白脸腻歪他了，不愿跟他来往了。哎呦，这县令这夫人呢，肯定不干了。

0: 开军的推理还挺好，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呢？
1: 现在呀，对了，我赶紧的把我的兄弟们全都叫来，让他们过来一起认认这些小玩意儿。哎，他们呢，一看这些什么耳环呐、手镯呀，背不齐他们呢，就会知道这个小淫妇经常会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人鬼混。或许呀，哎，他们还会找到那个狗崽子的踪迹呢。哦，狄仁杰一听，好主意呀。但是不过，你手下的人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他们当中谁也没有见过这县令夫人一眼，即便是见过了，也早忘了，怎么能够刺探出来呢？嗨，我说胡子哥呀，这你就不了解他们了。

女子穿的戴的什么首饰，他们呢会透过这个女人的纱巾看见这个女人戴的耳环，或是在这个女人掀轿帘时看见她手上戴的漂亮的手镯。只要我这些伙计们一看见，他们就会估估她的价值。如果一估摸这就普通的破铜烂铁做的，那就说明这个女人呢根本没钱，别跟着她。如果他们一估摸这是银的金的，哎呦，这个女人一定有钱呢，他们就会马上随着那个女人的车轿在那里哀声乞讨。这么一乞讨，这个女人甭管是出于怜悯，甭管是出于恶心，她就会扔下几个铜板，或是丢下什么值钱的小玩意儿，把我这些弟兄就打发了。所以呀，时间长了，我这些弟兄都练出来了，在什么地方见过什么样的手势，他们只要见过这个手势，肯定能说得清清楚楚。现在呀，胡子哥，这几样首饰都是极其珍贵的宝物，所以我想我的弟兄们很有可能有人曾经见过，哎，只要他们见过，肯定能够说出来戴这种首饰。

哦，狄仁杰这个时候深有所悟的点了点头啊，心想：看来啊，这人情练达皆文章啊，这些有趣的知识，哎呀，我还真是第一次听到啊！这些知识在勘破这桩疑案中，或许真的有些用处啊。他赶紧的就把桌上的首饰推给了牌军。牌军呢，用手刚接过来，这个时候噔噔噔，脚步一响，从这个店门口乔太进来了。狄仁杰抬头一看，乔太，知道这乔太已经把事情办完了，于是这狄仁杰也站起身来，对牌军说了：“啊，牌军呐，我们现在呀要出去一下，很快就回来。啊，我这里呀，问问我的兄弟有什么事儿，咱们再联系。”就这样。狄仁杰和乔太两个人出了凤凰酒店。乔太说：“先生，现在是不是我们就直接去滕老爷衙门口，告诉他冷掌柜舞弊犯法的事儿啊？”哎，狄仁杰一摆手：“别这么着急，我们现在呀，先去拜访冷谦，确认一下这个昆山所说的是否属实。如果这个冷谦认我们讹诈，不敢反抗，这就意味着这个冷钱确实犯了舞弊引赃的罪。不过呢，我们也必须考虑到，这个独眼猴昆山对我们可能会耍些阴谋，所以呀，咱们先去瞧瞧这个冷钱。到了冷钱那里之后呢，你看我的眼色行事，我要仔仔细细观察一下这个冷钱的反应。”哎，好，就这样啊。两个人就来到了冷谦的贵房。冷谦的贵房坐落在牟平县这个市里头最热闹、最繁。

丈多长的柜台，柜台的后边有十多名伙计正在那里忙呢，应付着一大群的客人，在那里称金银呢，鉴定首饰的，兑换铜钱的，支签飞票的，点制贵重物品的，呵，在那里是一片繁忙啊。柜台的后边有一张高桌，在这个高桌里坐着一个领班的伙计，这个伙计啊正在里面算账呢，扑棱的这个算盘珠子噼里啪啦作响。狄仁杰和乔泰迈大步就走到了这个伙计的柜台前，狄仁杰呢伸手就把自己

来找你们家冷掌柜的，我这里呀有一笔买卖，数目相当大呀，我想和冷先生当面商谈一下，如果方便的话，哈，小哥替我去传禀一声吧。这个领班的伙计听到这里，用怀疑的目光看了一看面前的这两个陌生的客人，这个小伙计啊还有点不放心。那不能随随便便的，什么人我都给你汇报啊！我得问问呀，就当着面问了几句金银行当业务上的事儿。狄仁杰呢，那对这事儿太精通了，从容对答。你甭管问什么，问行情也好，哎，问这个行业用语也罢，人家狄仁杰呀是滔滔不绝，对答如流。领班又一看，这个狄仁杰气宇轩昂，言辞清健，看来呀，这确。

0: 着整洁肃静的长袍。那个领班的伙计啊，赶紧的过来给狄仁杰和乔泰两个人倒了茶。狄仁杰坐在那里偷眼观瞧这个冷谦，就发现这个冷谦呐，气色不好，面色苍白，而且眉头微蹙，有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狄仁杰这个时候又往旁边看看，观察了一下这个待客厅，他一看呐，在这个墙上啊挂着一幅画，哎呦，这幅画呀画得真漂亮，这画面是一簇洁白的莲花开在夏日的池塘里，左下角落款处有一首字迹洒脱的长诗。狄仁杰坐在这个椅子上，刚好可以辨认这轴画的最后一行款时，就见最后落款是"余地冷得曹禺孤浦山庄"。哦，狄仁杰一看心说话，这很显然呢，这幅画就是冷谦的胞弟冷得的大作了。这个年轻的画家半个月前得了肺痨死了，这是昨天狄仁杰在那里厅堂听来的呀。狄仁杰刚想到这里，这个时候冷谦已经把那俩伙计打发走了，然后转向了狄仁杰，脸上这个神态非常神气。两位先生，找在下所谓何故呢？狄仁杰微微一笑，从衣袖中取出那张纸，就往桌上一拍。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

0: 书，
1: 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2: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3: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4: 切尔诺贝利，自己又能
0: 用
3: 马斯克
0: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5: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

0: 所以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3: 高士奇正要往下说，只见周培公已是神情大变，脸上苍白的全无半点血色，伏在枕上喘息着，似乎压抑着内心极度的激动。高士奇忙起身问道：
4: 你身上很不好吗？
5: 没什么，不知怎的，心里一阵发慌。
3: 周培公苦笑道：
5: 啊，看来这位夫人的结子要由我来解了。
3: 高士奇不禁失声笑道：
4: 啊，我想不到啊，你一个圣人门徒竟也和婆娘们一样相信神佛了。这个结子我不知参详了多少次了，你哪里能解得开呢？
3: 周培公一言不发，将那串子放在手上，仔细地看了半日，轻轻一抖，丢进了火盆里。那丝结上打过桐油，一见火，扑的窜起了一股殷红的火苗。丝结在火中痛苦地扭曲了几下，化成了白白的灰线。周培公用火筷子轻轻一拨，早已无影无踪，将金瓜子斜起放在机上，呆呆出神。
4: 高士奇机长笑道：啊啊，哈哈，解化开了啊，真有你的，我就想不到用这个法子。哈哈哈哈。
5: 周培公无畏地笑了笑，捡起那只金瓜子，油子微微发烫，他痴痴地说：这是黄金所制，炉火难化呀。
3: 康熙冒雪回到故宫已是子初时分，鸡唾声透过雪幕隐隐传来，更增加了四周的宁静。索额图早已在丹池下候着，远远的见康熙一队人马打着灯笼过来，忙朝屋里喊道：
6: 明珠，主子回来了，请王爷接驾。
3: 在里面正和科尔沁王卓索图有一搭没一搭说着地方风物的明珠忙答应一声，便和卓索图哈着腰出来，三个人一起跪了接驾。
5: 康熙只看了他们三人一眼，没有吱声，在廊下跺跺脚，由李德全去了大堂，自走进灯烛辉煌的勤政殿，在正中龙椅上坐了，慢慢喝完了一杯热奶子，方道：你们几个都进来吧。
3: 三人鱼贯而入，索额图、明珠二人只打了个签儿，便默然退至两旁。卓索图

0: 为的只是这个。卓索图一愣，飞快地看了康熙一眼，说道：
1: 托主上皇府，科尔沁草原这几年雨水充足，草肥马壮，牛羊增了一倍有余，但奴才领地并无金矿，恐是讹传也未可知。皇上说军饷，这也是奴才分内的事，请开出数目，奴才当竭力报效。
0: 康熙没有言声，起身踱了几步，倏地转过身走进卓索图，目光变得咄咄逼人，笑道：
2: 朕知道你科尔沁不出黄金。

0: 这真的？
1: 康熙笃定地坐了回去，说道：“
2: 一点不错。”
1: 然后将腿翘了起来。因见高士奇挑帘进来，于是笑道：“
2: 哈哈，真让周沛公给说着了。卓索图、噶日丹，由于你离得太远，鞭长莫及，所以用子女玉帛将息着你，由着他的西边折腾。待到兵临科尔沁，你明白也迟了。”
1: 卓索图紧皱眉头思索着，半晌粗重的牛皮靴子一顿，突然涨红了脸，大声吼道：“
0: 西蒙古，这只恶狼，他休想！”
1: 康熙冷冷说道：“
2: 朕也不能容他在草原横行无忌。当年尼泊尔王子造反，朕小视君威，只12天就平叛了，这你都看见了吧？何况今天天下一统，数百万八旗劲旅，整个中原。卓索图，不要见利忘害，主意需自己拿定了。”
1: 康熙的话虽然没有挑明，其中一击双响的意味都听得出来。卓索图忙跪下叩头道：“
0: 奴才糊涂，收了他的礼，还以为他是好意，主子这一点拨，奴才的心也就清凉了。”
1: 康熙笑道：“
2: 好好好，这要的就是你的心，明白就好。噶尔丹再送礼来，你依旧照收不误，晓得吗？”
1: 一霎时，康熙心中涌上一个新的念头，既然噶尔丹是远交近攻，何不将计就计，诱他东来，就近歼灭，岂不胜于远途跋涉？高士奇生就水晶般伶俐心眼，已经揣透了康熙的心思，身子一躬笑道：“
2: 奴才方才在周培公那儿听他指着地图说了半日，也是这个理儿啊。据奴才看，总还不及主子虑得深，想得远呐。”
1: 康熙听高士奇将地图二字说得山响，不觉心头一亮，心里打着主意，叹道：“
2: 朕今晚见你，原以为你必定百般推脱遮饰，啊，倒不料你如此爽快，可见你并没有真的和噶尔丹勾手。这不但是社稷之福，也是你的造化。卓索图，先王许多后妃，还有当今太皇太后，都是你科尔沁草原上出来的人，朕信赖你，犹如自己的手足，你可要多为朕出力才是啊。”
1: 卓索图正诧异康熙为什么叫他照收不误，听了康熙这样的知心话，他十分感动，挺了挺身子，自豪地说道：“
0: 奴才有30000英勇的武士，像雄鹰一样矫健，全都是皇上最忠实的奴仆，自今之后，奴才绝不收噶尔丹一文钱。”“
2: 哈哈哈哈哈！朕说过，你照收不误，你一定照办。吃孙穿孙不谢孙，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干呢？”
1: 康熙接着意味深长地说：“
2: 要想办法让噶尔丹相信你是上了他的当。”“
0: 这……”
1: 康熙接着说：“
2: 朕要明诏下旨，斥责你私受外藩的贿赂，且在朕前闻过是非，着即斥。”

0: 疑点，正要说话呢，索土早笑道：
1: 奴才看的是眼花缭乱的，当时想都不及细想，如今寻思起来，皇上是要诱敌深入了。不过奴才想着，台湾的事毕竟没了，似乎有点操之过急了。
0: 明珠忙说：
1: 哎，皇上恩威并用，收服了科尔沁王，这个作用啊，真是妙不可言呐、不但不怕噶尔丹东进，连黑龙江的事也无后顾之忧了，一石双鸟，妙，妙啊！据奴才看，

0: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4: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6: 哎呀，又扔错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从专业运动员异地比赛的旅行问题，到学生朋友们暑期外出的健康和健身问题。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首先呢，还是有请严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8: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
7: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吧。

0: 他开始呢特别讲究训练的问题，后面呢关注到只注重训练，不注重恢复的话呢也是个问题。
1: 对，
0: 再到后面呢，人们发现呢仅仅是有训练和恢复。

0: 赛的过程当中呢，的的确确呢，关注营养的问题，关注饮食卫生的问题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
1: 嗯，那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啊，他们都会注意哪些呢？
0: 嗯，其实这个里头呢，就是说，首先一个呢，如果说是作为运动员来讲的话呢，首先它是一个管理的问题，所以在运动员这个训练的

0: 旅游的可能兴趣就会大打折扣。
1: 对
0: 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呢，你带一些食品，带什么样的食品，那么这个呢就变得非常的重要，那也是需要呢考虑到营养的全面性，
1: 嗯，
0: 还有呢能量的补充的充分性。

0: 谱的各种管理系统，
1: 对，变得混乱了啊。
0: 对，所以这样的话就等于是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指令的话呢，身体就在一个不断的动荡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不断的动荡其实对身体来讲呢，就好像疲于奔命似的，老要想追求我身体当中的一种稳定，但是老有一个刺激让我不稳定，所以这样的话对身体来讲的话呢，就

0: 能够充分的激发起内部的这种能力，后者呢实际上呢能够激发起人体抵抗这种变化的能力。
1: 嗯
0: 啊，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它利用这种生物钟的这种规律的特点，然后呢他把它应用到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所以你看运动员当中也会提到从难从严从实战嘛，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你运动员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他把这个情景设计的比较复杂一些，那么他在实际的比赛过程当中他可以容纳的这个可变的这个范围呢就会更大一些，因为你在变对手也在变。
1: 嗯
0: 啊，所以作为专业运动员来讲呢，其实他们就是说抓得特别细的。你比如说现在从咱们国家的竞技体育来讲，原来叫做科技保障，现在叫做科技引领。
1: 嗯，
0: 像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这个不同的概念呢它是发生了一个质的改变啊，就是原来从科技服务的角度来保障这个运动训练，而现在更强调是科技的引领，那就是我要有科学研究的这样的一些成果和一些产生的方法来指导运动训练。
1: 对，就是以前感觉它像是一个收尾的工作，但现在感觉它需要是一个带头
0: 对
1: 啊的这种作用更明显。
0: 对，所以你像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生物节律的问题也好，生物钟的问题也好，其实它在专业运动员来讲呢

0: 食的那种口味的问题。所以其实在这个调时差的过程当中呢，它涉及到我们身体的呢也是方方面面的。但是呢，总的来讲呢，应该注意这么以下的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刚才孟莹讲到的这个话题，那就是一定是尽早的融入到当地的这个进餐的时间和活动的节奏当中。这样的话呢，是一个你最快的最有效的适应当地的这个时区的生活的这个节律的一种方式。第二个呢，其实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呢，因为飞机上呢它的空气是比较干燥的，
1: 对，
0: 所以呢就是说要注意呢补充足够的水分，换句话讲就是多喝水。第三个呢，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坐飞机而且跨的时区比较多的前提下呢，那么我们在出发前呢不妨呢不要饿肚子。那么到了这个目的地以后呢，一般来讲呢在早餐当中呢可以选择呢蛋白含量高的食物，而在晚餐当中呢可以选择呢糖的含量比较高的食物。这样的话呢容易调整自己的这种身体的
1: 状态
0: 啊。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飞行当中呢，其实应该避免尽量减少这个比如说这种酒的

0: 105.5 北京体育广播，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

和量，所以它在能量的消耗上呢会递减。但是呢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饮食呢又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诱因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往往可能运动员呢还是在按照平常的这种习惯呢，可能在吃呀喝呀等等的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0: 到了一点啊，就是我们最基本的，比如说骑车呀、跑步这种，我们还有一个最基本的，我们一般去任何的地方旅行，往往我们最常用的这个出行的方式，其实就是自己的两条腿。
1: 对，
0: 哎，我们就是在。

0: 共同的营造一个科学健身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和环境和条件。只是呢，我们每个人呢，你有没有这个意识参与到这个当中？
1: 对。

0: 环境里边活动或者生活，
1: 对，
0: 实际上呢我们都面临啊这个热应激的危险。
1: 对
0: 啊，那么我们怎么更好的过夏天，怎么那个

0: 大概啊那个二三十分钟，就对我们的热适应或者热吸附有帮助。这个大家听清楚了吧？
1: 对，
0: 说不是说呢，你非得说啊38、9度、40度，你去那个环境。

0: 蛋糕的环境里面冻的，哎，你5到10天呢，你的这个热吸附啊
1: 的能力
0: 就建立了，就是适应能力就提高了。
1: 对
0: 啊，那么它提高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一块来看一看啊。实际上呢，就我们讲的这个吸附能力提高了，那么也就是说你在体温调节、水盐代谢、心血管方面呢会有一系列的改善啊。我们具体来讲一讲，那么老百姓听一听话呢，你心里头就更有谱了啊。第一个就是说你的这个出汗效率提高了，你的蒸发散热能力提高了。
1: 嗯
0: 啊，我们很多的女性运动的时候都不出汗，
1: 不太容易出汗啊，
0: 憋得那个面红耳赤的啊，她也不出汗。但是呢你反复的刺激呢，她的出汗会越来越多的。那我不知道我们那个听众朋友啊，你们要观察这些事儿。当然我们还要讲一个呢，这个汗腺的多少啊有一定的遗传效应，就是出汗和不出汗的它有个体差异。但是呢做热敷习以后，一般的人自己和自己比，他的这个蒸发散热的能力都会大幅度提高。
1: 嗯
0: 啊，那么我们讲了，你要能出汗的话，你的体温就不容易升高，你就可以保持体温恒定，你的那个运动能力当然呢也就更强了。那么当然还有呢，出汗还影响什么？

0: 实际上呢，这也是我们讲那个耐力练习以后啊，有氧耐力练习以后的一个身体的变化，就是会让你的那个总的血浆容量增加啊。我们一般讲呢，大概占身体的80%-90%，也许呢你做了一些热
1: 习服
0: 以后，你的血浆容量能达到10%啊，甚至更多一点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哎，你的那个水分的储备就更多了，啊，
1: 不那么容易流失了。
0: 流失一点呢，影响也小一点，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讲的，心血管的这个输出量啊也高嘛，你这个血液粘滞度也没那么高嘛，所以说，这个心血管的功能呢也相对会改善，啊。还有就是你觉得舒服了。你觉得很舒服，为什么舒服了呢？就是热阴肌的这种感觉会减少，那么还有呢，就是当然了，那个疲劳会延迟出现，
1: 对，
0: 就是你那个运动的时间可以更长，可以更好的去享受啊运动的快乐，而不是呢大家看那个很挣扎很劳累啊，那个很费劲儿。所以我们讲的怎么好的过夏天呢，要主动的去做热习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是我们讲的。最好呢是我们有这种能力，防患于未然。
1: 对
0: 啊，
1: 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一些夏季比较常见的，例如说是中暑啊，我们又该如何去处理，对不对，王老师？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有备无患，也太重要了啊。中暑是个医疗急症，是可以死人的。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中暑嘛就是中暑了啊，那吃点什么那个说过去讲的什么人丹呀这些中药，喝点水就好了，绝对不要这样想啊。
1: 对，
0: 医疗急症它是要命的事情，所以必须高度重视啊。

呢，如果能补水输液的话那最好，实际上能测有条件的话呢要测直肠温度。第二个呢就是说怎么办呢，就是先降温后转运啊，要想着不要说哎呀这个人不行赶快送医院，不行啊，一定要先降温。用什么方法降温都可以，我们讲了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

报了两个，那时候允许报两个志愿，那我都去上了，两个都去上了。也就是说我自己很有把握，因为我整个的他那任务我全都完成，那么我干嘛不报啊？所以全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但是我并不是因为全我要报这个，而我就是说了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什么时候报哪个项目我都离不开。

0: 爸他们就射，也是他们的基本功，不是不但是基本功，他掌握的他那个准确性没跟你说吗？手里五个丸泥丸，说弹那个哪儿绝对打到哪儿，啪啪啪连发的，就跟咱们劈拳一样，啪啪啪就连发的，绝对全中那个地方。所以我就想他们那弄的时候，我说我也要一个小孩呗，我爸就拿那藤片给我窝一个，我也开始玩。所以我在那时候咱们这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会练，嗯，也就这样一个情况。会练这个东西呢，就到体育大学他们就开展这项目的时候我就参加了，所以我是比较早的参加这个的，56年57、58这三年，还是就是北京市也就开始先从基层开始，我们就去比赛，去打那个什么这个当裁判，嗯，所以就这样就涉及到这个，正好这时候就要求和外边去和那接轨，咱们的这个要和国外的这个项目相接轨，那我们这批第一批就赶上了，就这么一个机遇。我呢，我又有家庭这样的一个基础，家庭里头爷爷爸爸他们都会射。嗯，而且特别准确，我也去从小就拿个小棍跟他一块玩，所以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比较容易进去。在那方面呢，我为什么投入到那方面，也还有这个整个的这个一个情况。去了以后呢，我就成了他们那边的主力了，他们老去叫我去，我比较认真，干什么我就认真。整个的国家体委的整个这个射箭的前头这三十几个国家级前的全是我自己培养的，我写规则，我出题目，我搞训练班，一直到考试完及格的大部分，好最好的还有最坏的几名，都绝对是这么一个规律，只要我教得好，他学得好，大部分都全都会，但是尖端比不会太多，我都是每次拔尖国家级，所以我那批国家级啊还真的比较质量好，所以他体委才愿意用我呢，而且国际赛办的也对我印象非常好，所以我退休以后跟体委工作了20多年，我到70几岁我才离开的，一直搞着这个射箭，所以
1: 70多岁您才离开射箭这个射箭行是吧？射箭
0: ，我可以说是在裁判里头我是比较早的，应该是从一开始早，所以比较早也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经验。我觉得挺那什么的，就是他让我会的东西，我绝对努力学。你这前面说了，我很认真，很严谨，自己对自己要求也很严谨，所以既然我是做这个，我就认真去学。我读他一个那什么，那因为他也给的有时候是原文书啊，咱们没有多高的学问，也没多高的英文的水平，但是我确实是中学里就奠定了基础，就有那么一般的情况能大体，特别是专业东西，他专业词比较多，就容易懂，能看懂，嗯，所以这样的话，也就在这方面就有了一定的这个基础，又接触多，我还自己去设想，不懂我就订外国杂志。他不是接轨吗？要订杂志，我就看人家那场上怎么设备，我一点还不懂他那个东西呢，为什么他有这个旗子，我就比赛的时候又77年开始对外要开放了，这些个朝鲜队他们就进来了，我也立上这小旗子，他们说你怎么知道立呀、啊、他们这时候啊，我说我看杂志说的有，我说我就敢立，因为那就绝对错不了。完了以后呢，他们出去比赛的时候，我你出去比赛的时候给我带材料，场地什么样什么，我就要求我是队员，所以我跟那个教练那个徐开才挺好的关系，他是我们总教练，我很佩服他，他也是很执着的，对敬业非常敬业，我也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他老出去，孙老师我又给你带回来几个照片啊，你看看，我一看。他怎么用灯光啊？用咱们这交通灯的红黄绿，哎，啊！我说这正是咱们用的这几个颜色，哎，灯光的示意，嗯，红的是不许打，绿的是平安打，黄的是停，就是这时候这最关键，告诉你就快完了，这完了以后就整个结束，就给他一预示，我才明白，就是好多东西你就自己去学去努力。会在这里头得到你自己的快乐，所以我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容易进去，所以一直在里头，这方面我

0: 还是比较那什么努力的。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2: 以只给予不索取，其乐无比的理念，孙婉容40多年间在中科院北京市海淀区开办孙氏太极拳学习班、辅导员培训班，还曾在外出工作期间为四川、河南、广西等地习练者进行辅导。对此，孙婉容表示，自己义务传拳正是来源于家庭的教导，将健康带给大众，是传统武术人给予社会的最大福祉。
3: 您多年常年开展公益教学，那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其实这个问题是我从家里，我家庭等于是家教就这样告诉我的。爸爸说不要去索取，你只把全健康给了别人，别人得了健康，你想你高兴不兴？你也不给他要什么，你就没有失望啊。他说你天天老想着，哎呀，我想要你这个，你就一个你舍不得给我，你就失望了。他说不许这样，他说你把健康给了别人，那别人就会非常尊敬你，还什么都不要。你看，那就是把健康带给别人，别人你再把健康带给别人，那不就是现在和健康中国，那不就这个思想完全相吻合吗？那我们健康中国怎么讲？就是人民强则国强，你在这把人民都带起来，都强调起来，那么对于整个的国家的这事业上这样，年轻人别英年早逝。你像那个飞行的歼15完了以后，那个技术不是技术员，不是技术员，这领导搞技术那个，就是最尖端那个技术走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这确实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把我们的健康都给。我在这个科学院那儿搞那个什么的时候，科学院里的那个专家告诉我，孙老师，我特想跟你练，我就是没时间。他说我这回跟你练呢、啊、他说我练一回两回也

去了，人家为什么呀？为国家。那么我们为人家去服务，让人家做，当然就应该给予，这就是支持，这就是给爱国，这就是家国情怀，那不就是都连在一起了吗？给国家的所有的这个安排全都是符合的，那你去做吧，你给了他，那他高兴极了。第二回他又来了，我第二期，他说孙老师，我还想跟着你，我说要不然我单独跟你讲，他说你没有时间，他说我进去了就封闭的，他说那里都是封闭的，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太不容易了，所以我。

0: 的生活就非常好，我就能容下任何情况，我就不会去纠结。
1: 孙满荣表示，爷爷孙禄堂先生在权与道合的武学思想感召下，积极倡导统一国术，也就是对传统武术未来发展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和主张。
2: 那这个您家风还是跟传统的武术有很多，传统武术它是那个教拳的话是要收费的，是吧？就在咱们古时候，那个如果是要收了弟子就不收费。这我
0: 特别用我自己的经历我去说明，我干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不去干那，我不是为名为利，我就为孙氏武学。孙氏武学它为什么呀？因为它太值钱了，它那东西太高了。他能坐到那儿，而且他能够合一，他能够提出统一国术，国术统一这个问题，大统统一这个东西，在你在历代去检查去找材料去，也很难找着。你找到秦始皇，他不是在统一轨道，统一这个度量衡等等吗？那也就这个思想还早，还有人在搞这个，搞三教三教那个什么融在一起啊，那就是。确实这样的思想会影响他，因为孙禄堂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他学了100多种的这拳他都会，但是他绝对不去练，他把他性能学会就好了。所以呢，有好多人在说呢，像上海楚卫亭说，千万你为什么那时候这都不想

0: 用他自己的实践经验，还得用人家历家的这全学的这个要义，还有他的理论，他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些合在一起，而合起来的他这个拳就正是一个成这个传承，而且他有这个特性啊，传承跟创新，他就具备了这个，那他不成为这个太极拳里头的吧？那一定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这个创新，这三拳合一，所以他这拳就具有一定的价值。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敢于我曾经我就说，我说用一句最最最疯狂的话说，他破天荒的他把这几个都合在一起，为什么？他就具有这个能量了。那这一个里头一定会成为他那个里头的这个支柱的，所以他就第一次提出来什么呀？这个印证一下，就是拳与道合这个思想，他是在印证了这个以后才提出来这个。经典的这个命题，所以因为他有了一切的这经历，那要不然他不是随便就能提出来。你也想提个拳与合的道合，他也想提一个，那他有实际东西，他都那用强用力的去说话，所以我才觉得他那东西的确到目前来讲，他自己曾经忧虑过，100人里头能识者没有一二位，也就是说他东西比较高也比较深，但是他绝对是有好处的。你只要去推广它，你现在你没有那能力全了解，希望你就认识这个东西，告诉你这个东西对你有好处，大家去练，一定会，首先先说，你一定会得到健康，你一定会得到修养，一定会得到修身修心。所以呢，我就力挺这样一个问题。我爸爸一直身体力行的去执行这拳击道合，而坚持这个修身养性的问题，也坚持他文武合一。
1: 长路漫漫，筚路蓝缕，踔厉奋发，万古如新。对话传奇，
2: 孙禄堂先生一生不仅在武学技艺传授方面贡献巨大，而且在武学领域知识造诣非常高。他先后公开出版发行了《形意拳学》《八卦拳学》《太极拳学》《拳艺术真》《八卦剑学》等多部武学系列著作。近些年，孙婉容也是在积极推广孙门武术的著作，希望让这些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武学典籍能够流传下去，将中华传统武术精神发扬光大。
3: 就是您爷爷这个孙氏武学的著作其实是非常在意的，就是孙氏武学的这些发行的这些知识领域方面的著作，形意拳学和八卦拳学、太极拳学这些的著作，您还是推了好多次。您觉得是它的推动的意义是什么？作为我们这个晚辈，就是说其实对这些文化的东西了解并不多，我觉得包括现在是

的这个需要保护的吧，我们这里头就属于非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以呢我觉得真国家真是及时，这个地方不仅仅是我们这个项目，其他项目也一样的有这个论

0: 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亲情奉献。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5: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6: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4: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4: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7: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8: peace.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3: 见过自己幼年
4: 的马斯克维尔，
5: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开一本书。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9: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9: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9: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9: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

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0: 不出发，让弘扬发展工作延续下去。
1: 弘扬全社它是1888年呢建的，也就是说它建在哪儿呢？建在农村，而且它的面向是谁呀？他不愿意去只教那个军队
2: 啊。
1: 他说军队这波下去了，就算还有第二波，第二波下去阵亡了，谁上啊？全都是人家多亚病夫，你说？他说不行，必须得让群众起来。他的整个的这个要求，他的这个校旨，这个校训，那就是完善人民之身心，统一黎庶之振作，就是这么一个要求。所以呢，就是让人民都振作起来，都不要再成了那样的病夫。所以爷爷提的这个就是口号，就是怎么样一个口号。所以呢，他这学校一直都保持着。爷爷到了北京来的时候，他那学生们都在那完成他这些教学任务，都完成。但是后来一直就到了90几年，就是不让他们成立了。所以我姑姑没接了这班，他们就成立了一个濮阳全社同学会。那同学会就不叫这个续的这几年。所以刚到了这个2012年。县里头县长副县长找我找到北京，他说你得来帮我们扛这旗，这样的话咱们就又可以活动起来，我就成了第二届的主那个会长了。所以把我爸爸跟把我姑姑全把我姐姐他们全都卖了，就是我就成了这个，那就是需要国家需要，是县等于是组织找我，我就不能不担任。我本来就说，我姐姐走的时候，我们家里头是很知道尊师重道的，也是对长辈也敬老还爱小，都这样。所以呢，我姐姐就愿意让我，因为我就接着她了。因为我上的那姐姐是画画的，她没学这个，所以呢也没跟你讲嘛，我们家是随便的，你选择好的就给你去供你。也就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就是她就轮着我了。轮到我的时候，我可以让，但是我可以不要，但是县里说了，你现在再不来，那你底下就我弟弟又比我小好几岁，他说必须你来，那我说你既然必须的话，我就来，就这么着我就去了。我并不是非得我当个什么会长，当个什么长，没这个愿望，我只想默默的，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做着，我们在整理这东西。最后的，我现在成立这个院，给大家搭一个平台，让大家来共同怎么来呢？就结合非遗，刚才你说到的，因为有的时候说的时候就做说别的，非遗的要求，那就是要真要真。我在他课堂里头听到他举过一个例子，他说这个北京烤鸭，连鸭子皮这是眼皮都得要那白的，你看。我就说，你就说它多精细了，也就是说它必须用松脂，用那青松味儿，那才叫那什么的，还得哪儿的产的呀？还得什么白洋淀的，还是那个西郊那个什么的，玉泉山的，还是就是它有地方，它在哪儿去要这些东西，这样子做出来才是完整的一个那什么。他说你现在呵，我们都卫生了，都电动了，都没那味儿。不是那次，所以说他就说这不叫原汁原味儿，而你只能说他也叫这个名字，所以我。

0: 育德的理念。对此，孙婉容表示，父亲十分重视文化学习，认为文武合一才能相得益彰。
1: 那您说的是您父亲这个孙承周武术研究院成立，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借这机会吧，也可以让您来解释解释，就是您父亲这个文武合一修身育德，是之前文能素手发科，武能临阵舍身的这个升华。
2: 他这个一直坚持这个主张，这是一个思想吧，强调这个，他绝对强调这个，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他提的这些东西啊，都是接受了爷爷的东西以后，也首先他先接受他的我那个传统思想，也什么呢，他技术全接受他的，完了他的理论全与道合，这个理论他完全接受，他身体力行的去做这样的问题，他坚持他自己的这个理念，也就是说这个刚才你说的这个情况，他坚持一直是这个他也注意着这个传承跟那个创新，也注意这些问题，注意这些问题就他有他的口号，他有文武合一，这个修身养性育德，他一直在想就是这个做着这样问题，而且是他的整个的他自己这一阶段里头的，把爷的东西揉在里头以后，他的自己的坚持的理念。
1: 孙大师武艺那么高，为什么他还就特别强调文化的那个重要性？
2: 因为他发现了，你要是没有一些文化，你连中国咱们的古文化你都读不懂，咱们都有体会，那文言文的那些东西，就是再小一点的人真的是没有接触过，我们无论如何我们还在中学念过呢，对不对，我们在这中学里有这个外就是老师加的课，你认真的去做，非得说这还有一个，你读着，你读了以后，你自己结合实际之后，你就会慢慢读。那里头有些虽然是说的是有文言文，但是基本上还是白话啊，对不对？膳食，你比较选膳食，那你什么样就找好的时间呗，合适的时间才去做，才能出现好的结果，好的效果。那你不合适的时候，这时候你比方打外头整刮大风呢，你非得那时候出去交拳去，那是合适吗？不合适，那就是，你看那种话就容易懂的，你结合你自己你就懂。哦，我这时候我这教课不合适，那不就知道了吗？什么时候叫选，动善事，对吧？所以他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吧，就是说这个东西他大家不太懂，所以呢才发现，也就是说在这个里头啊，爷爷他们就觉得。你要没有文化，他根本就不可能学到意义来能解释他的东西，也就是说他在最后头提出来这权益道合的是在他有了一定的理解，全意境能解释他的东西，他在想到这个和这个是老子他们不也这么主张吗，对吧？这是儒释道里头的哲理，他把它就全都集中抽出来，哪个有意，而且他这个东西可以返回去证这些儒释道里头哪些东西是对的，哪些东西，也就是说他把这经都用进来，所以说他这里头就具有一定的价值，所以他就告诉你了，你不学文，你连我的东西也读不懂，那就是你更甭说全体的咱们的古文化了，那是几千年传下来，说明它有一定的存在价值，说明它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大家都会在用它，所以呢这样才能传下来，而这些人呢正好是爷爷把这个他们的几家的儒释道的哲理凑在一起用在他这上头，那么他就是应该说是教育全面的，比较这个价值也是比较全的，所以他就担忧他这东西没有人能接到，是因为好多就是他没有这个学识，所以他很担忧，他说人都得这样做，所以他最后的话没有一个人他真的没有一个人能够他三权合一的去都学会了，这个也掌握，这个、也掌握，这个、像他三权他都行，爷爷是这个形意登峰造极的时候学八卦，这两个都登峰造极的时候搞了太极拳，太极拳完了以后才搞了一个三权合一，你看你说他这里是多全面呢，就是非常非常全面了。也就在这么一个情况之下，才出现了他担忧。为什么呢？读了半天，好多人都没懂，不懂怎么学啊？就跟上学似的，你这课文念了半天，小孩可以那样，你让他背，一下背到底，他全背了，但是他一月没懂。等他大了，逐渐结合了自己的实践，他才懂。那也就是爷爷说，早要学文化，学了文化，你能早的去进入另外一个。你在自己再学的时候，没有文化，没这个帮助，你仍然不能前进。所以很强调，所以我们家孩子都强调上学，一定要充实自己。所以我们现在都 艺不压身。

有人能够全都能达到他的三权合一，他选三个人，你修理权，你把握权，你太极权，这分三人，你们三个人我来教你们，你完全给我达到这个要求，完全达到这个要求。

能把孙中山一个人留下，所以你们得好好学文化。就这样的情况，这已经要开始了，刚选定还没做，这就不逢时，不逢时，时间不合适，所以就没传下来，所以他很担忧了。所以也就是这么一个

0: 研究班的这个课程。研究班研究什么呀？就研究我现在报的爷爷的这个非遗项目，就是太极拳，因为现在只被承认的就是太极拳学，就是太极拳。现在他教我孙氏太极拳，那我也得接受，国家教我的，就跟那时候教我那个孙氏太极拳的时候，我姑姑接受一个道理，你是国家要我这是接受，也就是说简化套路跟竞赛套路还得有，那是国家规定的，你比赛的时候还得竞赛套路，你对外的时候还得用这个简化套路普及呗，对吧？但是我就说了，我不会不听国家话，这两个我仍然让大家去保留，但是你在传承，你是个传承人，你连传承的项目都不懂，你传谁呀？你成谁呀？成什么呀？那所以我就说在这个里头的话，大家来很好的去了解一下这个传承的项目是什么，内容是什么，真实的东西是什么。那么我就现在搞了，已经搞了一年多时间，三个班，两个人单独的，有单独人，有班，所以我就让他们就远离，因为现在的条件就是大家都分布在各地，不能像过去是集中学习，那么那就这样的条件下，我让他们单独的，我说别随便老问我，我不答复你，等着你积累的经验，你觉得你自己哎，过了几天他再回去的时候他说通了，哎，就有这情况。我们这次总结挺好的，几个人都发了言，把他们自己的体会，三个班两个人都一下发了言，所以我这个试点呢就成了全面，在我弟子群里，我不能把别人都那什么。首先你是要传承的，直线传承的，我让他们全面开，都把这个研究班开起来，我就搭了一个这个院的这个平台，好在这里头去培养、去交流，在这里头去展示自己的，尽量展示自己的才华。
1: 那个核心是这个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是吗？
0: 这是我的院里的主要这证据，我必须要传承下去，我也必须得守正，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必须要按照爷爷的这规矩学习。所以我不说别人，人家老师教的也很认真，学生学的也很认真，那你说谁练错了？但是呢，我说你们离开老师多远了，多少年了？我说我不说别人，我先把我自己解剖了。我说我离开我爸爸都60-70年了，我说我一点都没变化，你自己在练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就走了样子。我已经在我那书里写了变异这个问题，那变异呢是在普修班里头实行的，那就是爷爷他们都承认了，那这可以，我把它写上了，我把这变异都给大家看了，我别在变异上再去变异，那不就没了吗？所以我就要求大家，因为我的弟子们都

0: 说这是一样的指导思想，我说必须得学，必须得学。所以大家现在很认真，都在学，非常好。我现在进展得非常好，现在还都在这摸索，里头还在摸索。就是我的试验班呢，还都没完全结束，就这个试点虽然都学完了一遍了，但是还得要再深入。那个不是一天两天你就成专家了，那还是说了半天，时间加汗水，假以时日，你才能走进来，学会了他这东西，你才知道怎么合道。不然的话，你连河道都合不
1: 到。做这节目做两年，我觉得咱们这个权也很好，尊师太极。这普及方面，我感觉是不是比那个其他几家少一点？您这个说是咱们应该大大方方的推广吗？
0: 对呀、啊，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爷爷就想，后来就姐想了，那样都接受不了，那么我就要求你们得有一定的学识。我选徒弟，得有爷爷选徒弟，得有一定的学识。

人就有一定的学识，所以他们就都接触到，也就是在这个里头也体会到了这样的人就学得比较快。还有一个就是他已经成名，他愿意拜他为师，好受，并不是说抢谁的，是他有一定的资质，他现在愿意学，他觉得这全值得他学。那你一点学识都没有，一点您都懂，也就是齐老旺，也就是齐公博，是我爷爷里头一个典型的，可以说是典型人物。他是农村的，连大字都不认，连三体字都站都站不好，因为他一点都不懂，那完全就平给他摆呢。于是爷爷说，老旺你别学，他叫老旺，你别学了，你上别的村随便学点把式去吧，他不叫把式吗，学点把式去，不让我学我就不学，就走了，你上别的学。结果学了以后他又回来了，学了他说，孙路，他管这孙路堂不叫孙路，孙路，我就跟定了你了，我在那边学不了，我学不了，我就得跟着你，你说你让我怎么学我就怎么学。于是他就说，站三体式三年再学，你能学出来，否则的话你就甭学。站就站，他真的站了两年半，完了我爷爷在后头踢他直撑腿，啪一踢没倒，往前挪了两步，很非常好了。爷爷说，好，你在这基础训练上来讲完成了任务，明天就开始，没到三年开始教你动作。很快他就赶上那些人了，因为他技术打得好啊，完了大家赶上这些人了。最后的呢，也就是说他才是一个爷爷的最高级的教练等级，教授级的这个那什么，他是教授级小心。为什么呢？因为他技术达到，听话，让他坐那儿纹丝不动的，就往前离一几步，那已经很棒。

0: 问题，但是这样的情况你培养得多少年呢？对不对？所以那也是不能说不是方向，只要那人愿意学，仍然可以进来学，而且能学成，你只要听话，按照他的去做，他居然成为那里头最好的教练。你看，那也就是说，爷爷东西不是不可复制，学现在没有，并不等于说他原来没有这个情况，大家现在做不到，那是你功还不到。别说人家那东西是玄的，是虚的，不是。这全都有例子，全都用实话来说明这个问题。那么我现在呢，就实实在在去做，我让我学生这样去学，让他们懂得什么叫传承，传承的内容是什么，给你们平台，今后大家在里头去发挥。
1: 孙乙年届98岁高龄，孙婉容表示自己要努力做好孙禄堂武学的传帮带工作，也就是传承孙氏太极拳的使命担当。
2: 您在那个致辞当中还说了，虽然七一之年还要做好传帮带，您是怎么想的？帮大家？
0: 对，我必须得传下去，不然它就断了。这是一，我从前我不收徒弟，因为我没有这个，因为我学校的，我很也是，我也学了学，我因为我你知道我比较严谨认真，我学的这个东西就不用那个学师生关系，我很好，我一直到现在有我的同学到现在都联系，你看那就说明我们之间彼此了解，彼此交流，所以呢这样的话我就觉得传承它得有传也得有成，你传什么成，你得成下什么来，你怎么传什么，我就告诉他们，我说记着传承两字，你属于你能成下什么来，你才能传什么，你都没有你传什么呀，那么我认真的把这东西，所以我的责任就是在介绍，我不再搞那些名堂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长那个什么虚名，没有，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就要这个大家能认真学习，所以我愿意让他们，我就收徒是什么时候，我姐跟姑姑都走了，他们说那个非遗的告诉我了，孙老师你要不收徒啊，没法传，这是一个硬条件，没有传承你就没法报那意思。哟，我说那可不行，这么着我07以后我才说，姑姑跟姐姐都是05年以前，03一个姑姑，05年一个姐姐都走了，那是我的领导，他们都比我大，我跟着他们干，也就是说这样这个情况，那也就是到了我这儿，我就想着必须得传，所以我一想，那已经到了这儿了，已经申请了，那我就不能再退了，啊，所以我就想，那我就收了，这么着才是，他逼得我收了。
1: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7: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8: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戈铁马，我是夏萌。今天晚间半个小时的体育时间是由我来陪伴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去关注中国男足最新的世界排名已经公布，目前我们的排名没有变化，依然是位列世界第91位。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北京国安客场和大连可为的比赛呢，我们稍后也会为大家去进行关注。篮球方面，中国男篮公布了国际团结杯的参赛名单，胡金秋、赵继伟领衔，高诗妍、赵维伦在列。综合消息方面，说一说中国女排世联赛总决赛的参赛名单，龚翔与王媛媛领衔，张雨山出战。进入节目主体部分之前，依然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大部分地区呢雨量不大，房山、大兴、通州、平谷等地相对明显，雷雨时会伴有

据了解，2034年沙特世界杯正在遭遇历届大赛从未出现过的赛程难题。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一样，中东夏季极端高温决定2034年世界杯无法沿用传统的6月到7月的开赛模式，只能考虑冬季办赛。但当年卡塔尔11月20号到12月18号的举办时段，放到2034年将会完整的撞上伊斯兰斋月。多重时间冲突之下，国际足联已经左右为难，这还没有算上统筹全球职业联赛各大洲杯赛的赛程协调问题。除了赛程难题之外，沙特还面临着人权相关舆论质疑。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都曾经爆发过同类争议。国际足联一直对外宣称要推动足球全球化，拓宽赛事的包容度，可一旦赛事时间和当地的传统节日冲突，这套说辞会让国际足联陷入尴尬境地。持续高温也成为当下足坛大型赛事

再向前行进一步呢，其实接下来的目标包括接下来的对手的难度啊，都会有所升级。这其实对于中国男篮来说呢，首先要去正视的一个问题就在这儿。所以我觉得在接下来呢，面对的对手呢，西亚球队其实所带来的无论是对手的身体的这种对抗性会更加的足之外，包括个人能力也会更加全面之外呢，其实要去提防的点可能会有更多，无论是对方的转换的速度，包括每个人的这种进攻技能的更加完善，这其实想要形成或者说想要最终达到一个好的成绩呢，其实并不太容易。所以对于中队而言呢，我觉得接下来在有限的热身赛当中，无论是面对像新西兰，尤其新西兰吧，我觉得传统的一个有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个球队，那我们可能也会想到可能对手的整体的

这四个外因当中，植物结蔓是表现最为稳定且相对而言比较高效的那一个。虽然结蔓也有自己的问题，比如说它的身高偏矮，在防守端容易被针对，另外它在面对有一些高大的内线的球队的时候，它的进攻的命中率会直线的下降，这个都是他在过往两个赛季所非常鲜明的表现出来的一个问题。但同时他的基本盘进攻能力还是不错的，打一些弱队或者中游球队的时候，杰曼的进攻的命中率还是在线的。所以这个球员在联盟当中，如果北京首钢队不要，那么他也是其他球队争相去购买或者说争相去签约的后卫外援。而且杰曼也是在 CBA 打了几个赛季，他对于这里的情况比较了解，而且球队对于他的特点也掌握的比较熟悉，所以这样的球员应该说还是 CBA 球员市场上的香饽饽。那对他使用外援优先续约权其实是一个稳妥的选择。当然到目前为止，对杰曼使用外援优先续约权并不意味着最后一定签约他，因为这有可能在中间有其他球队想要他的外援优先续约权，或者北京首钢队有可能在八月底之前和其他球队进行交易的时候，其中一项包括杰曼的外援优先续约权。所以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判断北京首钢队在新的赛季一定是后卫外援是杰曼，但至少北京首钢队现在在杰曼这个球员的位置上，他掌握了一定的主动。

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

0: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咱们今天的界内界外

0: 去聊这些谁家谁派呀，太极呀，或者别的咏春门派或这样子的理念。我喜欢跟师傅聊的是他跟西方运动科学啊，比如说 NASA 美国的这些体能的认证呀，他这些功能性训练的相通的点。所以每个人我们都可以聊不一样的东西。师傅还是非常包容的，我也会很推荐这名师傅。
1: 那说到这儿啊，也是想问一个其实还挺空特别大的话题，但这个看你的个人理解啊，就是在你心中咏春的文化是什么呢？我们说太极的属性是以柔克刚，那武术作为一个拳种也有它自己内涵当中，比如说有这么四个字儿能够代表它吧。
0: 刚才你说的以柔克刚，我感觉也可以用在咏春身上，因为它毕竟是女性创造的拳，你不可能每个女性都是散打冠军去刚男性，是吧？遇到危险的情况下，或者你在国外有什么突发状况的情况下，所以说它的确有很多这种以柔克刚的概念在里面。还有的咏春它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中线理论，中线嘛，你拿好这条线，三条线，你才有本事去防击，去防守，去保护自己的安全。
2: 他本身也算是后发制人的风格吧。
0: 是的是的，你可以去主动攻击，但你也可以是就是防卫，他最主要的是防卫嘛。
2: 嗯嗯嗯。
0: 还有的咏春他有一些理论叫做来留去送，来你就来，
2: 我就给你留下
0: 留下啊，你来我就给你留下，你的劲儿大我就给你顺着你劲儿，我给你就给送走，
2: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就有一种顺势呀、借力的这种感觉。所以女性呢，就是包括一些我发短视频一些小招式，它就是男性他劲儿大嘛，你就顺势给他弄走就可以了。
1: 练习中华传统武术对您来说是修心和练体的过程，当然在武馆里您肯定也有和师哥师姐对战的经历。您之前也会尝试一些健身房做一些运动，但这些其实更多的是和自己较劲儿，在突破自我极限，但是对战完全不太一样。咱们生活之中也很少有机会面对真正的肢体冲突，那在和人对战的过程当中才会真正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时候内心的状态和应对方式是什么样的。
0: 我们每个人都是发懵的，包括练拳击的话，你打沙袋你是打得出劲儿的，
2: 对，
0: 然后你打自由搏击，如果教练给你喂拔这个什么一、什么一二什么一二三这些东西，
2: 那打得可狠了，
0: 那打得可狠了。但是你要是真的是跟实战在台子上跟人去打，你发现你胯也送不出来，是吧？然后这拳也摆不到，然后也没有虚也没有实，第一下都是实的，是吧？我们的虚也没了，就是很多时候的确是发懵的这个状态。咏春呢，它也是这样子，它你要一开始打的话，你去跟对方去打，包括你学了一些小招式啊，你也会发懵，你反应不过来。所以的话，如何去克服这个发懵呢？就是要多练，
2: 嗯嗯，
0: 对，去多练。一开始要很慢，这个东西你可以跟你的家人去练啊，然后跟你的孩子去练，就很慢，多练多练，它自然就会快了。至于是如何去应对这个突发事件的话，因为咏春它最后走的还是一个反应和本体感受，就反应力，就是一个条件反射。
2: 嗯嗯，
0: 所以到后来的话，我估计比如说一个瓶子，啤酒瓶子甩过来，我国家一个手可能就会，就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就会挡出去，可能会到这个程度。
1: 那练习咏春也有一段时间了，开头介绍你也是提了国际咏春联合会的教练，所以习练咏春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或者练多长时间，我们不说具有教人的能力啊，但是至少具备相对而言还不错的水准呢。
0: 之前我们也聊过，一开始要打一些基本功，到后面我们聊过，有些套路要学，然后套路我也提，一开始有初级套路、中级套路、高级等等。所以呢，我们在考核教练或者考核学员也有这样一个进阶的水平，比如说你学到哪里了，考核通过了，你能够当教练，是这么一个程度。所以对我们来说呢，吃手要学到三节。三节吃手，一节二节三节四节五节六节七节，七节吃手，我们学完了三节吃手以后，你能够灵活的运用调动出来，你能够把你的基本功练好，你能够做出一些这种打斗实际实战应用的这些都能够做好，并且你能够教得出来，那你能够当一名教练。

还是这样，我个人非常喜欢撸铁，喜欢力量训练，我能够一周练起练五天，但是它对我的消耗是很大的。因为我们肌肉要撕开，要修复有炎症，我们要喝一些支链呀，喝一些蛋白粉，喝这个那个补剂，吃大量蛋白质，这又对肾脏是和肝脏是有压力的。对，吃多了也脸上也长包，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就是说过于不平衡。练了咏春，我感觉我能够找到一个身体的这种或者精神的这种平衡的这种状态，作为力量作为一个补充，并且说把我这个从中医上角度来说，让我这个脉络呀、气血都很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如果大家看到它的优势或者看到它的益处，它是能够让大家更加获益的，所以我也就想把这个东西当做事业来做起来。还有一点就是，我认为我师傅他是有真本事的。他的咏春打得非常漂亮，也非常好，

0: 但是我感觉他不太符合我这个性格，我这个往前冲的性格。然后后来恋上咏春的以后，他慢慢感觉对我的调理是非常好的，所以来说，我还是会推荐，就是让我个人受益的这件事情，因为我也是一个严选嘛，我不可能就是说这个好我就去怎样，或者这个对我有利益我就怎样，我只是觉得从我个人就是经历来说，它是对我有很大帮助的，所以我来推荐，或者是说我为什么把这个爱好做成了事业，就这样子。
1: 作为曾经新东方的英语老师，后来的健身教练，再到现在的武术教练，你前面有太多当老师的经验了。包括咱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听众朋友也能够感受到王老师口条清晰，逻辑非常的严谨。那我觉得你在做武术师傅。

0: 体适能势能这样子一个课程，就是把我个人的理念，就是我这些常年的综合体能训练、力量性训练呀、功能性训练呀、动物流这种流动性训练和传统武术进行了一些结合啊，做了一套我自己的课程，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女性也好，更多就是我们这种同龄人来也好，来受益一下。
1: 而且你现在不仅是自己练，也会带着家里面两个孩子一起去练习咏春。你会觉得小朋友在接触咏春之后有感觉到哪些直观的变化吗？
0: 我的女儿呢，她练了五年棒球，就在太阳底下晒，冬天就在寒风里头吹，意志力她是很强的。太阳底下三伏天集训，我在那个阴凉地方我都能中暑，何况她在那个地胶上那个鞋底板都感觉烫透了那种感觉，他去练，练的时候他真的很努力很刻苦，我很佩服他。但是呢，他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他对东西提不起兴趣，他没有这种自驱力。这个年轻人他没有自驱力的话，他将来的话，我不想让他棒球也好，什么也好，他只是因为我妈给我报了这个班去练，我不希望他是这种状态，这样他也受益不了，他也不快乐。我希望他有一种自驱力，找到自己真的想做什么。咏春呢，他一开始也是跟着我去上课，上一节是一节，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这种感觉，直到呢后来他就慢慢的转变了，他会觉得这里面有趣味，他也练到了吃手一攻一防，而且他心脑子就是好使嘛，他学的也很快，比我好使3倍左右吧。就是师傅教一个动作我还没会他就会，可能我学的靠后他学的靠前，但他学的很快，他对这种奖励机制他会感觉到很快乐。这个说术语一点就是一个大脑的多巴胺奖励，是不是有一种这种里程碑的感觉。这对于他来说有奖励机制，他自然也会去想练。我觉得以后他练不练咏春，或者他练成什么程度，他对自己有这种奖励机制，他也可以去练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他现在最近几天他是在练游泳，他会去主动去练习一下蝶泳啊，这些泳姿，或者说他会潜下去玩啊，这样子就我觉得对他的性格培养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俩性格不一样嘛，我就是一种钻研死磕内驱力不放过自己的人，他是在很松弛，他很松弛的同时呢，

0: 思维、语文、数学这些都没有，
1: 也没有艺术类的。
0: 没有，没有的。
1: 所以你很崇信关于体育运动对于孩子人格塑造和精神力的培养。
0: 是的，是的，因为我认为学习是一种学习能力。
1: 嗯。
0: 然后不是你语文、数学考多少分，在于学业上来说，他只要养成一个学习习惯、学习能力，就是把这些做好了以后，他的成绩就可以，我是往后放一点。
1: 嗯。
0: 他态度、学习能力、学习习惯、这些都好，比如说他在学校都把作业都完成了，回家就直接就看电视，就看什么都 OK。

0: 美劳全面发展，但是更多的时候，大家会感觉到你上体校就你就不要学习了，就这种感觉。
1: 嗯，往前数，您那个年代
0: 是
1: 的，当然现在肯定还是稍微要注重一下。
0: 像这像我那个小时候，就是比如说上体校，他们练射击的、练游泳的，下午就不来了。啊，我们学那个出了很多冠军嘛，我们城市，然后是有这样子，所以说即使你有一些体育天赋，你也可能会更注重在学习里，因为体育课大家也不是很强调，所以我从小的概念就是体育没用，直到我上高中，就高中学业很重嘛，体育课我就拿一本历史或者语文就去干了，或者直接是集合以外，集合了以后我就溜回班里我去学习去了，就导致我身体素质不是很好。就导致这么

0: 尤其这种团队向的项目。
1: 您接下来在推广咏春这个方面还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目标吗？
0: 目前来说，我可能要离开北京一段时间，所以是在武馆这边的训练可能要暂停，先画一个逗号。但是呢，我还会回来继续去往下去休息，而且我可以跟我的女儿就是在一起在练，所以是说，咏春的基本功也好，要我们两个人的对练也好，这个是不会停下来的。以后呢，我也会回来跟就是再到武馆的时候，我再会学吃手更高阶的一些课程吧。因为这个也不能学太快，学太快的都好像搭一个房子，这个砖是歪的。就是一开始我这个力呀、力线呀、劲儿我没找好，我就学太精进了，或者我学到木人桩的套路，它对我来说可能是没有益处的，它只是一个花架子。所以说要学真功夫的话，还是踏踏实实的练一些枯燥的东西，是不是？对于成功夫咏春这个我们的方向来说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做了一些线上课程，在各个平台去卖，让大家去了解咏春这件事情，去让一些不愿意去武馆或者武馆预算比较高的朋友。朋友们去用一些这种方式来接触咏春，之后呢，我们也想去推到去海外市场啊，比如说去做一些独立站呀，或者在海外的视频平台上去把它翻译成英文去进行一些推广。这个时候，这真的是宣传我国的这种中华民族的这种博大精深了。我们只要一出国，绝对的民族力是觉醒的状态。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去会多加去宣传，从我们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传统理念也好，我们传的技术也好，去弘扬我们这件咏春这个事情。所以说，在国内呢，我们会继续就去给大家去打造一些就是生活中的咏春这种一种。

0: 节目再见。
1: 呀
2: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

0: 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5: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

要注意防雷避雨，尽量避免山区出行。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会达到7级左右。

拉扯了加西亚，随后动手攻击巴萨的中场加维，阿尔马达紧接着也上前合力将加维推倒。阿根廷的助教阿亚拉更是被镜头拍到直接掌掴西班牙球员奥尔莫，助教萨姆埃尔全程目睹整场冲突，多名教练组成员都参与到了混乱当中。媒体表示，多重违规叠加之下，本次决赛斗殴事件会进一步加重阿根廷足协的处罚风险。除了涉事球员单独禁赛之外，阿根廷足协还有

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三窗口期的两场比赛中，中国队先是主场不敌日本，之后客场战胜中国台北队，晋级第二阶段比赛。中国队在亚洲目前排名第五，前四名分别是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伊朗。世界排名前五的球队依次是美国、德国、塞尔维亚、法国和加拿大。近日备受球迷关注的国际篮联赛事国际团结杯赛事陆续公布了全部参赛队伍大名单。本次赛事共有中国、喀麦隆、格鲁吉亚以及黑山四支球队参加，其中中国

0: 我们再来关注 CBA 各支俱乐部目前都有哪些动态。近日 CBA 公布了新赛季外援的优先续约权， CBA 各支俱乐部都在对各自人员进行准备。北京北汽目前仅保留了杰曼一人的优先续约权，其余上赛季外援全部放弃续约资格，所以杰曼也成为了目前北汽队内唯一拥有优先续约权的旧外援。但球队会不会挂牌交易杰曼，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关于杰曼，我们也听一听宋翔的介绍。
1: 北京首钢队对于外援优先续约权的使用，我觉得是在现有情况下的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看到在上个赛季主要使用的四个外援分别是杰曼、威廉姆斯、斯佩尔曼和麦基，那这

球员方面，据了解，多家欧洲俱乐部正在对上海男篮外援洛夫顿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洛夫顿在 CBA 的年薪估计约200万美元，薪资门槛让欧洲球队想要签下他，会面临着不小的资金压力。稍早之前 ，CBA 官方公布了新赛季各俱乐部对外援行使优先续约权的名单，上海队报了洛夫顿和古德温。过去两个赛季，洛夫顿都在上海男篮效力。上个赛季，他随队拿到了总决赛的冠军。常规赛，洛夫顿为球队出场了35场比赛，在场均20分钟的上场时间里，能够拿到 13.6

0: 溯虞舜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1: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虞舜大传》。

三个女人在屋里又说又笑，连吃带喝，把那个茬啊早忘了。灵甫这回害怕了，怎么天黑了？坏了。

到现在还没回来，我怕他迷了路，是不是派人找一找啊？哦，有这事儿啊，师傅，这么办，到里边之后啊，我告诉他们派人找一找，好吗？就这样，邹大牛和随来的两个人引路，于顺在后边跟着，大概走了有一个时辰，就在密林中有个土坡，土坡的坡下有个大院子。你想啊，这个院子本来就在土坡下边，周围再是茂密的森林，如果没人领着你，根本到不了这个地方。一看这个院子占地面积很大，里里外外高挑着火把松明子，照如白昼一样。在门前一边五名彪形大汉，有的拿着石斧子，有的拿着石刀，有的拿着木棍，威风凛凛。一看他们过来，刷石斧、斜单、十字架把大门挡上了。站住，干什么的？哟，大牛急忙来到切近，和守门人低语几句，守门的一点头，闪出道路，把他们放进去，一直领到正堂，来到屋里一瞧，空无一人。哎，这是师傅，您不必多疑，尤大正现在正忙别的事儿，脱不开身，一会儿就到，咱们先吃饭吧。不一会儿有人给端上饭菜，于顺现在哪有心思吃饭呢？觉得这里的环境太压抑了，他所看到的有股杀气，这哪里是待客呀？他在屋里转啊转，就在这阵儿，远处树林内传出异常

时间长了可不就散发披肩或者披到腰上吗？但这位不同，头发丝儿特别硬，天生有点卷儿，所以它长起来，它往外炸着着，像个大筐一样，又像头雄狮，特别威风。说威风是好听，说白了长得太凶。嘿，它保持这么发型，在手里拎着一把磨盘大的石斧，这个石斧多没有，得有5-60斤，在他的肋下还斜挎着一把青铜剑。在那个年代能有青铜兵刃的，那可了不得。余生看罢点点头啊，怪不得这小星天游户有这么大的名气。想起自己在泰山见到采药人风雨谷的时候曾经说过，那个虎丢大长就是居山那位女子，曾经抬着祖西板登到泰山极顶。后来他拿这个祖西板就跟大家说，这是我老祖宗的东西，你们看谁都不认识。多亏了小星天游户赶到当场，一看祖西板确实是老祖宗的东西，这才给解了围。而且在灵台一带，老百姓一听小星天游户敬若神明，他的威信不次于尧帝天子。哎呀，这个人是个武将，他干什么去了？为什么带着石斧？难道刚才那意思说有什么战事？哎，别管那些了，反正我来就是为了蚩尤奇的事儿。想的这刚想说话，哪知道这游户上言下言，左一言右一言，打量于顺，因为他早就知道于顺的大名。他一看面前这个人30多岁，身高有8尺，细腰炸臂，双肩暴拢，往脸上看黄白净字，浓眉朗目，鼻直口阔，3绺短须，面带微笑，没有一点架子。这是游户肃然起敬，大牛赶紧介绍，师父，这就是游火大长，大长，这是我师父，我竖个字说叫于顺。哦，再看游户紧走两

我们这儿乃是苍帝圣冢所在，我们这里珍藏的东西更是鲜为人知了。我们这方圆几十里都是四世五义九户之居呀、啊，我们大家只求保护好圣冢，与世无争，从来不把那些所藏珍奇宝物告诉别人，怕引起事端，时间长喽，这就成了千古之谜，千古之秘了。言外之意啊，嗨，你那地平鬼算什么呢？我们这里东西啊，比那要宝贵的多，只是我们不说。为什么不说呀？怕人抢啊，要有人来抢，不就得打仗吗？所以我们就保护这个秘密呢。这番话，于顺、大牛听了，都挺吃惊。于顺说：“尤大正，能不能详说一二呢？”“哦，二位不是外人，知道也无妨。但是，我只能点到为止，详情实在不能细说。这是我祖宗的秘密啊！”“是是是，您说一二就不错了。”“嗯。”

几百里地下所藏，乃是至神至圣之物。这些宝贝啊，号为三灵四元。三灵四元，于顺听到这心砰砰直跳啊，暗自庆幸这次来对了。哦，何为三灵四元呢？嗨，这三灵就是蚩尤的灵甲、灵月、灵身。说了半天是什么呢？灵甲就是蚩尤穿的铜甲，灵月就是铜月和铜斧子，灵身就是蚩尤的真身。四元呢，指的是苍帝和他的后代所传的原相、原力、原阵、原宅。所谓原相啊，就是苍帝观天象所定的天象图啊。原力就是历法所定的春夏秋冬之暑去寒来变农时。原阵呢，可了不得，就是苍帝所写的写

说一二就行了。看来大正之言真令我长了见识，终身受益呀。现在有一件事想求教大正。哦，什么事啊？不知先祖的蚩尤奇是何物，如何祭奇呢？这句话还没说完呢，再看游户脸刷顿时变色，噌就站起来了，冷眼的看着于顺，怎么闹了半天你也是冲着蚩尤奇来的？哼，果真这样，我游户只好送客了，二位请吧。说着转身要走，这是于顺

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0: 看一看我们学生朋友们暑期外出的健康和健身问题，是不是严老师？
1: 对，
0: 嗯，
1: 其实呢，就是说这个话题呢，可能每个暑假的时候呢，都会谈起，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么作为运动员来讲的话呢，其实说到这个异地比赛的问题呢，主要还是一个旅行的问题，是一个核心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旅行的问题上呢，一般来讲呢，会涉及到呢这么三个方面的问题。
0: 嗯，
1: 啊，第一个呢，其实在我们专业来讲呢，就是在运动员的营养学部分呢会谈到是最多的。其次呢，就是在我们专业当中呢，生理学当中呢，主要是生物节律性这部分呢谈到的也是比较多的。
0: 嗯，
1: 最后一个呢，就是在我们专业当中呢谈到运动训练学的时候呢，谈到这个问题呢

遇到呢，比如说在不同的饮食或者是食品，那么这样的话呢，很容易呢给人一个强大的诱惑力啊。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呢，无论是运动员也好，还是管理他们的教练员和领导也好，如果定力不足的话呢，很可能就在这个吃这个问题上呢会出现。

0: 注意的话呢，可能对他的体能的维持甚至运动能力的保持呢都会有影响。除此之外呢，可能在这个运动员这个饮食问题上呢，七八分饱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当然最重要的呢就是食品的卫生的和安全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运动员这一系列的在旅行过程当中，他们在维持这个营养的这个问题上呢是有很细的很全面的一些计划和要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我们作为普通的学生，在暑期我们外出，比如说旅行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些做法，其实我们作为学生来讲，假如说出去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值得借鉴的地方。
1: 对，
0: 因为第一个呢，要注意饮食的安全的问题，我想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你出去吃的拉了肚子，那你旅游的可能兴趣就会大打折扣。
1: 对，
0: 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呢，你带一些食品，带什么样的食品，那么这个呢就变得非常的重要。那也是需要呢考虑到营养的全面性，还有呢能量的补充的充分性啊，还有呢水的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考虑在我们的视野范围内。所以呢，你比如说我们带一些新鲜的水果呀，带一些苏打饼干呀，是吧，带一些水啊等等的，这些其实都是

0: 命似的，老要想追求我身体当中的一种稳定，但是老有一个刺激让我不稳定，所以这样的话对身体来讲的话呢，就会造成这个错乱，所以这个对身体的健康来讲呢是非常非常的不利的。所以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呢，是需要相对有一个有秩序的，就像一个社会是它需要安定团结，需要一个稳定的秩序，但是呢同时作为一个社会来讲，它又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应对这个变化的这种能力。所以人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这个生物节律呢，它并不是说是我们必须就是说是不变，其实这个变是相对而言的，这个变主要指的是什么呢，主要指的是我们通过有规律的生活，有规律的运动，让我们身体当中对这个生物节律的控制能力提高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人在应对一些变化的时候呢，他就有更强大的能力保持住这种稳定状态，就好像是一个人他有了很大的这个精力和经验的前提下，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他能够稳得住阵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生物节律呢，它虽然有自身的这个变化的规律，但是呢这种规律是靠身体的各种控制系统，主要是神经、内分泌、酶等等这样的一些物质的控制系统呢来保持着。所以我们通过锻炼有规律的生活，一方面使我们人体的器官工作呢它是有序的，另外一方面通过运动的刺激呢，又能够让器官的功能在不断的提高，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呢，这个生物节律呢它就会更加的稳定，更加的能够有容纳这个接受刺激的这种能力。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旅行当中呢，

0: 对，就是以前感觉它像是一个收尾的工作，但现在感觉它需要是一个带头
1: 对
0: 啊的这种作用更明显。
1: 对，所以你像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生物节律的问题也好，生物钟的问题也好，其实它在专业运动员来讲呢，换句话讲，就任何细微的一个关注和改变，都有可能使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取得胜利，或者说是与成功失之交臂啊。因为越到高的水平的运动员，其实他们的客观条件就越相近似，
0: 差别不会太大。
1: 对，但是在这种差别不大的前提下，比赛的激烈程度呢却上到了最大值。
0: 嗯，
1: 而且这个比赛背后的各种影响的因素呢，也集聚在这个比赛的参与者身上。所以对于这个特别是大赛的这个运动员来讲，严格的讲呢，他们的心理压力是十分巨大的。
0: 对，其实之前我们也听过一种说法啊，就是比如说运动员到异地去比赛，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这种和我们自己的时差可能差距比较大的，我们是白天那边是晚上的时候，有时候他们还会有这样的形式啊，就是到那儿了，我们往往认为的那就赶紧去休息嘛，
1: 对，
0: 这个旅途上的疲劳我们靠休息来缓解，实际上呢，那对于运动员来说呢，他们可能当时会进行一种简单的训练，
1: 对
0: 啊，但是这种训练呢也不会上太大的强度，但是对于他到了异地之后去适应当时这个时间以及他晚上的这个休息就会很好。那其实这个放到我们普通人身上的话啊，对于有些朋友来说经常会觉得很痛苦的就是我们这个时差可能去倒的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下运动员的这种方式，
1: 对，
0: 我们也不是说上来就一定啊。

0: 方面呢又是这些呢摄入的比较多一些的话呢，可能这个就容易造成水的丢失的更加的明显。
1: 对
0: 啊，但是作为咖啡因来讲的话呢，其实就是喝咖啡，我们到了这个目的地以后呢，反而呢它是一个调节我们调整时差的一个很好的这种
1: 手段。
0: 嗯，但是有一点就是不能过量。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大家注意到。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我们刚才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跨时区的问题。
1: 嗯，
0: 那么换句话讲就是跨时区如果越多的话呢，我们在休息这个问题上，也就是睡眠这个问题上呢，越要给予足够的关注。
1: 嗯，
0: 其实睡眠呢对于一个人来讲，我们以前也做过这个节目的内容，它对人来讲呢是一个最重要的修身养息的这么一个阶段，
1: 占我们一生三分之一的时间嘛。
0: 对，所以这个睡眠这个部分呢，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呢，你的身体的恢复呢就可能会差一些。
1: 那当然对于这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也是在节目的下半段会继续给大家来进行一个更有针对性的讲解。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就回来。
2: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5: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6: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尊重，
4: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8: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7: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8: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7: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8: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7: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8: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7: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9: 为生命护航。
10: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从专业运动员异地比赛的旅行问题，到学生朋友暑期外出的健康和健身问题。刚才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啊，也听到严老师和大家分析了一下，在这种异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运动员他们需要去注意的，比如说有营养学的问题，有生理学、生物节律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运动训练的问题。您刚才还提到了一个，就是旅行当中这个训练的问题。
0: 对，
1: 我们说有三方面嘛，营养学、生理学，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运动训练的问题。
0: 对，
1: 那这个对于运动员还有我们普通的学生朋友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呢，对于运动员来讲的话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但是从训练的角度来讲呢，严格的讲，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他是不可能和在他的训练基地，或者说到比赛的那个比赛的目的地，有那么好的完整的训练的条件和完整的训练的时间。
1: 嗯，
0: 只是呢，他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这里头呢，其实我们从最基本的角度来讲，这就是人呢在生活过程当中呢，比如说他有能量的需求，也有呢能量的消耗，他要保持一个相对的平衡。嗯，那么在平时我正常的情况下，运动员的训练呢，他们一般运动量是比较大的啊。那么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他不可能，就像我刚才讲，他不可能像运动训练正常的训练那么大的负荷量，所以他在能量的消耗上呢会递减。但是呢，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饮食呢又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诱因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往往可能运动员呢还是在按照平常的这种习惯呢，可能在吃呀喝呀等等的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啊，所以这样的话就容易造成呢摄入的这个热量会大于了消耗的热量，这是一个方面。如果在

我想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尽管没有很好的运动的那种常规的训练条件，但是还是有各种各样的可以训练的手段和方法啊，来调整在旅途过程当中呢身体的疲乏的状态，和在一定程度上呢维持他的身体的运动的这种状态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运动员他们在异地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呢也很关注这些部分如何呢能够调整好。但是我自己理解呢，其实在运动员来讲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呢，第一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话呢，也是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我们需要呢最最注意呢要防止发生的一些现象吧。所以我想呢，这个对于运动员来讲呢，就是说在训练过，就是在旅行过程当中的训练呢，其实呢它就是保持一个基本的身体的活动度，这是在所有运动员在异地比赛的过程当中呢

让自己的身体尽快的去适应到自己抵达目的地之后啊的那种当地的状态，接下来他会有一个更好的状态，甚至我们可以夸张的说啊，是要优于。

0: 旅行的过程当中可以更充分的发挥作用啊，帮助我们把身体状态调整到一个更好的位置，让我们在旅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身心都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大家应该更好的去理解一下，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些运动他们可以起到的这种积极的作用。
1: 没错，其实孟莹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特别的到位。因为什么呢？我们在这儿讲旅行

0: 这个意识参与到这个当中。
1: 对，
0: 也就是说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游山玩水的事情来去做，还是到一个景点作为一个拍照我到此一游的这种方式来看这个问题，还是呢我要做功课，我要把健身的元素也融入进去。就像刚才孟莹讲，我现在很多旅行的时候呢是一定程度上的负重练习了。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看到我认识一个老师，他喜欢拍摄，他那个双肩背呢就是背着他那套摄影器械。
1: 嗯，对，
0: 其实那套器械挺重的。
1: 是
0: 啊，那就是真的是孟莹这个讲的典型意义上的负重练习了，但是他乐此不疲。
1: 嗯。

0: 都不出汗，
1: 不太容易出汗啊，
0: 憋的那个面红耳赤的啊，他也不出汗。但是呢，你反复的刺激呢，他的出汗会越来越多的。那我不知道我们那个听众朋友啊，你们要观察这些事儿。当然我们还要讲一个呢，这个汗腺的多少啊，有一定的遗传效应，就是出汗和不出汗的它有个体差异。但是呢，做热敷洗以后，一般的人自己和自己比，他的这个蒸发散热的能力都会大幅度提高。
1: 嗯
0: 啊，那么我们讲了，你要能出汗的话，你的体温就不容易升高，你就可以保持体温恒定，你的那个运动能力当然呢也就更强了。那么当然还有呢，出汗还影响什么呢？我们讲了水盐代谢，
1: 嗯，
0: 是吧？你的这个我们讲哎，水盐代谢啊，我们的渗透压平衡啊，也可以得以维持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讲就是热敷吸敷以后呢，就是皮肤的这个血流也会增加，就是中心体温和这个我们体表的体温，它的一致性就更好了，因为你可以把中心啊活动过程中肌肉的产热啊导致的中心体温向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周围的啊皮肤去转移，
1: 嗯，
0: 那个皮肤散热的能力呢也大幅度的增加了，因为我们皮肤呢皮下血管会扩张，这样呢也是维持我们体温平衡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第三个呢，就是还有一些激素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呢讲这个醛固酮啊，抗利尿激素啊，那么它让这个水的这个重吸收增加，也保持了我们体内的水分啊充足，这也是一个有利的变化。第四个变化呢，就是说我们的中心体温高，热吸附以后还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呢，就是那个血浆容量会增加，
1: 嗯，
0: 很有意思的。
1: 对，
0: 实际上呢，这也是我们讲那个耐力练习以后啊，有氧耐力练习以后的一个身体的变化，就是会让你的那个总的血浆容量增加啊。我们一般讲呢，大概占身体的80%-90%，也许呢，你做了一些热吸附以后，你的血浆容量能达到10%啊，甚至更多一点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哎，你的那个水分的储备就更多了，
1: 不那么容易流失了。
0: 嗯，流失一点呢，影响也小一点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讲的，心血管的这个输出量啊啊也高嘛，你这个血液粘滞度也没那么高嘛，所以说，哎，这个心血管的功能呢也相对会改善。
1: 嗯
0: 啊，还有就是你觉得舒服了，你觉得很舒服，为什么舒服了呢？就是热阴肌的这种感觉会减少。
1: 嗯
0: 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当然了，那个疲劳会延迟出现。
1: 对，
0: 就是你那个运动的时间可以更长，可以更好的去享受啊运动的快乐，而不是呢大家看那个很挣扎、很劳累啊，那个很费劲儿。所以我们讲的怎么好的过夏天呢，要主动的去做热吸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是我们讲的。最好呢是我们有这种能力，防患于未然。
1: 对
0: 啊，
1: 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一些夏季比较常见的，例如说是中暑啊，我们又该如何去处理，对不对王老师？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有备无患，也太重要了啊。中暑是个医疗急症，是可以死人的，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哎中暑嘛就是中暑了啊，那吃点什么那个说过去讲的什么人丹呀这些中药喝点水就好了，绝对不要这样想啊。
1: 对，
0: 医疗急症它是要命的事情，所以必须高度重视啊。那么讲几个理念，第一个理念呢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白经10分钟和黄经30分钟啊。这讲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在10分钟以内呢，你能把他的那个体温降到39度以下了啊，这个人基本上就安全了。这个黄金半小时讲什么呢，如果是半小时之内能控制住啊，他的恢复的可能性啊就很大，他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1: 嗯，
0: 主要讲了这么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呢太重要了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中暑对人的影响是全面的，非常严重的啊，
1: 还很快，
0: 非常快。你比如说 神经系统啊，凝血功能障碍，比如说重度的肝脏损害、肾脏损害，包括横纹肌溶解啊，肠结构的损害、功能的紊乱啊，心肌损伤等等等等啊，急救的时候刻不容缓，

0: 比体温重要的，实际上就是有些你给他量体温啊，一个呢是你量不了中心体温，中心体温一般量啊，那么都是直肠温度啊，你一般呢不方便测，但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的体表温度是很低的，它不见得很高，
1: 对，
0: 你量出来呢实际上是一种错觉啊，那个口腔的温度它也不是很准确，所以说呢，只要一看那个人不对劲啊，有什么昏迷啊，不协调啊，啊，那个满面潮红啊，啊，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要特别重视症状啊，不要说他的温度不高我就不管他啊。那么具体措施呢，我们讲呢就是说，一定要维持他的呼吸道的通畅，然后呢，如果能补水输液的话呢，最好。实际上能测有条件的话呢，要测直肠温度。第二个呢，就是说怎么办呢？就是先降温后转运啊，要想着不要说哎呀这个人不行，赶快送医院，不行啊，一定要先降温。用什么方法降温都可以，我们讲了啊，弄瓶二锅头。

0: 非常非常重要。还有就是尽快离开热环境，
1: 嗯，
0: 一定要找阴凉通风的地方，
1: 对
0: 啊，有环境温度要下去。第三呢，就是要赶快的启动一个急救的程序，就是转运。
1: 那当然我们刚才也一再的和大家说到了啊，旅行呢是我们每一位朋友都非常向往的事情。我们学生朋友啊，在假期，因为我们今天着重针对的是他们啊，那我们也希望每位学生朋友在出去旅行的过程当中呢，不仅仅是可以看到更多美好的景色，也希望可以让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收获一个更好的旅行的体验感，尤其呢是我们在不经意当中啊，让这种简单的健身形式、健身方式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旅行当中呢，我觉得的确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的体现。那也希望我们的这些学生朋友可以尽早的把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去坚持下来啊，在自己以后的生活当中呢能够有一定的影响，那一定让你在未来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规划当中啊，都会有很好的一些表现。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从长城脚下到雪。

0: 务推广孙氏太极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请听记者沈彤对孙婉容先生的专访。1947年，面临考大学这样人生重大抉择时，孙婉容还是选择了他更有把握的文科类院校。最终他成功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同时多年研习孙氏太极拳，更加坚定了孙婉容将孙氏太极拳传承推广下去的决心和信念。
1: 我再一看呢，那

0: 去考助学金，要考北大清华必须考助学金，考不上那助学金的钱都得基本，我就要物理撤我的权。
1: 后来您又是怎么走上相当于竞技体育的工作了，是吧？
0: 我们也搞啊，你看，因为我学的是等于说学西方体育了啊，我学的那些东西啊，都可以来为我所用，我也可以为他所用。
1: 等您大学毕业了以后，就是解放以后了，是吧？
0: 解放以后了，我二年级就解放了。

0: 的国家体委的整个这个事件的前头这三十几个国家级前辈，全是我自己培养的。我写规则，我出题目，我搞训练班，一直到考试完，及格的大部分，好最好的，还有最坏的几名，都绝对是这么一个规律。只要我教得好，他学得好，大部分都全都会。但是尖端比不会太多，我都是每次拔尖国家级，所以我那批国家级啊，还真的比较质量好，所以他体委才愿意用我呢。而且国际裁判也对我印象非常好，所以我退休以后跟体委工作了20多年，我到70几岁我才离开的，一直搞着这个射箭。所以
1: 70多岁您才离开射箭这个射箭行是吧？射箭
0: 。我可以说是在裁判里头我是比较早的，应该是从一开始早，所以比较早也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经验。我觉得挺那什么的，就是他让我会的东西我绝对努力学。你这前面说了，我很认真很严谨，自己对自己要求也很严谨，所以既然我是做这个，我就认真去学。我读那个那什么，那因为他也给的有时候是原文书啊，咱们没有多高的学问，也没多高的英文的水平，但是我确实是中学里就奠定了基础，就有那么一般的情况能。

进行辅导。对此，孙婉容表示，自己义务传权正是来源于家庭的教导，将健康带给大众，是传统武术人给予社会的最

0: 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他学了100多种的这拳他都会，但是他绝对不去练，他把他性能学会就好了。所以呢有好多人在说呢，像上海楚卫亭说，千万你为什么那时候这都不想亮自己的底，什么叫亮底，把你最好的那招亮给你看，绝不亮给你，我给你练这套拳，我把那个套回避不练，为什么呢，真的会丢。我爷爷我爸爸他们他说别让这负责任人看见，看见了你那最好的那招就丢了。所以呢也就是说他有这个能量，因为他已经全掌握的这个，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他只弄这个拳的时候他是用他自己的实践经验，还得用人家历家的这拳学的这个要义还有他的理论，他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些合在一起，而合起来的他这个拳就正是一个成这个传承，而且他有这个特性啊，传承跟创新他就具备了这个，那他不成为这个太极拳里头的吧，那一定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这个创新，这三拳合一，所以他的拳就具有一定的价值。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敢于，我曾经我就说，我说用一句最最最疯狂的话说，他破天荒的他把这几个都合在一起，为什么，他就具有这个能量了，那这一个里头一定会成为他那个里头的这个支柱的。所以他就第一次提出来什么呀，这个印证一下，就是拳与道合这个思想，他是在印证了这个以后才提出来这个经典的这个命题。所以因为他有了一切的这经历，那要不然他不是随便就能提出来，你也想提个拳与合的道合，他也想提一个，那他有实际东西，他都那用那里去说话。所以我才觉得他那东西的确到目前来讲，他自己曾经忧虑过100人里头能识者没有1、2人，也就是说他东西比较高也比较深，但是他绝对是有好处的，你只要去推广他，你现在你没有那能力全了解，希望你就认识这个东西，告诉你这个东西对你有好处，大家去练一定会，首先先说你一定会得到健康，你一定会得到修养，一定会得到修身修心。所以呢我就力评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修身养性的问题，也坚持它文武合一。
1: 长路漫漫，筚路蓝缕，踔厉奋发，万古如新，对话传奇。
2: 孙禄堂先生一生不仅在武学技艺传授方面贡献巨大，而且在武学领域知识造诣非常高。他先后公开出版发行了《形意拳学》《八卦拳学》《太极拳学》《拳艺术真》《八卦剑学》等多部武学系列著作。近些年，孙婉容也是在积极推广孙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4: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5: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3: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2: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3: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6: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7: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
8: 去见过自己又能
3: 用
7: 的方法，
3: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9: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9: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9: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9: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0: 为生命护航。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1: 英雄是在

0: 那我就觉得了，那很有必要。我把这五本书，后来我就做了个简注，校正，就是把一些问题哪儿的里头有问题啊，哪儿什么，就尽量的提到。我就把这个变异都提在了我的中国这个全卷上，就是太极孙氏太全卷上。这是他这典型系列的路，真阳五五式都有，我们这几是一样的封皮。所以我就做了这样，我就把这个也是尽量的送给大家。后来就是越来越小了，这孩子们，那就是他们都有自己的收入，那就该收一些钱还是收了，就是不是说以后全都是白给的，有的人是买的，就是这样情况。他买得起他就来买，他实在买不起，我想要一本我也给他。
1: 1888年，孙禄堂在家乡创濮阳全社，2012年恢复濮阳全社，孙婉容先生出任社长。对此，孙婉容表示，复兴濮阳全社，他主要还是从传承孙氏太极拳的角度出发，让弘扬发展孙氏武学的工作延续下去。
0: 濮阳全社它是1888年呢建的，也就是说它建在哪儿了？建在农村，而且它的面向是谁呀？他不愿意去只教那个军队
2: 啊。
0: 他说军队这波下去了，就算还有第二波，第二波下级阵亡了，谁上啊？全都是人家多雅病夫，你说？他说不行，必须得让群众起来，他的整个的这个要求，他的这个校旨，这个校训，那就是完善人民之身心，投以黎庶之振作，就是这么一个要求。所以呢，就是让人民都振作起来，都不要再成了那样的病夫。所以爷爷提的这个就是口号，就是怎么样一个口号。所以呢，他这学校一直都保持着。爷爷到了北京来的时候，他那学生们都在那儿完成他这些那个教学任务，都完成。但是后来一直就到了九几年，就是不让他们成立了。所以我姑姑没接了这班，他们就成立了一个濮阳全社同学会。那同学会就不叫这个续的这几年。所以刚到了这个2012年。县里头县长副县长找我找到北京，他说你得来帮我们扛这旗，这样的话咱们就又可以活动起来，我就成了第二届的主这个会长了。所以把我爸爸跟把我姑姑全把我姐姐他们全都卖了，就是我就成了这个，那就是需要国家需要，是县等于是组织找我，我就不能不担任。我本来就说，我说我姐姐走的时候，我们家里头是很知道尊师重道的，也是最长辈，也敬老还爱小，都这样。所以呢，我姐姐就愿意让我，因为我就接着她了。因为我上的那姐姐是画画的，她没学这个，所以呢也没跟你讲嘛，我们家是随便的，你选择好的就给你去供你。也就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就是她就轮着我了。轮到我的时候，我可以让，但是我可以我不要。但是县里说了，你现在再不来，那你底下就我弟弟又比我小好几岁，他说必须你来。那我说你既然必须的话，我就来，就这么着我就去了。我并不是非得我当个什么会长，当个什么长，没这个愿望。我只想默默的，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做着，我们在整理这东西。最后的，我现在成立这个院，给大家搭一个平台，让大家来共同怎么来呢？就结合非遗，刚才你说到的，因为有的时候说的时候就做说别的，非遗的要求，那就是要真。我在他课堂里头听到他举过一个例子，他说这个北京烤鸭，连鸭子皮这是眼皮都得要那白的，你看。我就说，你就说他多精细了，也就是说他必须用松脂，有那青松味儿，那才叫那什么的，还得哪儿的产的呀，还得什么白洋淀的，还是那个西郊那个什么的，玉泉山的，还是就是他有地方，他在哪儿去要这些东西，这样的做出来才是完整的一个那什么。他说你现在呵，我们都卫生了，都电动了，都没那味儿。不是那次，所以
3: 就
0: 他就说这不叫原汁原味儿，而你只能说他也叫这个名字。所以我就想了，那必须得纯正。十几年等了十几年，我一想我也还是努力，还是有信心去努力去争取，让国家承认我这个项目。也就是耽误了，我认为我还是有希望的。哎，就是我一直申请到现在，还就正像爷爷搞濮阳全社一样。濮阳全社收费吗？不收，不收吗？收。

0: 有学费，你要交学费。这是一个文武学校，可以说第一所，到现在也没有第二所，都是文。他叫先教文，因为那老乡一个字儿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那么也就是说，爷爷在那时候怎么办呢？这收钱的问题怎么做的呀？那就是是谁有钱的，拉着车拉一车粮食来，我都收，我都敢收。那是不是你有，你愿意给资助我们，那我好办学校，我学校也需要资金。这个人说孙路，他管他叫孙路，孙路，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签个名进去上课也可以，没钱一分钱都没有。这个说我抱一颗白菜来，那也行，割些白菜进去，你就能捐一颗白菜，那就给一颗白菜，就这样。所以呢叫收钱嘛，收不收，你什么人就都能开着门全来。那我们现在也是就尽量做到能够给的还是给，不行的话就是也得收点钱。有的人愿意，我还愿意资助我也有，但是我都基本上不接，一般都不接。
1: 长路漫漫，筚路蓝缕，踔厉奋发，万古如新。对话传奇，
2: 2025年11月23号，孙存周武术研究院在河北雄安会展中心揭牌成立。对此，孙婉容表示，孙存周武术研究院核心使命就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孙存周先生指出，习武的目的首先是培养人的自信心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培养文能素手发科，武能舍身临阵的气概和能力。他全面继承孙禄堂拳与道合的武学思想，强调身体力行、修身养性的作用，倡导文武合一、修身育德的理念。

0: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借这机会吧，也可以让您来解释解释，就是您父亲这个文武合一、修身育德，是之前文能素手发科，武能临阵设身的这个升华。
1: 他这个一直坚持这个主张，这是一个思这个、一个思想吧，强调这个，他绝对强调这个，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他提的这些东西啊，都是接受了爷爷的东西以后，也首先他先接受他的我那个传统思想。也什么呢，他技术全接受他的，完了他的理论全与道合，这个理论他完全接受，他身体力行的去做这样的问题，他坚持他自己的这个理念，也就是说这个刚才你说的这个情况，他坚持一直是这个，他也注意着这个传承跟那个创新，也注意这些问题，注意这些问题，就他有他的口号，他用文武合一，这个修身养性，育德，他一直在想，就是这个做着这样问题，而且是他的整个的他自己这一阶段里头的，把爷的东西揉在里头以后，他的自己的坚持的理念。
0: 孙大师武艺那么高，为什么他就特别强调文化的那个重要性？
1: 因为他发现了，你要是没有一些文化，你连中国咱们的古文化你都读不懂，咱们都有体会。那文言文的那些东西，就是再小一点的人真的是没有接触过。我们无论如何，我们还在中学念过呢，对不对？我们在这中学里有这个外，就是老师加的课，你认真的去做，非得说这还有一个，你读着，你读了以后，你自己结合实际之后，你就会慢慢读。那里头有些虽然是说的是有文言文，但是它基本上还是白话啊，对不对？膳食，你比如选膳食，那你什么样就找好的时间呗，合适的时间才去做，才能出现好的结果，好的效果。那你和不合适的时候，这时候你比如打外头正刮大风呢，你非得那时候出去交拳去，那是合适吗？不合适。那就是你看那种话就容易懂的，你结合你自己你就懂，哦，我这时候我这教课不合适。那不就知道了吗？什么时候叫动善事，对吧？所以他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吧，就是说这个东西他大家不太懂，所以呢才发现，也就是说在这个里头啊，爷爷他们就觉得你要没有文化，他根本就不可能学到意义来能解释他的东西，也就是说他在最后头提出来这权益道合的是在他有了一定的理解。

都用进来，所以说它这里头就具有一定的价值。所以他就告诉你了，你不学文，你连我的东西也读不懂，那就是你更甭说全体的咱们的古文化了。那是几千年传下来，说明它有一定的存在价值，说明它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大家都会在用它，所以呢，这样才能传下来。而这些人呢，正好是也把这个他们的几家的儒释道的哲理凑在一起，用在他这上头，那么他就是应该说是比较全面的，比较。这个价值也是比较全的，所以他就担忧他这东西没有人能接到，是因为好多就是他没有这个学识，所以他很担忧。他说人都得这样做，所以他最后的话，没有一个人他真的没有一个人能够他三权合一的去都学会了，这个也掌握，这个、也掌握，这个、像他三权他都行，也是这个形意登峰造极的时候学八卦，这两个都登峰造极的时候搞了太极拳。太极拳完了以后才搞了一个三权合一，你看你说他这里是多全面呢，就是非常非常全面了。也就在这么一个情况之下才出现了他担忧。为什么呢？读了半天好多人都没懂，不懂怎么学啊，就跟上学似的，你这课文念了半天，小孩可以那样，你让他背一下背到底，他全背了，但是他一月没懂，等他大了逐渐结合了自己的实践他才懂。那也就是爷爷说早要学文化，学了文化也能早的去进入另外一个，你在自己在学的时候没有文化，没这个帮助，你仍然不能前进。所以很强调，所以我们家孩子都强调上学一定要充实自己。所以我们现在懂得艺不压身，就是你必须得学到你身上才行。所以他很强调这个问题。他在这里头最后啊，这个训练班里头，师范班，还有这个一年的长期班，他发现了都达不到，没有一个人能够全都能达到他的三权合一。他选三个人，你形意拳，你八卦拳，你太极拳，这分仨人，你们三个人我来教你们，你完全给我达到这个要求，完全达到这个要求，完全达到太极拳要求，你们仨人绑在一块儿，是我孙龙堂一个人。可是这个居然没实现，正好赶上九一八事变。他就这个就放弃了，已经都找好了人了，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问题会能把孙鲁堂，他说能把孙鲁堂一个人留下，所以你们得好好学文化。就这样的情况，这已经要开始了，刚选定还没做，这就不逢时，时间不合适，所以就没传下来，所以他很担忧了。所以也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吧，看得出来他整个的这行动。全都是为民的健康而做，那我为什么不去做呀？我是他后人，我有这么一个，还有这么一个得力条件，我学了还，对吧？我还可以去传，我就说这样，人能力都有大小，我要把我自己学会的，我教给别人，我不用去务高，你不行的，你让我去坐飞机，制造一个飞机，我哪会去做呀？那就说你就不行的，你就别去攀高，那叫什么呀？那就。妄想，那叫，所以呢，把自己做好了，自己的能量，自己在这里头能把他的权推出去，让大家能接受，这就我现在的要求。所以呢，我才在非遗的这儿下头提出来的。我提出，首先我组织，我已经做了一年多了，研修班的这个课程，研修班研究什么呀？就研究我现在报的爷爷的这个非遗项目，就是太极拳。因为现在只被承认的就是太极拳学，就是太极拳。现在他教我孙氏太极拳，那我也得接受，国家教我的，就跟那时候教我那个孙氏太极拳的时候，我姑姑接受一个道理，你是国家要这接受，也就是说简化套路跟竞赛套路还得有，那是国家规定的。你比赛的时候还得竞赛套路，你对外的时候还得用这个简化套路，普及呗，对吧？但是我就说了，我不会不听国家话，这两个我仍然让大家去保留。但是你在传承，你是个传承人，你连传承的项目都不懂，你传谁呀？你承谁呀？承什么呀？那所以我就说，在这个里头。

这哎，过了几天他再回去的时候，他说通了。哎，就有这情况。我们这次总结挺好的，几个人都发了言，把他们自己的体会，三个班两个人都一下发了言，所以我这个试点呢就成了全面，叫我弟子群里，我不能。

0: 辅修班里头实行的，那就是爷爷他们都承认了，那这可以，我把它写上了，我把这变异都给大家看了，我别在变异上再你再去变异，那不就没了吗？所以我就要求他，因为我的弟子们都从头学一遍，重走，我说重走太极那个什么毛泽东思想，重读，你重走长征路，你重走孙中山武学路，所以我说这是一样的指导思想，我说必须得学，所以大家现在很认真，都在学，非常好，我现在进展得非常好，现在还都在摸索。里头还在摸索，就是我的实验班呢还都没完全结束，就这个试点虽然都学完了一遍了，但是还得要再深入，那个不是一天两天你就成专家了，那还是说了半天，时间加汗水假以时日，你才能走进来学会了他这东西，你才知道怎么合道，不然的话你来合道都合不到。
1: 做这节目做了两年，我觉得咱们这个拳也很好，尊师太极这普及方面我感觉是不是比那个其他几家少一点，您这个说是咱们应该大大方方的推广吗？
0: 对呀、啊，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爷爷就想，后来就姐想了，那样都接受不了，那么我就要求你们得有一定的学识，我选徒弟得有，爷爷选徒弟得有一定的学识，首先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你得爱我这拳，你不爱这拳，就像刚才说我不勉强你，所以我们就这里不像人家，你来学我这个吧，我这怎么好，哎，一下收三几十这个徒弟，我爸爸爷爷徒弟都没那么多，那都是自愿的，愿学，而且都是好多都是挺就是完全自觉，都看出来这个拳好，那么这些人就有一定的学识，所以他们就都接触到，也就是在这个里头也体会到了，这样的人就学得比较快。还有一个就是他已经成名，他愿意拜他为师，好受，并不是说抢谁的，是他有一定的资质，他现在愿意学，他觉得这全值得他学。那你一点学识都没有，一点您都懂，也就是戚老旺，也就是戚公博，是我爷爷里头一个典型的，可以说是典型人物。他是农村的，连大字都不认。连三体式都站都站不好，因为他一点都不懂，那完全就平给他摆呢。于是爷爷说：“老王，你别学，他叫老王，你别学了，你上别的村随便学点把式去吧，他不叫把式吗？学点把式去，不让我学，我就不学，就走了。你上别的学。”结果学了以后，他又回来了，回学了。他说：“孙路，他管他再学，你能学出来，否则的话你就甭学。”站就站，他真的站了两年半。完了，我爷爷在后头踢他直撑腿，啪一踢，没倒，往前挪了两步，很非常好了。爷爷说：“好，你在这基础训练上来讲。”

0: 完了大家赶上这些人呢，最后的呢，也就是说他才是一个爷爷的最高级的教练等级，教授级的这个，他是教授级小心。为什么呢？因为他技术达到，听话，让他坐那纹丝不动的就往前移几步，那已经很棒了，要不然你就倒了，支撑腿。所以呢，最后的话他说，我得给你起个名字啊，你不能叫老王，你干脆叫陈公博，让他改了名字，这样他就跟着这一块出去了。开始进来了以后，因为他那文武学校就开始学，他就学会了写名字，写简单信，哎，学会了这些东西。其他村里的说，人家不会识字的，不会识字的啊，都学了全，而且当了教练。他说咱们怎么，所以那一阵整个那几个六七个村子的已经是习武成风了，蔚然成风，就是那么影响起来，因为他们是更好的说明问题。但是这样的情况你培养得多少年呢？对不对？所以那也是不能说不是方向，只要那人愿意学，仍然可以进来学，而且能学成，你只要听话，按照他的去做，他居然成为那里头最好的教练。你看，那也就是说爷爷东西不是不可复制，现在没有并不等于说他原来没有这个情况，大家现在做不到，那是你功还不到。别说人家那东西是玄的，是虚的，不是。这全都有例子，全都用实话来说明这个问题。那么我现在呢，就实实在在去做，我让我学生这样去学，让他们懂得什么叫传承，传承的内容是什么，给你们平台，今后大家在里头去发挥。
1: 孙乙年届98岁高龄，孙婉容表示自己要努力做好孙禄堂武学的传帮带工作，也就是传承孙氏太极拳的使命担当。
2: 您在那个致辞当中还说了，虽然亲仪之年还要做好传帮带，您是怎么想的？帮大家？
0: 对对对，我必须得传下去，不然它就断了。这是我从前我不收徒弟，因为我没有这个，因为我学校的，我很也是，我也学了学，我因为我你知道我比较严谨认真，我学的这个东西就不用那个学师生关系，我很好，我一直到现在有我的同学到现在都联系，你看那就说明我们之间彼此了解，彼此交流。所以呢，这样的话我就觉得传承它得有传，也得有成。你传什么成？你得成下什么来？你怎么传什么？我就告诉他们，我说记着传承两字。你属于你能成下什么来？你才能传什么？你都没有，你传什么呀？那么我认真的把这东西，所以我的责任就是在介绍。我不再搞那些名堂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长那个什么虚名，没有，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就要这个大家能认真学习。所以我愿意让他们，我就收徒是什么时候？我姐跟姑姑都走了。他们说那个非遗的告诉我了，孙老师你要不收徒啊，没法传，这是一个硬条件，没有传承你就没法报那意思。哟，我说那可不行，这么着我07以后我才说，姑姑跟姐姐都是05年以前，03一个姑姑，05年一个姐姐都走了，那是我的领导，但是我的领导他们都比我大，我跟着他们干。

0: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长路漫漫，筚路蓝缕，踔厉奋发，万古如新。对话传奇。

0: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7: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8: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9: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10: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11: 要互相传奇。

0: 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

0: 讲究和学员的沟通交流，更强调个人体悟。你会怎么评价自己的师傅呢？比如教学风格、指导方式，或者他个人对你产生的一些影响。
1: 师傅是这样子，他本身他也是运动员出身，他是散打运动员出身，然后是国家一级运动员，以前在就是体工大队去训练，所以呢，他并不是一个就是传统就世家这种，这种我要怎样怎样的一名传统的师傅，他也自己从小就进行了一些心肺性的训练、力量性的训练、爆发体能的训练，所以他对这些理念都是非常认可的。他也在少林寺小时候练过。后来呢，因为喜欢嘛，他就去了香港去练的咏春。再后来，他也练了其他的一些拳种呀，也去拜师去练了像苗刀呀这样的这些兵器。所以说，他自己就是一种本身很混搭的方式。他也有这种文化底蕴嘛，因为他喜欢这些对于典故呀、历史呀，包括他所谓的一些文化上的传承呀，他都有自己的个人理解，他也会跟我们分享这些东西啊。不仅是分享的是技术呀，还有理念，然后我们各自的理解或者各自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很多师兄师姐呢，他会喜欢跟师傅去聊这些谁家谁派呀，太极呀，或者别的咏春门派或这样子的理念。我喜欢跟师傅聊的是他跟西方运动科学啊，比如说 NASA 美国的这些体能的认证呀，他这些功能性训练的相通的点。所以每个人我们都可以聊不一样的东西。师傅还是非常包容的，我也会很推荐这名师傅。
0: 那说到这儿啊，也是想问一个其实还挺空、特别大的话题，但这个看你的个人理解啊，就是在你心中咏春的文化是什么呢？我们说太极的属性是以柔克刚，那武术作为一个拳种，也有它自己内涵当中，比如说有这么四个字儿能够代表它吧。
1: 刚才你说的以柔克刚，我感觉也可以用在咏春身上，因为它毕竟是女性创造的拳，你不可能每个女性都是散打冠军去刚男性，是吧？遇到危险的情况下，或者你在国外有什么突发状况的情况下，所以说它的确有很多这种以柔克刚的概念在里面。还有的咏春，它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中线理论，中线嘛，你拿好这条线，三条线，你才有本事去防击、去防守、去保护自己的安全。
0: 它本身也算是后发制人的风格吧。
1: 是的，是的，你可以去主动攻击，但你也可以是就是防卫，它最主要的是防卫嘛。还有的咏春，它有一些理论叫做来留去送，来你就来，
0: 我就给你留下。
1: 留下啊，你来我就给你留下，你的劲儿大我就给你顺着你劲儿，我给你就给送走，就是这种感觉，就有一种顺势呀、借力的这种感觉。所以女性呢，就是包括一些我发短视频一些小招式，那就是男性他劲儿大嘛，你就顺势给他弄走就可以了。
0: 练习中华传统武术对您来说是修心和练体的过程，当然在武馆里，您肯定也有和师哥师姐对战的经历。您之前也会尝试一些健身房做一些运动，但这些其实更多的是和自己较劲儿，在突破自我极限。但是对战完全不太一样，咱们生活之中也很少有机会面对真正的肢体冲突。那在和人对战的过程当中，才会真正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时候，内心的状态和应对方式是什么样的？
1: 我们每个人都是发懵的，包括练拳击的话，你打沙袋你是打得出劲儿的。
0: 对。

0: 出发点，而是说我就想让同样是我这样的人，比如说上班族女性，从小就在学习去搞走高考独木桥，可能把身体就搞烂了这种女性啊，或者是男性也好，我想让他们了解到这个咏春不仅是叶问这种去打十个这种技能，而是它能够让我们都能接受到并且改善身心，让你气血饱满的这一件这一件运动也好，这一件兴趣也好，我是说大家有这个想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件事情。还是这样，我个人非常喜欢撸铁，喜欢力量训练，我能够一周练五天，但是它对我的消耗是很大的。
1: 嗯嗯，
0: 因为我们肌肉要撕开，要修复有炎症，我们要喝一些支链呀，喝一些蛋白粉，喝这个那个补剂，吃大量蛋白质，这又对肾脏是和肝脏是有压力的。对，吃多了也脸上也长包，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就是说过于不平衡。练了咏春，我感觉我能够找到一个身体的这种或者精神的这种平衡的这种状态，作为力量作为一个补充，并且说把我这个从中医上角度来说，让我这个脉络呀气血都很好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如果大家看到它的优势或者看到它的益处，它是能够让大家更加获益的，所以我也就想把这个东西当做事业来做起来。还有一点就是我认为我师父他是有真本事的，他的咏春打得非常漂亮也非常好，就是说无论是从就是观看性也好呀，实用性也好呀，就真有什么事儿他真能给你教会了，他真能给你挡下来，这种感觉上都有好。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师父，我也愿意去把这个他的课程去用我的一些专业的方式去给他传播开来吧，是这样子。希望大家能在市面上能看到一个非常好的课程。
1: 对一个女生说你气血特别好，真的是很高的一个赞美了。所以如果练习咏春的话，多久会有明显的效果？这一点我特别关注。
0: 一个月太短了，这个东西一个月的话你刚入门嘛，那个手脚就刚开始是不是，然后每天每周的话你稍微练一练，练个两次课，或者你是现在我们做的线上的课程嘛，成功夫的线上课程，你拿着课包去练，每天练个20分钟的话，一个半月，要是每天练不了多少时间的话，3个月，我觉得真的是有改善。这个比那些营养补剂啊，或者是说练八段锦，我觉得要管用很多。我再插播一下，我的之前身体出了问题，就是可能是疫情后，就是那有一年就各种交叉感染，然后大家都是习惯于一个月生一次感冒，那个时候我就是病倒了。病倒了以后，由于我当时上英语课上的也很多，所以对我的气对消耗很大，我就直接就是咳嗽到不停，就是夜里就不停的咳，直到我咳成了叫咳嗽变异性哮喘。并且呢，我咳嗽太厉害了，我以为我把肋骨咳折了，但是他是把胸膜咳破了，咳破了两个口子，因为胸膜上有很多神经嘛，它非常疼痛，我真当是肋骨破了，肋骨折了，然后人家一查胸膜，然后这边都积液，所以到时候连呼吸都是痛，这种一种感觉。
1: 嗯，
0: 然后我自己的身体呢，就是从一个能够硬拉2倍体重的那么一个人，就变成了一个又黄又瘦又弱，走300米都走不了的这么一个人，
1: 元气大伤。
0: 元气大伤。然后后来呢，也是通过练咏春，我一开始寻求的是八段锦，但是我感觉它不太符合我这个性格，我这个往前冲的性格。然后后来练上咏春的以后，它慢慢的感觉对我的调理是非常好的。所以来说，我还是会推荐就是让我个人受益的这件事情，因为我也是一个严选嘛，我不可能就说这个好我就去怎样，或者这个对我有利益我就怎样，我只是觉得从我个人就是经历来说，它是对我有很大帮助的，所以我来推荐，或者是说我为什么把这个爱好做成了事业，就这样子。
1: 作为曾经新东方的英语老师，后来的健身教练，再到现在的武术教练，你前面有太多当老师的经验了，包括咱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听众朋友也能够感受到王老师口条清晰，逻辑非常的严谨。那我觉得你在做武术师傅的这个角度上，应该是有很多你的优势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女性力吧，因为毕竟武馆是太阳气十足啊，女生可以多去感受一下，那个去了武馆的那个阳气十足，所以这种阴的一种调和，我觉得也蛮不错。而且如果要是听我说话的话，我感觉是很有逻辑性的哈。
1: 嗯嗯嗯。
0: 这种能够可能会弥补一些传统武术上有些说不清的地方。 我感觉会有这样的优势。而且我之前是在三层式体育健身房，我做的是个项目管理，项目经理，所以对于体育上呀，市场上这些拓展来说，我也有一些优势，所以我愿意把我的这些才艺展示吧带到现在的这个咏春来做。而且我也有自己的一套课程啊，体适能势能这样子一个课程，就是把我个人的理念，就是我这些常年的综合体能训练、力量性训练呀、功能性训练呀、动物流这种流动性训练和传统武术进行了一些结合啊，做了一套我自己的课程，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女性也好，更多就是我们这种同龄人来也好，来受益一下。
1: 而且你现在不仅是自己练，也会带着家里面两个孩子一起去练习咏春。你会觉得小朋友在接触咏春之后有感觉到哪些直观的变化吗？
0: 我的女儿呢，她练了5年棒球，就在太阳底下晒，冬天就在寒风里头吹，意志力她是很强的。太阳底下三伏天集训，我在那个阴凉地方我都能中暑，何况她在那个地胶上那个鞋底板都感觉烫透了。

0: 话，我不想让他棒球也好，什么也好，他只是因为哦，我妈给我报了这个班去练，我不希望他是这种状态，这样他也受益不了，他也不快乐。我希望他有一种自驱力，找到自己真的想做什么。永初呢，他一开始也是跟着我去上课，上一节是一节，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这种感觉。直到呢，后来他就慢慢的转变了，他会觉得这里面有趣味，他也练到了吃手，一攻一防，而且他心脑子就是好使嘛，他学的也很快，比我好使3倍左右吧。就是说师傅教一个动作，我还没会，他就会，可能我学的靠后，他学的靠前，但他学的很快，他对这种奖励机制，他会感觉到很快乐。这个说术语一点，就是一个大脑的多巴胺奖励，是不是？有一种这种里程碑的感觉。这对于他来说有奖励机制，他自然也会去想练。我觉得以后他练不练咏春，或者他练成什么程度，他对自己有这种奖励机制，他也可以去练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他现在最近几天他是在练游泳，他会去主动去练习一下蝶泳啊，这些泳姿，或者说他会潜下去玩啊，这样子。就我觉得对他的性格培养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俩性格不一样嘛。我就是一种钻研死磕、内驱力、不放过自己的人，他是在很松弛，他很松弛的同时呢，他有更好的心态，他不像我这样就耗得很重。我家孩子没有报什么太多班儿，他的所有学习就是体育，就是体育，没有什么什么这个思维、语文、数学这些都没
1: 也
0: 有。
1: 没有艺术类的，
0: 没有，没有的。
1: 所以你很崇信关于体育运动对于孩子人格塑造
0: 没
1: 和精
0: 错，
1: 神力的培养。
0: 是的，是的，因为我认为学习是一种学习能力，然后不是你语文、数学考多少分，在于学业上来说，他只要养成一个学习习惯、学习能力，就是把这些做好了以后，他的成绩就可以，我是往后放一点。他态度、学习能力、学习习惯、这些都好，比如说他在学校都把作业都完成了，回家就直接就看电视，就看什么都 OK 的。我没有让这些要求。体育呢，我认为对他的人格塑造、对他的身体打造都是非常有益处的。为什么这么来说呢？因为我小时候，虽然学校里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是更多的时候，大家会感觉到你上体校就你就不要学习了，有这种感觉。
1: 往前数，您那个年代
0: 对，
1: 是的，
0: 是
1: 当
0: 的，
1: 然现在肯定还
0: 对。
1: 是稍微要注重一
0: 像
1: 下。
0: 这像我那个小时候，就是比如说上体校，他们练射击的、练游泳的，下午就不来了。我们学那个出了很多冠军嘛，我们
1: 对
0: 城
1: 对
0: 市，
1: 对。
0: 然后是有这样子，所以说即使你有一些体育天赋，你也可能会更注重在学习里，因为体育课大家也不是很强调，所以我从小的概念就是体育没用，直到我上高中，就高中学业很重嘛，体育课我就拿一本历史或者语文就去干了，或者直接是集合以外，集合了以后我就溜回班里我去学习去了，就导致我身体素质不是很好。就导致是这么一个样子，所以我是在这里，我就认为我的孩子。

0: 一些体育，尤其这种团队项的项目。
1: 您接下来在推广咏春这个方面还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目标吗？
0: 目前来说，我可能要离开北京一段时间，所以是在武馆这边的训练可能要暂停，先画一个逗号。但是呢，我还会回来继续去往下去休息，而且我可以跟我的女儿就是在一起在练，所以是说，咏春的基本功也好呀，我们两个人的对练也好，这个是不会停下来的。以后呢，我也会回来跟就是再到武馆的时候，我再会学赤手更高阶的一些课程吧。因为这个也不能学太快，

0: 推到去海外市场啊，比如说去做一些独立站呀，或者在海外的视频平台上去把它翻译成英文去进行一些推广，这个时候这真的是宣传我国的这种中华民族的这种博大精深了。我们只要一出国，绝对的民族力是觉醒的状态。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去会多加去宣传，从我们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传统理念也好，我们传统技术也好，去弘扬我们这件咏春这个事情。所以说在国内呢，我们会继续就去给大家去打造一些就是生活中的咏春这种一种概念，就生活中你有健身房，生活中你有普拉提，生活中你有瑜伽，好，生活中我希望大家能接触咏春啊，咏春不再是两个字了，也不再是光光光了，而是就是说你能够调气息，你能够就是说给自己运动作为补充啊，这种状态。第二呢，就是希望能推到海外，让全世界的人能了解到我们中国有这样的咏春。
1: 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孟阳和大家分享了他将咏春从爱好发展为事业的故事，也通过这一期的节目，相信大家对咏春有了新的了解。也许它不仅是影视作品当中一个打十个的传奇，更是能够融入日常生活、调理身心的健康选择。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王孟阳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得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7: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8: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6: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5: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6: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9: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ll at least.
10: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
11: 就见过自己又能用
6: 马斯克维尔，
7: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开一本书。
1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4: 为生命护航。
8: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14: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15: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16: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17: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18: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19: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9: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22: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23: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9: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9: 我们知道
24: 他们共同的名字
19: 叫英雄。
25: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20: 高士奇正要往下说，只见周培公已是神情大变，脸上苍白的全无半点血色，伏在枕上喘息着，似乎压抑着内心极度的激动。高士奇忙起身问道：
26: 你身上很不好吗？没什么，不知怎的心里一阵发慌。
20: 周培公苦笑道：
26: 啊，看来这位夫人的结子要由我来解了。
20: 高士奇不禁失声笑道：
26: 啊，哦，想不到啊，你一个圣人门徒竟也和婆娘们一样相信神佛了。这个结子我不知参详了多少次了，你哪里能解得开呢？
20: 周培公一言不发，将那串子放在手上，仔细地看了半日，轻轻一抖，丢进了火盆里。那丝结上打过桐油，一见火，扑地窜起了一股殷红的火苗。丝结在火中痛苦地扭曲了几下，化成了白白的灰线。周培公用火筷子轻轻一拨，早已无影无踪，将金瓜子斜起放在机上，呆呆出神。
26: 高士奇机长笑道：“啊啊，哈哈，姐化开了啊，真有你的，我就想不到用这个法子。”哈哈哈哈，周培公无畏地笑了笑，捡起那只金瓜子，柚子微微发烫，他痴痴地说：“这是黄金所致，炉火难化呀。”
20: 康熙冒雪回到故宫已是子初时分，鸡唾声透过雪幕隐隐传来，更增加了四周的宁静。索额图早已在丹池下候着，远远的见康熙一队人马打着灯笼过来，忙朝屋里喊道：“
26: 明珠，主子回来了，请王爷接驾。”
20: 在里面正和科尔沁王卓索图有一搭没一搭，说着地方风物的明珠忙答应一声，便和卓索图哈着腰出来，三个人一起跪了接驾。
26: 康熙只看了他们三人一眼，没有吱声，在廊下跺跺脚，由李德全去了大场，自走进灯烛辉煌的勤政殿，在正中龙椅上坐了，慢慢喝完了一杯热奶子，放道：“你们几个都进来吧。”
20: 三人鱼贯而入，索额图、明珠二人只打了个签儿，便默然退至两旁。

0: 卓索图，恭见圣明天子。
1: 接着又是一串蒙语，康熙先还呆呆地听着，至此不禁哈哈大笑，俯身虚扶卓索图起来，说道：
0: 看你不错啊，这么会奉迎，你的汉语蛮漂亮的，起来吧。
1: 卓索图立起身来，站在康熙身边的卫东亭禁不住好奇地打量这位蒙古王爷。

0: 四团龙袍耀眼，只两腿看去有点罗圈。魏东亭不禁思量，此人必是精通奇术。正在胡思乱想，却听康熙问道：
1: 知道朕叫你来为什么吗？
2: 奴才不知道。
0: 卓索图躬身答道：方才在朝房，他很费了心思与明珠、索额图套问康熙召见意图，无奈这两个大臣一提这事儿，便左顾右盼而言他，弄得心里在一直忐忑不安。他却不知连索额图、明珠二人也在鼓里蒙着呢。
1: 康熙目光紧紧地盯着卓索图，半晌方笑着说：朕要取台湾，缺军饷，听说你这几年着实殷实起来了，又掘了一个金矿，想暂借一点儿以充国用，如何呀？
0: 康熙这话说的，众人无不面面相觑，谁也想不到半夜里叫过卓索图为的只是这个。卓索图一愣，飞快地看了康熙一眼，说道：
2: 托主上皇府，科尔沁草原这几年雨水充足，草肥马壮，牛羊增了一倍有余，但奴才领地并无金矿，恐是讹传也未可知。皇上说军饷，这也是奴才分内的事，请开出数目，奴才当竭力报效。
0: 康熙没有言声，起身踱了几步，倏地转过身走进卓索图，目光变得咄咄逼人，笑道：
1: 朕知道你科尔沁不出黄金，但准噶尔有啊。噶尔丹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噶尔丹的，还不是一样吗？朕想知道他送过你多少次，每次多少，你又因何不据本奏明朝廷？
0: 康熙的声音中透着巨大的压力，科尔沁王那样一个敦实有力的身材也被震得浑身一颤，扑通一声双膝跪倒，急急说道：
2: 回皇上的话，自康熙15年至今，噶尔丹每隔一年送一次，共是4次，每次45000两。
1: 怕是50000两吧。
0: 康熙冷冷地截断了他：
2: 第一次是50000两。
0: 卓索图无可奈何地咽了一口唾沫，说道：
2: 那因为是为家母祝寿，奴才愚鲁，以为是私交往来，所以为其时擅折奏明，求皇上治罪。所受黄金，奴才愿全部缴纳国库，助皇上军饷之用。
1: 朕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哪里能打你这点金子的主意呢？朕是你的心地而已。你们草原上有句话：没有来由的钱财，好像没有母亲的羔羊，你懂吗？
0: 卓索图盯视着康熙，过了一会儿说道：
2: 噶尔丹无法无天，不遵朝廷政令，在噶尔丹擅自抢掠杀人，自称大汗，这奴才都是知道的，但他毕竟仍对皇上称臣纳贡，而且对东蒙古诸王很够交情，奴才不愿意轻易地与他翻脸，所以奴才才受了他的禁子。
0: 康熙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1: 你不够聪明啊。
0: 说完回身打开了一个金皮奏折箱子，取出几份折子递给了卓索图：
1: 这一份是西村格勒盟的，这一份是昭达盟的，这一份是哲里木盟的，还有温都尔汗的，都是东蒙古诸王的密臣

0: 奏议。那戈尔丹岂止送黄金给你一家呢？他们都有，唯独临近准格尔的蒙古诸王一个铜子儿也不给。你想想，这是为什么？
1: 至此时，明珠和索额图才知道康熙接见卓索图的真意，心里佩服得五体投地。索额图便道：“
0: 他如今结交你们东蒙诸王，怕是将来他进攻漠南和伊克照、乌兰察布、库伦诸王作战时，你派援兵相抗啊。”
1: 明珠也说：“
0: 等收拾了他们，就轮到你了。贪他这点蝇头小利，枉君臣大义，身死家亡，值吗？”
1: 卓索图喃喃说道：“
2: 这真的。”
1: 康熙笃定地坐了回去，说道：“
0: 一点不错。”
1: 然后将腿翘了起来，因见高士奇挑帘进来，于是笑道：“
0: 哈哈，真让周沛公给说着了。卓索图、噶尔丹，由于你离得太远，鞭长莫及，所以用子女玉帛将息着你，由着他的西边折腾，待到兵临科尔沁，你明白也迟了。”
1: 卓索图紧皱眉头思索着，半晌粗重的牛皮靴子一顿，突然涨红了脸，大声吼道：“
2: 西蒙古这只恶狼，他休想！”
1: 康熙冷冷说道：“
0: 朕也不能容他在草原横行无忌。当年尼泊尔王子造反，朕小视军威，只12天就平叛了，这你都看见了吧？何况今天天下一统，数百万八旗劲旅枕戈中原，卓索图不要见利忘害，主意需自己拿定了。”
1: 康熙的话虽然没有挑明，其中一击双响的意味都听得出来。卓索图忙跪下叩头道：“
2: 奴才糊涂，收了他的礼还以为他是好意，主子这一点拨，奴才的心也就清凉了。”
1: 康熙笑道：“
0: 好好好，这要的就是你的心，明白就好。噶尔丹再送礼来，你依旧照收不误，晓得吗？”
1: 一霎时，康熙心中涌上一个新的念头，既然噶尔丹是远交近攻，何不将计就计，诱他东来，就近歼灭，岂不胜于远途跋涉？高士奇生就水晶般伶俐心眼，已经揣透了康熙的心思，身子一躬笑道：“
0: 奴才方才在周培公那儿听他指着地图说了半日，也是这个理儿啊。据奴才看，总还不及主子虑得深，想得远呐。”
1: 康熙听高士奇将地图二字说得山响，不觉心头一亮，心里打着主意，叹道：“
0: 朕今晚见你，原以为你必定百般推脱遮饰，倒不料你如此爽快，可见你并没有真的和噶尔丹勾手，这不但是社稷之福，也是你的造化。卓索图、先王许多后妃，还有当今太皇太后，都是你科尔沁草原上出来的人，朕信赖你，犹如自己的手足，你可要多为朕出力才是啊。”
1: 卓索图正诧异康熙为什么叫他照收不误，听了康熙这样的知心话，他十分感动，挺了挺身子，自豪地说道：“
2: 奴才有30000英勇的武士，像雄鹰一样矫健，全都是皇上最忠实的奴仆，自今之后奴才绝不收噶尔丹一文钱。”“
0: 朕说过你照收不误，你一定照办，吃孙穿孙不谢孙，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干呢？”
1: 康熙接着意味深长地说：“
0: 要想办法让噶尔丹相信你是上了他的当。”“
2: 这……”
1: 康熙接着说：“
0: 朕要明诏下旨，斥责你私受外藩的贿赂， 且在阵前闻过是非，着即褫夺掉你王冠上的东珠。
1: 这是一个不轻的处罚。明日王宫齐会，科尔沁王头上竟没有东珠，那脸面往哪儿放啊？康熙见卓索图红了脸，哈哈一笑，目中波光一闪，说道：“
2: 舍不得啦，非如此，不足以成无大计呀。你不要觉得吃亏太大，朕还有东西赐你。”
1: 说着，康熙走向岸边，提笔，略一思忖，急书道：“
2: 卓索图王为国平藩，素著忠心，体天爱民，功在社稷。除大逆外，卓免死二次，子及孙免死一次，世守科尔沁，与国同修，钦此。”
1: 康熙写罢，读了一遍，用了玺，走进卓索图，说道：“
2: 朕素来不给人这样的特恩，但科尔沁乃我大清入关最早从龙的蒙古王。朕平三藩与艰难结绝之时，科尔沁率先出4000铁骑，助国家扫清狼分，给这个恩典是该当的。你回去一样筑起铁券，让子孙永为大清北方守藩。”
1: 卓索图乍惊之下又蒙殊恩，心中五内俱沸，不知什么滋味，扑身倒地，叩头泣道：“
3: 皇上如此厚爱，恩情万世，责备千秋，奴才粉身罪过，不足报圣恩万一。”“
2: 还有。”
1: 康熙的同仁又黑又亮，继续说道：“
2: 将喀拉沁左中右三旗之地拨归你部，该地满蒙汉军营旗，驻防披甲人及绿营将佐，同属你科尔沁王调遣。这份恩典，比起几颗东珠，十几万两黄金，如何呀？”
1: 喀拉沁三旗之地，东西500里，南北450里，驻营兵70000余人，一下子全给了卓索图，这更是做梦都想不到的赏赐。卓索图的血仿佛全都涌到脸上了。比起这个，什么黄金东珠、宝石金玉，统统变成了尘泥了。对于蒙古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草原、牧场、军马更宝贵的呢？卓索图喝醉了酒似的晃了一下身子，双眸紧紧盯着康熙。康熙和蔼的瞧着这个蒙古王，

0: 到子末时分，卓索图才叩头跪安。高士奇已将几份诏旨拟好，康熙因见头一份便是讲吃饭学问的，只一笑撂过一边，又看了褫夺科尔沁王东珠的明发和赐的铁券书，还有喀拉沁三旗的密旨，却看得很细。良久，舒了一口气，笑道：“
1: 哎，倒也罢了，你们几个说说，这样处置科尔沁的事怎么样啊？”
0: 明珠是从头看到尾的，见康熙又振又抚，连揉带搓，把个卓索图调制得如同小儿，心中佩服到了极点，正要说话呢，索图早笑道：“
1: 奴才看的是眼花缭乱的，当时想都不及细想，如今寻思起来，皇上是要诱敌深入了。不过奴才想着，台湾的事毕竟没了，似乎有点操之过急了。”
0: 明珠忙说：“
1: 哎，皇上恩威并用，收服了科尔沁王，这个作用啊，真是妙不可言呐、不但不怕噶尔丹东进，连黑龙江的事也无后顾之忧了，一石双鸟，妙妙啊！据奴才看，也不为操之过急呀、台湾今年就可拿起来，略做数年准备。若是噶尔丹果真东侵，真能毕其功于一役了。”
0: 高士奇沉吟道：“
1: 万岁处置，即明即当啊。”
0: 高士奇猛地想到是自己收了地图才引出赐喀拉沁的，怕康熙觉得自己聪明过头，又恐日后生变累积

0: 则思阳，故有诚信，这是奴才的一点想头。
1: 康熙笑着听完他们的议论，转脸问魏东亭：
0: 虎臣，你说呢？
1: 魏东亭一怔，笑道：
0: 奴才有什么见识呢？但觉得高士奇所言你有道理。可是沁素称富庶，领地数千里，军马数万，再加喀拉沁三旗之众，仅骑兵便有十余万，万一有不虞之隙，恐怕伟大难掉，离北京又怎么近？
1: 康熙听了笑而不答，起身打了个哈欠，说道：
0: 你们归安吧，小卫子明日还要赶路呢。

0: 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董科、马笑宇，感谢您的收听。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0: 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2: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3: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4: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2: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5: 周礼，考功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6: 国中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7: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8: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9: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8: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0: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1: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9: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2: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3: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8: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

0: 存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赵家庄赵一赵二的家下，司马平安大鹏雕来到两位师兄家下，把关林的所有从头至尾的事儿说了一遍，慌忙圣旨找赵一赵二拿去放到了五星八卦转星塔之内。回来之后满面带笑似的，你把圣旨交给了我们两个人，我还能把圣旨给他们吗？师兄，你这话从何而起呢？你刚才不说了吗？放到转星塔当中，以免被关林当中的和尚和武林的同道把圣旨拿走吗？哎，兄弟，刚才两位师兄啊，那是骗你呢，师弟啊。你想，咱们昆仑派跟少林派两派有莫大的交情，而且这个飞天道长郭天达是咱们昆仑派的人物，他被开封府的老少群侠再加小武艺给杀了。这个仇呢始终没报，一者损害了咱们昆仑派的名声，二者咱们少了一个同道的朋友，为朋友两肋插刀。这个事儿啊，要跟兄弟你说清楚，我们两个在家下无事，悲哀大师跟郭晓达来到府内跟我们俩说明包大人赶往甘肃安徽放粮，劫取圣旨，包大人怪罪下来了，定然杀转方栓跟开封府的带刀护卫，那样一惹就替飞天道长郭天达报了仇了，二者咱们呢等事情完毕把圣旨送给包大人，送给包大人就说咱们找到了圣旨，包大人还得感谢咱们。事情就是这样，事先合计好了，说把事情办完了，到现在师弟你给我送来了，师弟你听哥哥的金石良言相劝，不要得罪武林当中大多数的朋友，那样你闯荡江湖闯不开呀。兄弟你在这好好待着，

违背了江湖绿林道侠义之说，咱们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杀恶人，咱们替老百姓打路见不平，这是咱们的本分，咱们的宗旨。说二位到现在家趁人直，你看你这片宅院屋里的摆设，兄弟跟眼睛一看，你俩有敌国之富，不知道二位师兄怎么发的财。哈哈，兄弟怎么发的财？干咱们这行的那发财不容易吗？白走千家，夜走万户，看看哪赃官恶霸，有钱的恶豪土豪，咱们到那晚上做两份买卖，不就有了吗？另外，如果说他们家有保镖护院的，咱就明火支仗，到那砸明火就是一个抢字，可不能在近处做买卖，因为兔子不吃窝边草，在远处做完买卖了，很隐蔽的拉到家下，一年呢做他一回两回的买卖，有吃有喝。所以两位师兄，我们这个财富啊都是这么来的。师兄，你不怕一旦被人发现，被开封府的人来到这抓差办案，你万贯的家财就没有了吗？哈哈哈哈，兄弟，第一者呀，我不怕他们。第二者，万贯的家财是身外之物，这东西没了，我再做几份买卖照样还回来。兄弟，你就在这忍了吧。两位师兄。哦，平安。师兄，我要代表我爹清理门户。昆仑派没有你俩这样的。我爹教育咱们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做与善事，你们俩违背了宗旨，今天师弟斗胆说出清理门户。兄弟，哈哈，你不要着急，你跟我们哥俩把脸翻了，我们哥俩能把师弟你如何呢？师弟，你来到这呀，你还真走不了了。夺的开封府带刀护卫，他们全都有了罪了，犯了法了，有的被开刀问斩了，那个时候我再放你出去。小伙子司马平安知道不好，这俩师兄既然背信弃义了，不走武林正道了，还有什么理可说？冷不丁打电步抖身窜到了天井当院，赵一赵二，师弟直呼我们俩的名讳。是啊，你们俩出来，我今天把你俩人放倒喽，我看你拿不拿皇王圣旨。哈哈哈哈，兄弟，咱们要走开行门，迈开不眼呐。

你都势比登天还难。可也就是你不能把你困到阴阳八法消息埋伏，万一你有了危险，有性命之忧，我们对不起老师。我明告诉你，我这院里头阴阳八法，走一步一个消闲，走一步一个埋伏，里头毒火、毒沙、毒水、吉利刀、滚刀、莫言，什么都有，强弓硬弩都是难气发的。兄弟，我们哥俩也不跟你纠缠了，有点累了。哈哈哈哈，脚底下叭一点地，叭，就看这张乌木的大八仙桌子，加上四把太师金交椅，唰，直接落到了地下，上面留了一个黑洞。功夫不大，再看地板咯楞楞楞楞楞楞，全都合上了，人是踪迹皆无。司马平安知道，既然有阴阳八法消息埋伏，赵一赵二说的是真的，自己再在这待着凶多吉少。我如果说被困在这，这个圣旨放到他五行八卦转星塔之内，再无有人知道，开封府费多大劲也找不着圣旨，因为这两人没在台前露面。赶紧走，给开封府送信。电步飞身窜出院外，现在已经黑夜之中，一轮明月天边倒挂，满天的星斗，上哪儿去？关林的方向走。当然自己丧荡游魂，办好事没办成，现在反把圣旨放到了贼窝当中。想起来老爹爹对两个徒弟亚塞儿子一样的教育，教无功，可现在落到这种地步，这个事儿我怎么过于相信两个师兄啊？嘿嘿，从小带我长大的两位师兄竟能变得如此，我真替他难过呀。自言自语走在大道上说着，可突然听到前面有人说话：按说司马平安，你这要上哪儿啊？司马平安突然被这个声音一惊，站住脚步，抬头往前一看，哎呦，急忙躬身施礼：山东大侠叔父，平安给您施礼了。哈哈哈，我说平安呐，咱已经有二年没见了，我前二年上你家下是看望你老爹，那个时候你是18、19岁的孩子，没成想现在变成玉树临风的一个青年。孩儿啊，你家下离这可挺远呐，你来到这是走么来了？山东叔父，要说我碰见难事儿了。哈哈，俺外人送号叫山东大侠，号俺梁啊，就俺管这个路见不平的事儿。你碰见难事儿，那就是俺号俺梁的难事儿。有话呢，你就给俺老山东直说，能帮忙的，你叔父也给你帮忙；不能帮忙的，我请朋友、透工地也给你帮忙，因为跟你爹有交情，你就等于我的孩子。叔叔，要说起来，是这么回事儿。哦，孩子，这个事儿啊，你一点错都没有，啊，保护保大人呢，这是应该的。这个圣旨被赵一赵二给骗过去了，这不在你呀、啊、什么人都得受骗，你特别相信两个从小带大的你两个师兄。这么的吧，我领着你啊，咱们上管理，到管理呢，到保大人的公馆当中，把这个事情啊汇报给老少群下跟保大人，咱们大伙呢想办法怎么把圣旨拿出来啊。孩子，
一切事情有我呢，你也不要着急，也不要上火啊。遇见什么事儿，咱说什么事儿。叔父，那就谢谢您了。那咱们走吧，马上去关林。你忙什么呢？这半夜三更半夜，那个地方可是公馆呢，不是一般人都能去的呀。开封府那些带刀侍卫，再加上巡逻的军兵，三不一岗，五不一哨，咱们到了去，人家别拿咱当了刺客呀。咱先旁边找着小店，咱们住上一夜，明天早起咱们赶往关林。两人住了店了，第二天早早的起来梳洗完毕，俩人

口站着四个侍卫，这四个侍卫是谁？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郝安良紧走几步，按说上差，俺老山东带领俺的侄小子要面见北侠客、南侠客、西伯大头鬼方帅、方老爷，请您往里给我报一下，你就说山东人郝安良面求一见，大鹏雕司马平安要求一见。哎呦，山东朋友，您先稍后，马上给您往里报。赵虎撒腿往里跑，老少群雄正在一个屋内议事，全都像热锅上的蚂蚁呀。圣旨不知道下落，包大人放粮又启程不了，丢圣旨找圣旨，这是个难事儿啊，百无良策。赵虎进来了，方老爷，门口来了个山东人，报名叫郝安良，还有一个叫什么司马平安的，要面见各位群侠。赵上差，有劳你大驾，到门口呢，你告诉这二位，我马上就到。好嘞。赵虎走了，房栓一抱拳，各位老前辈，您都在这儿呢，五谷门口来了山东人，这个郝安良我久有耳闻，山东大侠，他是义侠，带领这位司马平安我并不认识，您先各位在这屋里等着，我去把二位请进来。方栓等来

房叔安急忙报问兵首，山东大侠一向可好？房叔安这像给您失礼了，那位小朋友你好。老山东看着房叔安，方老爷，俺找你有急事啊。既然有急事，此处不是讲话之地，请到里面一叙。房叔安头前带道，来到这座厅房之内，俩人进去了，大伙全都站起了报问兵首，互相称呼问好。房叔安搬张椅子找山东大侠坐下了，那面有小弟兄招待司马平安。来人，献茶呀。有人把茶献上来。山东大侠

那昨天就给你送来，可是半夜三更的多有不便。他是来闯亲戚的，看两位师兄来的，赵家庄的赵一赵二。可他到了赵一赵二那呀，把圣旨给骗过去了。要不平安的准备今天早晨起来把圣旨就给送过来了，可骗过之去放在了五行八卦转心塔当中，那里头是阴阳八法，走一步一个小仙，走一步一个埋伏，司马平安可拿不出来呀。赵一赵二又是他的师兄，这俩人不给他伸手，换个别人走不了，也就是司马平安啊，自己跑出了赵府了。现在准确的消息，圣旨就在赵一赵二的赵家庄呢，放在了五行八卦转心塔当中。山东大侠，这说你是我们老少群雄的恩人，也是甘肃安徽两省黎民老百姓的恩人，你夸奖了。俺说方老爷，这个我给你报完信了，可是我要说明啊，赵一赵二这个五行八卦转心塔呀，在家院里的小县卖夫都是他花重金聘请了一位武林高手给他修成的。山东大侠，这个武林高手他是谁呀？肯定是了不起的人物。那当然了，这个人呢，他从小学完武功了，他就上大西洋小西洋了，学会了阴阳八法，等到回家之后呢，闯荡江湖。这个人得了一个成名的外号，叫鼠辈摘星，轻功卓越，福星莫欺，胆子命紧。莫七金老剑客爷花重金把莫七金老剑客爷请到这家下，给他修转心亭为魔呢，就是为了赵一赵二走黑道发的横财。这个横财他发了，金银怕人家偷啊，没地方放啊，修了转心塔了，把这个金银放在转心塔里啊，万无一失。没成想到现在为止，他联系上了贝矮和尚，再加上王宝王善，飞行道长郭小达，把圣旨给盗来了。可他把这个圣旨装到塔里头啊，咱们这帮人不懂得阴阳八法小心埋伏，要想把这个圣旨取出来呀、啊，那可是千难万难呐、啊！你去抓差办案，他躲在小些埋伏里他不出来，你奈他如何呢？山东人，您这一说呀，我顿开茅塞呀。这个阴阳八法小些埋伏跟北少林寺的达摩堂可能差不多少，那个当中的达摩堂就非常难破，可是究竟是有人破了，有人修就有人能破。这个事儿呢，咱们慢慢想办法。请问山东大侠，您跟老剑客爷你们熟吗？啊，很熟啊，大小有点交情。那好了，俺替方老爷代劳，俺准备去一趟，不知道开封府哪位老少群侠愿意跟我走。嘿，山东大侠，你先慢来，这玩意儿要是求人呐，咱们得知道这人的脾气秉性。不知道这个莫七金老剑客爷他喜欢什么？他喜欢墨啊。这个老爷子一辈子没有别的毛病，那就是爱财呀。这个赵一赵二给了他重金。

0: 三个狗，后面呢是拔剑，锋爽歹快，你冷不丁看呢跟宝剑没什么区别。这个拧子剑就是开五星八卦转心楼的房门，然后把五星八卦转心楼所有的消息埋伏全都给锁死，小心就不好使了。所以说老剑客要要出头，要能够把他给破喽，得黄王圣旨就指日可待了。山东大侠，您这一说啊，我心里痛明白。好吧，来人，准备酒饭，我要招待山东大侠，过晌午咱们再去。都吃喝完毕，老少群雄在这高谈阔论，赞称山东大侠北侠客，久有耳闻山东大侠好安良，人品之正，武术之高，品德之上，使人叹服。放老爷，饭也吃完了，水也喝足了，咱们什么时候起身？我当引路后。哎呀，山东大侠呀，我房栓口碑有点差，那就是一个臭字。我说房栓放老爷，你原来是鲁林贼匪，以后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你变好了啊，你现在又是当官了，对黎民老百姓你是恩待，你现在是造福人民，我山东人可赞成你。这么说你马上派人，你不要客气。好了，我派金鸡号都双钢掌梅良祖梅大侠跟您赶往莫七庄，您看怎么样？好嘞，梅大侠，咱俩带儿伴同行，马上起身去请莫七锦。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2: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7: 自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8: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9: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7: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是 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7: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9: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见过
4: 面。自己又
7: 能够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3: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1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3: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0: 上回书说到山东大侠跟金鸡号都双钢掌没两组，两人要去莫七庄去请莫七金见客，定好了正要出发走，包兴总管来了。哈哈，方大人，包总管，你有什么事？方大人，包大人，听说咱们公馆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大名鼎鼎的山东大侠，另外还有一个小壮士，大人有请二位一见。好了，总管，您回去禀大人，我这就带二位前去见大人。包兴走了，方栓一抱拳，山东大侠，司马平安，这大人呐，可不是一般人全见的，这是破例，因为关系到皇王圣旨，这个事儿呢，大人既然知道了，您刚才的一说，可能手下人全都报了。走，咱们去见见大人。好嘞，俺正想见见请入水民入境爱民入资两袖清风的清官大老爷。来，平安，咱俩去见包大人。穿堂过屋，等来到包大人的屋内，门敞开了，包大人，俺老山东带领着司马平安来见您来了，给您磕头来了。俩人来到屋内，见着包大人，两人跪倒身躯。包大人黑真真的脸面，在脑门上有个月牙叫擎天豹，穿的蟒翻身龙探爪的蟒袍，腰横着玉带，大红的中衣，穿着莫尼朝靴，不怒而自威。看着两人站起来了，满面带笑，到跟前把俩人全都搀起来。哦，二位侠士，来，旁边请坐。来人，献茶。包兴总管把茶给献上来。这时候， 司马平安跪倒在当场。大人，草民我有罪，罪该万死，我来请罪来了。萧英雄，你何罪之有？大人，我得了黄王圣旨，我想第二天早起呀，给您送过来。可天气将晚，我到我两个师兄赵一赵二的家下，圣旨被他们骗去了，放到五行八卦转心塔当中，我又没有能力取出来，我两个师兄又是江湖的贼匪黑道的人物，不给圣旨，伙同悲哀悲伤王宝王善飞行道长郭晓达把圣旨盗走了。我要不把圣旨拿到两个师兄那儿，哪能出这事儿啊？我向您请罪。哦，本官哪有怪的意思呢？事情有突然性，有偶然性。说你送去呢是好心，等于第二天就来把圣旨送回来，可没成想出这事儿，这个事儿不能怪你，免礼免礼。那我就谢大人您了。二位，把信给送到了，我包拯心内感激，希望二位尽心尽力帮助开封府这些带刀护卫把圣旨讨回来，本官以后必有重谢。俺谢过包大人，俺哪能不尽心尽力呢？包大人，我们马上就去抹气庄，去清抹气锦老蒋个爷，我们俩这就告辞了。两人施完礼，包大人送到门口，举手告别，来到了前院。房栓给准备了金银，装上了车辆，有司马平安、山东大侠跟金鸡号头双钢掌梅良祖三人跟着赶车的老板启程，一句话来到了莫七庄，到了莫七金的门口。一看这座府宅确实挺大，广亮的大门，把车停下了。三人下了车，山东大侠迈步走上青石的台阶儿，一敲兽面雕金环的金环，啪啪啪。里头哪位挺士啊？俺山东人登门拜访来了。话刚说完，门分为左右。山东大侠抬头一看，在里出来一个管家模样的人物，头戴鸭尾巾，浑身上下穿着一身青，底下是千层底的便鞋，年纪在40来岁。一哈腰，哎呦，这位您来有事吗？无事不登三宝殿，请您往里头给禀报一声莫七锦大将可爷，就说山东子来拜访他来了，还带来金鸡号头双杠掌梅良祖梅大侠，还有司马顺的儿子司马平安来拜访来了。哎，有劳你大驾。哎呦，山东大侠，您来的不凑巧，老爷呀，在前半个月他去游玩去了。什么？前半个月就走了？他上哪了？他说先上陕西，先到长安城看看皇都。蒋克爷说什么时候回来呀？他说了时间不定，这个说不上什么时候回来，也许10天8天，也许3月2月，这个哪有准儿啊？那个地方风景又甚好。那完了。哦，怎么还完了呢？俺找他呀，落了一场空啊。好嘞，俺谢谢你了，俺就不进府了，俺带来的礼物啊，俺就不送了，俺原封拉回呀。山东大侠，你给老剑客爷送来什么？满车全都是金子银子，这辈子老剑客爷都花不了啊， 我知道老剑客也憋得不好，这一辈子就好钱，所以说俺给送钱来了。那这么说，山东大侠，等有机会您再送来，我不远送了。山东跟金鸡号都双钢掌没两组，再加上司马平安，坐上车，赶车的老板八一甩鞭儿，咵，嘎啦嘎啦，回到了关林镇公馆之内，来到了老少群侠居住的屋内。房栓一看山东大侠回来了，大侠哥，事情办得怎么样？怎么去得这么快？我说方老爷，歪了歪了，俺去啊是怎么怎么怎么回事，这老头子出门了。哦，那三位多辛苦了。方栓跟老少群侠脸全都沉下来了，没有笑容。方栓这俩小眼睛滴溜转了半天，哈哈哈哈哈哈。各位一听莫奇金游玩去了，咱们大伙儿啊被他话给蒙住了，全都心里压块石头。如果说房栓我没说错，这莫奇金老剑客呀是躲灾去了。弥陀佛，栓，你怎么知道他躲灾去了？我说北侠客老人家，你想，就拿关林丢圣旨这件事，这轰轰扬扬的赶庙会的人，那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什么人没有，早就传出去了。而且司马平安得旨意给送到赵一赵的庄下，这个事儿他不知道，余下他都知道。可是这个莫奇金老剑客爷也可能知道，飞行道长跟悲哀大师悲伤，再加王宝、王善、赵一、赵二，他们合谋要到圣旨的事儿。要到来圣旨，那放圣旨放到哪？最后的节点就是放到五行八卦转心塔。说老剑客爷啊，他修的五行八卦转心塔，他能在家等着吗？这个事儿明摆着，他是躲在，他不说在家，就说游玩去了。嗨，我说大脑袋，我小花啊跟你待时间长了，你什么事儿啊都虚张声势，你说他在家你有什么凭证？傻小子，你看这三位去请没请来啊，说不在家，我房栓略施小策，用通了星子，我就把他给粘出来，你信不信？
14: 啊！我说方栓，这我还没听说用唾沫能把人粘出来的，我不信。
0: 那咱们两个打赌机长怎么样？
14: 那好啊，啊，咱俩赌什么的？
0: 如果说我要把这位老剑客爷粘不出来，你踢我仨定瓜；如果说我要把它粘出来，我抽你仨嘴巴，你看怎么样？
14: 大伙一听想笑又不敢笑，
0: 春花又是浑浊猛愣。
14: 好嘞，那咱们就这么定了，你出什么小策？
0: 出什么小策呀？这个事儿啊我跟你打赌，还得由你去办去，你附耳过来，别着边听着。傻小子附耳过去，方栓趴到耳边，傻小子，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多一句话你不行说，说了要请不出来我可不算数。
14: 那这几句话我还说不全呢。行了，咱们什么时候走？
0: 什么时候走？急不跟快，快不跟麻利，麻利不跟马上就到，咱们老少群侠全都去。北侠客老人家，你在家保护着包大人啊，一切事情由你老人家执掌，余下老少群侠全一块儿去，看看我房栓足智多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能不能把这位老剑客爷用唾沫星给粘出来。现在起身走啊，傻小子， 你呢，先到府门的，我们在。

0: 暗处藏着，多咱老剑客爷出来，我们再露面。傻小子自己前面先走，房栓老少群侠在远处跟着。傻小子欧阳春花等来到府门这，上了青石台阶儿，啪啪一敲门，里头有人吗？喊了两声，门开了，出来一个头戴鸭尾巾、浑身穿一身青的管家，也正是莫七福。这位朋友，您敲门有何事啊？敲门有什么事？报喜不报忧，你们家出大事了，马上给我往里禀报，我要见莫奇金老爷子啊，要快快快去啊。小伙子，出什么事你就甭问了，你听了有什么用？莫七福心想，报喜不报忧，出大事了。什么大事？我们家老爷的闺女怀揣鹿甲，生孩子也就是这几天，难道是我们家小姐难产吗？这个事儿耽误了可了不得，性命攸关，撒腿如飞往里跑。等跑到前边的待客厅房，莫七金老剑客爷正坐在书房在这喝水呢。
1: 老爷，老爷，不好了。
0: 哦，福啊，
1: 什么事儿不好了？我们小姐可能生孩子有困难。谁说的？门口来了一个小黑汉报的信。
0: 老爷子听到这儿，火冒三千丈，急得了不得，蹦就站起来了，撒腿如飞往门口跑。等来到门口了，一看欧阳春花大胳膊大腿大脑袋大哈喇叭大脚边五大三粗站到门口，满脸的实惠。小伙子，是不是我姑娘生孩子难产？
2: 生孩子难产我倒不知道，我就知道别人告诉我来送信，说你们家出事儿了。
0: 就在这个时候，房栓从前面的大墙拐弯处走出来。老剑客爷，今天见面是三生有幸，房栓戏不大头鬼这项给您施礼了。各位老朋友请出来跟莫七金老剑客爷一见。在墙拐角影壁之处走出了许多的群侠剑客，个个抱腕柄手。莫七剑客一向可好，挨个报名，我们这项有礼了。老山东一个垫步窜到莫七金跟前，俺说莫七剑客爷，俺老山东上午时分来拜访你，给你送金送银，管家说你出门了，上陕西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哦，山东剑客，我是刚刚到府，回来我就听莫七福告诉我了。
0: 好了，那要这么说呢，老爷子，咱们是有缘的，可是此处又是在您府外，不是讲话之地，有什么事儿是不是老剑客爷请我们到你的待客厅房一叙啊？
1: 哎呦，我落礼了，各位，来来来来，请到待客厅房一叙。
0: 老爷子在头前走，走在方砖甬路之上，两旁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房栓等人等来到待客厅房坐下了，方说细看莫七金老爷子已经60往上，花甲已过，白净面皮，一撮山羊胡须，一双大眼非常明亮，鼻直口正，浑身上下是锦缎缠身。
3: 老爷子到你们家为客，哪位给我们倒点茶，有点口渴，来点好茶叶啊。
1: 哦，我忘了，福啊，赶紧。

0: 饮沏茶，一会儿把茶都沏上了，喝把茶搁盏。方大人，您来到我这有事吗？
1: 当然了，要没事儿啊，哪能到您的三宝殿？
0: 这个事情啊，还出大事儿了。安徽、甘肃两省老百姓啊，现在在水深火热当中，三年。

大人。哦，包大人，清如水，民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十分的佩服。是啊，自古清官有几人呢？碰见包大人这好官啊，这是我们的福分。老江客爷，可是到了官林呐，把圣旨丢了。

呢，受了萧心埋伏的暗算。高人告诉我们呢，说这个五行八卦转生塔是老剑客爷莫奇金您给修的，可当初您修的时候啊，给这俩人修装钱用的，装金银宝物用的，

有成千上万的黎民老百姓就得活活饿死，是吧？这是多大的冤孽！如果说早去一天可以拯救成千上万的黎民老百姓，说圣旨压到这了，我们又不能走，包大人又有罪，我们开封府的带刀户又算失职。您看这个，解铃还得系铃人。老剑客爷，这个塔是您修的，而且你有转心塔的钥匙，也就是拧子剑。受包大人的派遣，我们老少群侠的面子，请您老人家帮我们到赵家庄把五星八卦转心塔给他破了，取出皇王圣旨，赶往甘肃跟安徽前去放阵，望老剑客爷大展天地之恩，给我们开封府帮忙助力，我们必有重谢。哦，老少群侠全都看着莫七金，莫七金一本正经：各位群侠，方大人，话呢，我得跟各位说明白。当初我修五行八卦转心塔，确实得了一笔横财。赵一赵二跟我说的是什么呢？修这个塔为了藏金银珠宝。我要知道他现在藏圣旨，我绝不能给他修这个塔，这望大家莫怪。可是当初我得这笔横财，那可是巨财呀，不是一星半点儿啊。修塔的时候事先已经

您说对了，我不能去。可是您说不能去，就这么轻描淡写的一说，那我们就全完了。你另请高明。哎呀，我说老剑客爷呀，要能请别人破呀，那早就去请去了。您修的塔必须您破，谁也破不了。方老爷，这个我实在不能望其海涵。您把黎民老百姓性

0: 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4: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

0: 要报这个，而我就是说了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什么时候报哪个项目我都离不开我的权。
1: 后来您又是怎么走上相当于竞技体育的工作了是吧？
0: 我们也搞啊，你看，因为我学的是等于说学西方体育了啊。

0: 开始了，我们都活动很多了，那时候就有了竞技体育了，您不能说没有。
1: 您还当了那个射箭的国际裁判，是在那个体委的，还是回来的？
0: 那个是啊，就是我

还自己去设想，不懂我就订外国杂志，他不是接轨吗，要订杂志我就看人家那厂上怎么设备，我一点还不懂他那个东西的，为什么他有这个旗子。我就比赛时候，又77年开始对外要开放了，这些个朝鲜队他们就去进来了，我就立上，我也立上这小旗子。他们说你怎么知道立呀、啊？他们这时候啊，我说我看杂志说的有，我说我就敢立，因为那就绝对错不了。完了以后呢，他们出去比赛的时候，我们也出去比赛的时候给我带材料，场地什么样什么，我就要求我是队员，所以我跟那个教练那个徐开才挺好的关系，他是我们总教练，我很佩服他，他也是很执着的，对敬业非常敬业，我也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他老出去，孙老师我又给你带回来几个照片啊，你看看，我一看，他怎么用灯。

0: 不是技术员，不是技术员，这是领导，搞技术那个，就是最尖端那个技术，走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这确实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把我们的健康都给。我在这个科学院那儿搞那个什么的时候，科学院里的那个专家告诉我，孙老师，我特想给你练，我就是没时间。他说我这回给你练呢、啊，他说我练一回两回也我就满足了。他说因为会把我叫走。这说着呢，第一次来哈，第一次来，卢工就叫他啊，这儿那个数字过不去，请你回去。马上就回去了，人家为什么呀？为国家。那么我们为人家去服务，让人家做，当然就应该给予，这就是支持，这就是给爱国，这就是家国情怀，那不就是都练在一起了吗？给国家的所有的这个安排全都是符合的，那你去做吧，你给了他，那他高兴极了。第二回他又来了，我第二期，他说孙老师，我还想跟着你，我说要不然我单独跟你讲，他说你没有时间，他说我进去了就封闭的，他说那里都是封闭的。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太不容易了，所以我就更坚定了我这个家庭教育，这是我的家庭教育。我一般的情况之下不会去跟谁去求什么，所以我就很快乐，我心里头心态很平衡，我快乐，那么我的生活就非常好，我就能容下任何情况，我就不会去纠结。
1: 孙婉容表示，爷爷孙禄堂先生在权与道合的武学思想感召下，积极倡导统一国术，也就是对传统武术未来发展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和主张。
2: 那这个您家风还是跟传统的武术有很多，传统武术它是那个教拳的话是要收费的，是吧？就在咱们古时候，那个如果是要收了弟子就不收费。这我
0: 特别用我自己的经历我去说明，我干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不去干那，我不是为名为利，我就为孙氏武学。孙氏武学它为什么呀？因为它太值钱了，它那东西太高了。他能坐到那儿，而且他能够合一，他能够提出统一国术，国术统一这个问题，大统，统一这个东西，在历代去检查去找材料去，也很难找。你找到秦始皇，他不是在统一轨道，统一这个度量衡等等吗？那也就这个思想还早，还有人在搞这个。搞三教那个什么融在一起啊，那就是。确实这样的思想会影响他，因为孙禄堂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他学了100多种的这拳他都会，但是他绝对不去练，他把他性能学会就好了。所以呢，有好多人在说呢，像上海楚卫亭说，千万你为什么那时候这都不想亮自己的底？什么叫亮底？把你最好的那招亮给你看，绝不亮给你，我给你练这套拳，我把那个套回避不练，为什么呢？真的会丢。我爷爷爸爸他们，他说别让这负责人看见了你那最好的那招就丢了。所以呢，也就是说他有这个能量，因为他已经全掌握的这个，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他只弄这个拳的时候，他是用他自己的实践经验，还得用人家历家的这拳学的这个要义，还有他的理论，他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些合在一起，而合起来他这个拳就正是一个传承，

往下旋转下去，千万别让爷爷很担忧的，就是此计能绝其船，我怕这样，我怕爷爷这话是实现。而到现在真正能理解的并不真的，真正能练到这是为的又不多。那你怎么说明这个问题啊？如何说明你这拳这非常好啊？那么一定要把这个东西传，现在正好这不是非遗吗？正好这情况跟我挺结合的。他正在保护的项目是什么呀？是咱们传统里头的精锐，传统里头的精华的部分，并不是说非得就是什么都保护，不是这意思。他还有，这是非遗里头还有正式的其他的文化的这个需要保护的吧？我们这里头就属于非遗。

0: 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所以就这样的，我就把这个推广了。我因此我必须得做，我没有说给人什么呀，我要推广，我要推广你爷爷的树，人都没见过，所以我就开始做了一套完整的，按爷爷的原来那情况，他连他里头的错误，也就是原版不带原汁原味的，不带改的，全都就是错误在上的都有，就是你大家看这地方是不对的，所以就这样的做了这么一套。再来后来以后这。

0: 以黎树之振作，就是这么一个要求。所以呢，就是让人民都振作起来，都不要再成了那样的病夫。所以爷爷提的这个就是口号，就是怎么样一个口号。所以呢，他这学校一直都保持着。爷爷到了北京来的时候，他那学生们都在那儿完成他这些教学任务，都完成。但是后来一直就到了九几年，就是不让他们成立了。所以我姑姑没接了这班，他们就成立了一个濮阳全社同学会。那同学会就不叫这个续的这几年。所以刚到了这个2012年。县里头县长副县长找我找到北京，他说你得来帮我们扛这旗，这样的话咱们就又可以活动起来。我就成了第二届的主那个会长了。所以把我爸爸跟把我姑姑全把我姐姐他们全都卖了，就是我就成了这个。那就是需要国家需要，是县等于是组织找我，我就不能不担任。我本来就说，我姐姐走的时候，我们家里头是很知道尊师重道的，也是最长辈，也敬老还爱小，都这样。所以呢，我姐姐就愿意让我，因为我就接着她了。因为我上的那姐姐是画画的，她没学这个，所以呢也没跟你讲嘛，我们家是随便的，你选择好的就给你去供你。也就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就是她就轮着我了。轮到我的时候，我可以让，但是我可以我不要。但是县里说了，你现在再不来，那你底下就我弟弟又比我小好几岁，他说必须你来。那我说你既然必须的话，我就来，就这么着我就去了。我并不是非得我当个什么会长，当个什么长，没这个愿望。我只想默默的，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做着，我们在整理这东西。最后的，我现在成立这个院，给大家搭一个平台，让大家来共同怎么来呢？就结合非遗，刚才你说到的，因为有的时候说的时候就做说别的，非遗的要求，那就是要真要真。我在他课堂里头听到他举过一个例子，他说这个北京烤鸭，连鸭子皮这眼皮都得要那白的，你看。我就说，你就说它多精细了，也就是说它必须用松脂，有那青松味儿，那才叫那什么的，还得哪儿的产的呀，还得什么丹阳店的，还是那个西郊那个什么的，玉泉山的，还是就是它有地方，它在哪儿去要这些东西，这样的做出来才是完整的一个那什么。他说你现在呵，我们都卫生了，都电动了，都没那味儿。不是那次，所以就他就说这不叫原汁原味儿，而你只能说他也叫这个名字。所以我就想了，那必须得纯正。十几年等了十几年，我一想我也还是努力，还是有信心去努力去争取让国家承认我这个项目，也就是耽误了，我认为我还是有希望的。哎，就是我一直申请到现在，还是正像爷爷搞濮阳全社一样。濮阳全社收费吗？不收。不收吗？收。有学费你要交学费。这是一个文武学校，可以说第一所，到现在也没有第二所，都是文。他叫先教文，因为那老乡一个字儿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那么也就是说，爷爷在那时候怎么办呢？这收钱的问题怎么做的呀？那就是说，是有钱的拉着车，拉一车粮食来，我都敢收。那是不是你有，你愿意给资助我们，那我好办学校，我学校也需要资金。这个人说孙露，他管他叫孙露。孙露，我什么都没有，签个名进去上课也可以，没钱一分钱都没有。这个人说我抱一颗白菜来，那也行，割些白菜进去，你就能捐一颗白菜，那就给一颗白菜，就这样。所以呢叫收钱嘛，收不收，你什么人就都能开着门全来。那我们现在也是就尽量做到能够给的还是给，不行的话就是也得收点钱。有的人愿意，我还愿意资助我也有，但是我都基本上不接，一般都不接。
1: 长路漫漫，筚路蓝缕，踔厉奋发，万古如新，对话传奇。
2: 2025年11月23号，孙存周武术研究院在河北雄安会展中心揭牌成立。对此，孙婉容表示，孙存周武术研究院核心使命就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0: 孙存周先生指出，习武的目的首先是培养人的自信心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培养文能素手发科，武能舍身临阵的气概和能力。他全面继承孙禄堂权与道合的武学思想，强调身体力行、修身养性的作用，倡导文武合义、修身育德的理念。对此，孙婉容表示，父亲十分重视文化学习，认为文武合义才能相得益彰。
1: 那您说的是您父亲这个孙承周武术研究院成立，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借这机会吧，也可以让您来解释解释，就是您父亲这个文武合义、修身育德，是之前文能素手发科，武能临阵舍身的这个生活。
2: 他这个一直坚持这个主张，这是一个思想吧，强调这个，他绝对强调这个，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他提的这些东西啊，都是接受了爷爷的东西以后。也首先他先接受他的我那个传统思想，也什么呢，他技术全接受他的，完了他的理论权与道合这个理论他完全接受，他身体力行的去做这样的问题，他坚持他自己的这个理念，也就是说这个刚才你说的这个情况，他坚持一直是这个他也注意着这个传承跟那个创新，也注意这些问题，注意这些问题就他有他的口号，他有文武合义，这个修身养性育德，他一直在想就是这个做着这样问题，而且是他的整个的他自己这一阶段里头的，把爷的东西揉在里头以后，他的自己的坚持的理念。
1: 孙大师武艺那么高，为什么他还？就特别强调文化的那个重要性，
2: 因为他发现了，你要是没有一些文化，你连中国咱们的古文化你都读不懂，咱们都有体会，那文言文的那些东西，就是再小一点的人真的是没有接触过。我们无论如何，我们还在中学念过呢，对不对？我们在这中学里有这个外，就是老师加的课，你认真的去做。非得说这还有一个，你读着，你读了以后，你自己结合实际之后，你就会慢慢读。那里头有些虽然是说的是有文言文，但是它基本上还是白话啊，对不对？膳食，你比较选膳食，那你什么样就找好的时间呗，合适的时间才去做，才能出现好的结果、好的效果。那你合不合适的时候，这时候你比方打外头正刮大风呢，你非得那时候出去交拳去，那是合适吗？不合适。那就是你看那种话就容易懂的，你结合你自己你就懂，哦，我这时候我这教课不合适，那不就知道了吗？什么时候叫选动善事，对吧？所以他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吧，就是说这个东西他大家不太懂，所以呢才发现，也就是说在这个里头啊，爷爷他们就觉得你要没有文化，他根本就不可能学到意义来能解释他的东西，也就是说他在最后头提出来这权与道合的，是在他有了一定的理解，全意境能解释他的东西，他在想到这个和这个是老子他们不也这么主张吗？对吧？这是儒释道里头的哲理，他把它就全都集中抽出来，哪个有益，而且他这个东西可以返回去证，这些儒释道里头哪些东西是对的，哪些东西，也就是说他把这经都用进来，所以说他这里头就具有一定的价值。所以他就告诉你了，你不学文，你连我的东西也读不懂，那就是你更甭说全体的咱们的古文化了。那是几千年传下来，说明它有一定的存在价值，说明它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大家都会在用它，所以呢，这样才能传下来。而这些人呢，正好是爷爷把这个他们的几家的儒释道的哲理凑在一起，用在他这上头，那么他就是应该说是较为全面的，比较。这个价值也是比较全的，所以他就担忧他这东西没有人能接到，是因为好多就是他没有这个学识，所以他很担忧。他说人都得这样做，所以他最后的话，没有一个人他真的没有一个人能够他三权合一的去都学会了，这个也掌握，这个也掌握，这像他三权他都行，也是这个形意登峰造极的时候学八卦，这两个都登峰造极的时候搞了太极拳。太极拳完了以后才搞了一个三权合一，你看你说他这里是多全面呢，就是非常非常全面了，也就在这么一个情况之下才出现了他担忧。为什么呢？读了半天好多人都没懂，不懂怎么学啊，就跟上学似的，您这课文念了半天，小孩可以那样，你让他背 一下背到底，他全背了，但是他音乐没懂，等他大了逐渐结合了自己的实践他才懂。那也就是爷爷说早要学文化，学了文化也能早的去进入另外一个，你在自己再学的时候没有文化，没这个帮助你仍然不能前进，所以很强调。所以我们家孩子都强调上学上学，学习一定要充实自己。所以我们现在懂得艺不压身，就是你必须得学到你身上才行。所以他很强调这个问题。他在这里头最后啊，这个训练班里头，师范班还有这个一年的长期班，他发现了，都达不到，没有一个人能够全都能达到他的三权合一。他选三个人，你形意拳，你八卦拳，你太极拳，这分仨人，你们三个人我来教你们，你完全给我达到这个要求。完全达到这个要求，完全达到太极要求，你们仨人绑在一块儿，是我孙禄堂一个人。可是这个居然没实现，正好赶上九一八事变，他就这个就放弃了，已经都找好了人了。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问题会能把孙禄堂，他说能把孙禄堂一个人留下，所以你们得好好学文化。就这样的情况，这已经要开始了，刚选定还没做，这就不逢时，不逢时。时间不合适，所以就没传下来，所以他很担忧了。所以也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吧，看得出来他整个的这行动全都是为民的健康而做。那我为什么不去做呀？我是他后人，我有这么一个得力条件，我学了还对吧，我还可以去传。我就说这样，人能力都有大小，我要把我自己学会的我教给别人，我不用去诬告你不行的，你让我去坐飞机，制造一个飞机，我哪会去做呀？那就是说你就不行的，你就别去攀高，那叫什么呀？那叫妄想，那叫。所以呢，把自己做好了，自己的能量，自己在这里头能把他的权推出去，让大家能接受，这就是我现在的要求。所以呢，我才在非遗的这下头提出来的。我提出，首先我组织，我已经做了一年多了。研修班的课程，研修班研究什么呀？就研究我现在报的爷爷的这个非遗项目，就是太极拳，因为现在只被承认的就是太极拳学，就是太极拳。现在他叫我孙氏太极拳，那我也得接受，国家教我的，就跟那时候叫我那个孙氏太极拳的时候，我姑姑接受一个道理。你是国家要这是介绍，也就是说简化套路跟竞赛套路还得有，那是国家规定的。你比赛的时候还得竞赛套路，你对外的时候还得用这个简化套路普及呗，对吧？但是我就说了，我不会不听国家话，这两个我仍然让大家去保留。但是你在传承，你是个传承人，你连传承的项目都不懂，你传谁呀？你成谁呀？成什么呀？那所以我就说，在这个里头的话，大家来很好的去了解一下这个传承的项目是什么，内容是什么，真实的东西是什么。那么我就现在搞了，已经搞了一年多时间，三个班，两个人单独的，有单独人，有班。所以我就让他们就远离，因为现在的条件就是大家都分布在各地，不能像过去不是集中学习。那么那就这样的条件下，我让他们单独的，我说别随便老问我，我不答复你，等着你积累的经验，你觉得你自己哎，过了几天他再回去的时候他说通了，哎，就有这情况。我们这次总结挺好的，几个人都发了言，把他们自己的体会，三个班两个人都一下发了言，所以我这个试点呢就成了全面，在我弟子群里，我不能把别人都那什么。首先你是要传承的，直线传承的，我让他们全面开，都把这个研究班开起来，我就搭了一个这个院的这个平台，好在这里头去培养、去交流，在这里头去展示自己的，尽量展示自己的才华。
1: 那个核心是这个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是吗？
2: 这是我的院里的主要这政绩，我必须要传承下去，我也必须得守正，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必须要按照爷爷的这规矩学习。所以我不说别人，人家老师教的也很认真，学生学的也很认真，那你说谁练错了？但是呢，我说你们离开老师多远了，多少年了？我说我不说别人，我先把我自己解剖了。我说我离开我爸爸都60-70年了，我说我一点都没变化。你自己在练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就走了样子。我已经在我那书里写了变异这个问题，那变异呢是在普修班里头 实行的，那就是爷爷他们都承认了，那这可以，我把它写上了，我把这变异都给大家看了，我别在变异上再你再去变异，那不就没了吗？所以我就要求他，因为我的弟子们都从头学一遍，重走，我说重走太极那个什么毛泽东思想，重读，你重走长征路，你重走孙中山武学路，所以我说这是一样的指导思想，我说必须得学，必须得学。所以大家现在很认真，都在学，非常好。我现在进展得非常好，现在还都在摸索，里头还在摸索。就是我的实验班呢，还都没完全结束，就这个试点，虽然都学完了一遍了，但是还得要再深入。那个不是一天两天你就成专家了，那还是说了半天。时间加汗水，假以时日，你才能走进来，学会了他这东西，你才知道怎么合道。不然的话，你连合道都合不到。
1: 做这节目做了两年，我觉得咱们这个拳也很好，尊师太极。在普及方面，我感觉是不是比那个其他几家少一点？您这个说是咱们应该大大方方的推广吗？
2: 对呀、啊，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爷爷就想，后来就姐想了。那样都接受不了，那么我就要求你们得有一定的学识。我选徒弟，得有爷爷选徒弟，得有一定的学识。首先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你得爱我这拳，你不爱这拳，就像刚才说，我不勉强你，所以我们就这里不像人家，你来学我这个吧，我这怎么好？哎，一下收三几十这个徒弟，我爸爸爷爷徒弟都没那么多，那都是自愿的，愿意学。而且都是好多都是挺就是完全自觉，都看出来这个拳好。那么这些人又有一定的学识，所以他们就都接触到，也就是说在这个里头也体会到了，这样的人就学得比较快。还有一个就是他已经成名，他愿意拜他为师，好受，并不是说抢谁的，是他有一定的资质，他现在愿意学，他觉得这全值得他学。那你一点学识都没有，一点您都懂的，也就是齐老旺，也就是齐公博，是我爷爷里头一个典型的，可以说是典型人物。他是农村的，连大字都不认，连三体式都站都站不好，因为他一点都不懂，那完全就平给他摆呢。于是爷爷说：“老旺，你别学，他叫老旺，你别学了，你上别的村随便学点把式去吧，他不叫把式吗？学点把式去，不让我学，我就不学，就走了，你上别的学。”结果学了以后，他又回来了，回学了。他说：“孙路，他管那孙路堂不叫孙路，孙路。”我就跟定了你了，我在那边学不了，我学不了，我就得跟着你。你说你让我怎么学，我就怎么学。于是他就说，站三体式三年，再学，你能学出来，否则的话你就甭学。站就站，他真的站了两年半，完了我爷爷在后头踢他直撑腿，啪一踢，没倒，往前挪了两步，很非常好了。爷爷说：“好，你在这基础训练上来讲完成了任务，明天就开始，没到三年，开始教你动作。”很快他就赶上那些人了，因为他技术打得好啊。完了，大家赶上这些人了。最后的呢，也就是说他才是一个爷爷的最高级的教练等级，教授级的这个那什么，他是教授级小心。为什么呢？因为他技术达到听话，让他做。坐那儿纹丝不动的，就往前移几步，那已经很棒了。要不然你就倒了，支撑腿。所以呢，最后的话，他说：“我得给你起个名字啊，你不能叫老王，你干脆叫陈公博，让他就改了名字。”这样他就跟着这一块出去了。开始进来了以后，因为他那文武学校就开始学，他就学会了写名字、写简单信，哎，学会了这些东西。其他村里的时候，人家不会识字的，不会识字的啊。都学了拳，而且当了教练。他说：“咱们怎么？”所以那一阵儿，整个那几个六七个村子的已经是习武成风了，蔚然成风，就是那么影响起来。因为他们是更好的说明问题。但是这样的情况，你培养得多少年呢？对不对？所以那也是不能说不是方向。只要那人愿意学，仍然可以进来学，而且能学成。你只要听话，按照他的去做，他居然成为那里头最好的教练。你看，那也就是说，爷爷东西不是不可复制，现在没有，并不等于说他原来没有这个情况。大家现在做不到，那是你功还不到。别说人家那东西是玄的，是虚的，不是。这全都有例子，全都用实话来说明这个问题。那么我现在呢，就实实在在去做，我让我学生这样去学，让他们懂得什么叫传承，传承的内容是什么。给你们平台，大家今后大家在里头去发挥。
0: 虽已年届98岁高龄，孙婉容表示自己要努力做好孙禄堂武学的传帮带工作，也就是传承孙氏太极拳的使命担当。
1: 您在那个致辞当中还说了，虽然七宜之年还要做好传帮带，您是怎么想的？帮帮大家？
2: 对对对，我必须得传下去，不然它就断了。这是我从前我不收徒弟，因为我没有这个，因为我学校的，我很也是，我也学了学，我因为我你知道我比较严谨认真，我学的这个东西就不用那个学师生关系，我很好，我一直到现在有我的同学到现在都联系，你看那就说明我们之间彼此了解，彼此交流，所以呢这样的话我就觉得传承它得有传也得有成，你传什么成，你得成下什么来，你怎么传什么，我就告诉他们，我说记着传承两字，你说你成，你能成下什么来，你才能传什么，你都没有你传什么呀，那么我认真的把这东西，所以我的责任就是在介绍，我不再搞那些名堂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长那个什么虚名，没有，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就要这个大家能认真学习，所以我愿意让他们，我就收徒是什么时候，我姐跟姑姑都走了，他们说那个非遗的告诉我了，孙老师你要不收徒啊，没法传，这是一个硬条件，没有传承你就没法报，那意思哟，我说那可不行，这么着我07以后我才说，姑姑跟姐姐都是05年以前，03一个姑姑，05走了，那是我的领导，那是我的领导，他们都比我大，我跟着他们干，也就是说这样这个情况，那也就是到了我这儿，我就想着必须得传，所以我一想，那已经到了这儿了，已经申请了，那我就不能再退了，啊，所以我就想，那我就收了，这么着才，他逼得我收了。
0: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

0: 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 壮美宏阔，
1: 九纹
2: 中和之道，九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点位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3: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卧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4: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5: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6: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5: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

0: 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

皇王圣旨，照赵一赵二拿去放到了五星八卦转星塔之内。回来之后，满面带笑，师弟，你把圣旨交给了我们两个人，我还能把圣旨给他们吗？嗯，师兄，你这话

跟少林派莫大的交情，而且这个飞天道长郭天达是咱们昆仑派的人物，他被开封府的老少群侠再加小武艺给杀了，这个仇呢始终没报，一者损害了咱们昆仑派的名声，二者咱们少了一个同道的朋友，为朋友两肋插刀，这个事儿啊要跟兄弟你说清楚。我们两个在家下无事，悲哀大师跟郭晓达来到府内跟我们俩说明，包大人赶往甘肃安徽放粮，劫取圣旨，包大人怪罪下来了，定然杀转方栓跟开封府的带刀护卫，那样一惹就替飞天道长郭天达报了仇了，二者咱们呢等事情完毕把圣旨送给包大人，送给包大人就说咱们找到了圣旨，包大人还得感谢咱们，事情就是这样事先合计好了，说把事情办完了，到现在师弟你给我送来了，师弟你听哥哥的金石良言相劝，不要得罪武林当中大多数的朋友，那样你闯荡江湖闯不开呀。兄弟你在这好好待着，待个十天半个月的，方栓跟带刀护卫们受了处置之后，然后咱们把圣旨再给送回去。两位师兄，你这么做违背了江湖绿林道侠义之说，咱们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杀恶人，咱们替老百姓打路见不平，这是咱们的本分，咱们的宗旨。说二位到现在家趁人直，你看你这片宅院屋里的摆设，兄弟跟眼睛一看你俩有敌国之富，不知道二位师兄怎么发的财。兄弟怎么发的财，干咱们这行的那发财不容易吗？白走千家，夜走万户，看看哪赃官恶霸，有钱的恶豪土豪，咱们到那晚上做两份买卖不就有了吗？另外如果说他们家有保镖护院的，咱就明火支仗，到那砸明火就是一个抢字，可不能在近处做买卖，因为兔子不吃窝边草，在远处做完买卖了很隐蔽的拉到家下，一年呢做他一回两回的买卖，有吃有喝，所以两位师兄我们这个财富啊都是这么来的。师兄你不怕一旦被人发现，被开封府的人来到这抓差办案，你万贯的家财就没有了吗？哈哈哈哈，兄弟，第一者呀我不怕他们，第二者万贯的家财是身外之物，这东西没了我再做几份买卖照样还回来，兄弟你就在这忍了吧。两位师兄，哦，平安师兄，我要代表我爹清理门户，昆仑派没有你俩这样的，我爹教育咱们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做与善事，你们俩违背了宗旨，今天师弟斗胆说出清理门户。兄弟哈哈，你不要着急，你跟我们哥俩把脸翻了，我们哥俩能把师弟你如何呢？师弟你来到这呀你还真走不了了，夺的开封府带刀护卫他们全都有了罪了，犯了法了，有的被开刀问斩了，那个时候我再放你出去。小伙子司马平安知道不好，这俩师兄既然背信弃义了，不走武林正道了，还有什么理可说，冷不丁打电步抖身窜到了天井当院，赵一

0: 赵二。
1: 师弟，直呼我们俩的名讳。
0: 是啊，
1: 你们俩出来，我今天把你俩人放倒喽，我看你拿不拿皇王圣旨。兄弟，咱们要走开行门迈开不言呐，你不见得是师兄的对手，可师兄呢，看在老师的面上，又不能把你如何如之何。兄弟，换个外人，你到了我天井当中，你再想走，你都势比登天还难。可也就是你，不能把你困到阴阳八法消息埋伏，万一你有了危险，有性命之忧，我们对不起老师。我明告诉你，我这院里头阴阳八法，走一步一个消闲，走一步一个埋伏，里头毒火、毒沙、毒水、吉利刀、滚刀、莫言，什么都有，枪弓硬弩都是难气发的。兄弟，我们哥俩也不跟你纠缠了，有点累了。脚底下啪一点地，啪，就看这张乌木的大八仙桌子，加上四把太师金交椅，唰，直接落到了地下，上面留了一个黑洞。功夫不大，再看地板咯楞楞楞楞楞楞，全都合上了，人是踪迹皆无。司马平安知道，既然有阴阳八法消息埋伏，赵一赵二说的是真的，自己再在这待着凶多吉少。我如果说被困在这，这个圣旨放到他五行八卦转仙塔之内，再无有人知道，开封府费多大劲也找不着圣旨，因为这两人没在台前露面。

哇，满天的星斗，上哪儿去？关林的方向走。当然自己上当游魂，办好事儿没办成，现在反把圣旨放到了贼窝当中。想起来老爹爹对两个徒弟亚塞儿子一样的教育，教无功，可现在落到这种地步，这个事儿我怎么过于相信两个师兄啊？嘿嘿，从小带我长大的两位师兄竟能变得如此，我真替他难过呀。自言自语走在大道上说着，可突然听到前面有人说话：按说司马平安，你这要上哪儿啊？司马平安突然被这个声音一惊，站住脚步，抬头往前一看，哎呀，急忙躬身施礼：山东大侠叔父。

0: 那个时候你是18、19岁的孩子，没成想现在变成玉树临风的一个青年。孩儿啊，你家下离这可挺远的，你来到这是走么来了？
1: 山东叔父，要说我碰见难事儿了，
0: 哈哈。我说平安啊，俺外人送号叫山东大侠，俺号俺梁啊，就俺管这个路见不平的事儿。你也碰见难事儿，那就是俺号俺梁的难事儿。有话呢，你就给俺老山东直说，能帮忙的，你叔父也给你帮忙；不能帮。

不打人呢，这是应该的。这个圣旨被赵一赵二给骗过去了，这不在你呀、啊、什么人都得受骗，你特意相信两个从小带大的你两个师兄。这么的吧，我领着你啊，咱们上管理，到管理呢，到包大人的公馆当中，把这个事情啊汇报给老少群下跟包大人。咱们大伙呢想办法怎么把圣旨拿出来啊。孩子，一切事情有我呢，你不要着急，也不要上火啊，遇见什么事儿咱说什么事儿。叔父，那就谢谢您了，那咱们走吧，马上去国林。你忙什么呢？这半夜三更，三更半夜那个地方可是公馆呢、啊、不是一般人都能去的呀。开封府那些带刀侍卫，再加上巡逻的军兵，三不一岗，五不一哨，咱们到那去，人家别拿咱当了刺客呀。咱先旁边找着小店，咱们住上一夜，明天早起咱们赶往管理。两人住了店了，第二天早早的起来梳洗完毕，俩人吃了点早点，来到了关林之下这片村庄打的公馆之前。等到了公馆门前了，再看门口站着四个侍卫，这四个侍卫是谁？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郝安良紧走几步，按说上差，俺老山东带领俺的侄小子要面见北侠客、南侠客、西伯大头鬼房栓房老爷，请您往里给我报一下，你就说山东人郝安良面求一见，大鹏雕司马平安要求一见。哎呦，山东朋友，您先稍后，马上给您往里报。赵虎撒腿往里跑，老少群雄正在一个屋内议事，全都像热锅上的蚂蚁呀、啊。圣旨不知道下落，包大人放粮又启程不了，丢圣旨找圣旨，这是个难事儿啊，百无良策。赵虎进来了，房老爷，门口来了个山东人，报名叫郝安良，还有一个叫什么司马平安的，要面见各位群侠。赵上差，有劳你大驾，到门口呢，你告诉这二位，我马上就到。好嘞。赵虎走了，房栓一抱拳，各位老前辈，您都在这儿呢，五谷门口来了山东人，这个郝安良我久有耳闻，山东大侠，他是义侠，带领这位司马平安我并不认识，您先各位在这屋里等着，我去把二位请进来。房栓等来到门口，再看对面站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浑身上下穿一身土黄布的裤袜，底下是大叶不撒鞋白布袜子，紫红色的脸膛，二目子炯炯有神，后面跟着个年轻小伙，哎，这长得漂亮的小伙。房栓急忙报问兵手，山东大侠一向可好？房栓，这像给您失礼了，那位小朋友你好。老山东看着房栓，房老爷，俺找你有急事啊。

给打伤了，他把黄王圣旨拿来了，准备昨天就给你送来，可是半夜三更的多有不便。他是来闯亲戚的，看两位师兄来的，赵家庄的赵一赵二。可他到了赵一赵二那呀，把圣旨给骗过去了，要不平安的准备今天早晨起来把圣旨就给送过来了。可骗过之去放在了五行八卦转心塔当中，那里头是阴阳八法，走一步一个小仙，走一步一个埋伏，司马平安可拿不出来呀。赵一赵二又是他的师兄，这俩人不给他伸手，换个别人走不了，也就是司马平安啊自己跑出了赵府了。现在准确的消息，圣旨就在赵一赵二的赵家庄呢，放在了五行八卦转心塔当中。

0: 山东人。您这一说呀，我顿开茅塞呀。这个阴阳八法消息埋伏跟北少林寺的达摩堂可能差不多少，那个当中的达摩堂就非常难破，可是究竟是有人破了，有人修就有人能破。这个事儿呢，咱们慢慢想办法。请问山东大侠，您跟老剑客爷你们熟吗？啊，很熟啊，大小有点交情。那好嘞，俺替方老爷代劳，俺准备去一趟，不知道开封府哪位老少群侠愿意跟我走。嘿，山东大侠，你先慢来，这玩意儿要是求人呐，咱们得知道这人的脾气秉性。不知道这个莫七金老剑客爷他喜欢什么？他喜欢墨啊。这个老爷子一辈子没有别的毛病，那就是爱财呀。这个赵一赵二给了他重剪，他给修的。当初我可知道他得这笔巨款呢，发了横财了。这老剑客爷有点特性，一辈子他就生了一个闺女。这老伴生完闺女之后啊就死了，从今往后就没有再娶，也没有许仙。这个闺女嫁出之后37、8了，还没有孩子呢。这个老头子老想得个外孙子，可这个外孙子老爷没抱上。最近听说这个大女儿啊怀孕了，把老头子乐得不得了啊。哈哈哈，我话呢只能说这些。咱们要想请莫七金，那就得多带黄金，少带白银。到那去呢，拿钱打通，让他来破无心八卦转心塔。这个塔呀是有钥匙，那个钥匙啊是什么样呢？我见过，因为我老上他家串门。这个钥匙呢，他起的名字叫拧子剑呐，拧子剑什么模样呢？前面像刮刀相似的三个钩，后面呢是八剑，锋爽带快，你冷不丁看呢跟宝剑没什么区别。这个拧子剑就是开五行八卦转心楼的房门，然后把五行八卦转心楼所有的消息埋伏全都给锁死，消息就不好使了。所以说老剑客要出头，要能够把塔给破喽，得皇王圣旨就指日可待了。山东大侠，您这一说啊，我心里通明白。好吧，来人，准备酒饭，我要招待山东大侠，过晌午咱们再去。都吃喝完毕，老少群雄在这高谈阔论，赞称山东大侠北侠客，久有耳闻山东大侠好安良，人品之正，武术之高，品德之上，使人叹服。方老爷，饭也吃完了，水也喝足了，咱们什么时候起身？我当引路后。哎呀，山东大侠呀，我房栓口碑有点差，那就是一个臭字。我说房栓方老爷，你原来是鲁林贼匪，以后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你变好了啊！你现在又是当官了，对黎民老百姓你是恩待，你现在是造福人民，我山东人可赞成你。这么说你马上派人，你不要客气。好了，我派金鸡号都双钢掌梅良祖梅大侠跟您赶往莫七庄，您看怎么样？好嘞，梅大侠，咱俩带伴同行，马上起身去请莫七金。上回书说到山东大侠跟金鸡号都双钢掌梅良祖 两人要去莫七庄去请莫七金见客。定好了，正要出发走，包兴总管来了。哈哈，方大人，
1: 包总管，你有什么事？
0: 方大人，包大人，听说咱们公馆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大名鼎鼎的山东大侠，另外还有一个小壮士，大人有请二位一见。
1: 好了，总管，您回去禀大人，我这就带二位前去见大人。
0: 包兴走了，方栓一抱拳，山东大侠司马平安，这大人呐，可不是一般人权见的，这是破例，因为关系到皇王圣旨，这个事儿呢，大人既然知道了，您刚才的一说，可能手下人全都报了。走，咱们去见见大人。
1: 好嘞，俺正想见见清如水、明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的清官大老爷。来，平安，咱俩去见包大人。
0: 穿堂过屋，等来到包大人的屋内，门敞开了。
1: 包大人，俺老山东带领着司马平安来见您来了，给您磕头来了。
0: 俩人来到屋内，见着包大人，两人跪倒身躯。包大人黑真真的脸面，在脑门上有个月牙叫擎天豹，穿的蟒翻身龙探爪的蟒袍，腰横着玉带，大红的中衣，穿着莫尼朝靴，不怒而自威。看着两人站起来了，满面带笑，到跟前把俩人劝：
2: 哦，二位侠士，来，旁边请坐。
1: 来人，献茶。
0: 包兴总管把茶给献上来。这时候，司马平安跪倒在当场：
1: 大人，草民我有罪，罪该万死，我来请罪来了。
0: 小英雄，你何罪之有？
1: 大人，
0: 我得了皇王圣旨，我想第二天早起呀，给您送过来。可天气将晚，我到我两个师兄赵一赵二的家下，圣旨被他们骗去了，放到五行八卦转心塔当中，我又没有能力取出来，我两个师兄又是江湖的贼匪黑道的人物，不给圣旨，伙同悲哀悲伤王宝王善飞行道长郭晓达把圣旨盗走了。我要不把圣旨拿到两个师兄那儿，哪能出这事儿啊？我向您请罪。
1: 哦，本官哪有怪的意思呢？
0: 事情有突然性，有偶然性。说你送去呢是好心，等于第二天就来把圣旨送回来。可没成想出这事儿，这个事儿不能怪你，免礼免礼。
1: 那我就谢大人您了，
0: 二位。把信给送到了，我包拯心内感激，希望二位尽心尽力帮助开封府这些带刀护卫把圣旨讨回来，本官以后必有重谢。
1: 俺谢过包大人，俺哪能不尽心尽力呢？

两人施完礼，包大人送到门口，举手告别，来到了前院。房栓给准备了金银，

不定，这个说不上什么时候回来，也许十天八天，也许仨月俩月，这个哪有准儿啊？那个地方风景又甚好，那完了，怎么还完了呢？俺找他呀，落了一场空啊！好了，俺谢谢你了，俺就不进府了，俺带他的礼物啊，俺就不送了，俺原封拉回呀、啊。山东大侠，你给老剑客爷送来什么？满车全都是金子、银子，这辈子老剑客爷都花不了啊！我知道老剑客爷憋得不好，这一辈子就好钱，所以说俺给送钱来了。那这么说，山东大侠，等有机会您再送来，我不远送了。山东跟金鸡号都双钢掌没两组，再加上司马平安，坐上车，赶车的老板八一甩鞭，咵，嘎啦嘎啦，回到了关林镇公馆之内，来到了老少群侠居住的屋内。房栓一看，山东大侠回来了。大侠哥，事情办得怎么样？怎么去得这么快？我说放老爷，歪了歪了，俺去啊是怎么怎么怎么回事儿？这老头子出门了。哦，那三位多辛苦了。房栓跟老少群侠脸全都沉下来了，没有笑容。房栓这俩小眼睛滴溜转了半天。各位一听莫七金有玩去了，咱们大伙儿啊被他话给蒙住了，全都心里压块石头。如果

懂，还得由你去办去。你扶耳过来，别着边听着。傻小子扶耳过去，方栓趴到耳边。傻小子，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多一句话你不行说，说了

0: 指挥，小伙子，是不是我姑娘生孩子难产？
1: 生孩子难产我倒不知道，我就知道别人告诉我来送信，说你们家出事儿了。
0: 就在这个时候，房栓从前面的大墙拐弯处走出来。老剑客爷，今天见面是三生有幸，房栓戏不大头鬼，这像给您施礼了。各位老朋友请出来跟莫奇金老剑客爷一见。在墙拐角影壁之处走出了许多的群侠剑客，个个抱腕柄手。莫奇剑客一向可好，挨个报名，我们这厢有礼了。老山东一个电步窜到莫奇金跟前。俺说莫奇剑客爷，俺老山东上午时分来拜访你，给你送金送银。管家说你出门了，上陕西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哦，山东剑客，我是刚刚到府，回来我就听莫奇福告诉我了。
0: 好了，那要这么说呢，老爷子，咱们是有缘的。可是此处又是在您府外，不是讲话之地，有什么事儿是不是老剑客爷请我们到你的待客厅房一叙啊？
2: 哎呦，

本开封府的带刀户又算失职。你看这个解铃还得系铃人，老剑客爷，这个塔是您修的，而且你有转心塔的钥匙，也就是拧子剑，受包大人的派遣，我们老少群侠的面子，请您老人家帮我们到赵家庄把五星八卦转心塔给他破了，取出皇王圣旨，赶往甘肃跟安徽前去放阵，望老剑客爷大展天地之恩，给我们开封府帮忙助力，我们必有重谢。哦，老少群侠全都看着莫七金，莫七金一本正经：各位群侠，方大人，话呢我得跟各位说明白，当初我修五星八卦转心塔确实得了一笔横财，赵一赵二跟我说的是什么呢？修这个塔为了藏金银珠宝，我要知道他现在藏圣旨，

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

0: 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3: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4: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5: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4: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

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4: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8: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7: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8: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7: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8: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7: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8: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7: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9: 为生命护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我是夏萌。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孙氏太极拳第三代传人孙存周之女孙露堂的嫡孙女孙婉容先生，请他讲述自己多年来义务推广孙氏太极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请听记者沈彤对孙婉容先生的专访。1947年，面临考大学这样人生重大抉择时，孙婉容还是选择了他更有把握的文科类院校。最终，他成功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同时，多年研习孙氏太极拳，更加坚定了孙婉容将孙氏太极拳传承推广下去的决心和信念。
3: 我再一看呢，那学业，我除了那个，为什么呢？我想考理工，但是理工的时候，我们在那个中学的时候，一下那个物理老师换了好几个，也人家也有其他的工作和什么事情，换了好几个，全都没有。

0: 的这样一个觉得。那练拳给了我很大的知识，那我你说我跟他也没关系，但是我绝不是因为这样的情况我就去，我任何情况就我考任何项目做任何工作我都不该离开我的拳，因为我已经认识到他，跟爸爸学了这么久，从里头已经感觉到练拳的体会，练拳的快乐，练拳所得到的东西，你只给予不索取的这样的一个快乐，别的没有，只能在这里。所以呢，我就很坚决地想我要报师范，报师范当然不包括他，还有其他的师范，对吧？就是我考什么不敢再考我那个没有把握的文科，我有把握，因为所以都学的这绝对是平均的，我都会。原来那样的话，我准可以报北大，就是这意思，可以报很高的学校。但是现在呢，我就觉得我最有把握的师范，管吃管住，还给那个零用钱，你看。我要不上这学，我爸就供不起我。我要上那什么话，必须考助学金。要考北大情况，必须考助学金，考不上那助学金的钱都得几万。我就要物理成这样情况，我能想上去吗？我自己就决定，我考我最有把握的，我就报了两个。那时候允许报两个志愿，那我都去上了，两个都去上了。也就是说，我自己很有把握，因为我整个的他那任务我全能完成。那么我干嘛不报啊？所以拳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但是我并不是因为拳我要报这个，而我就是说了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什么时候报哪个项目我都离不开我的拳。
1: 后来您又是怎么走上相当于竞技体育的工作了，是吧？
0: 我们也搞啊，你看，因为我学的是等于说学西方体育了啊，我学的那些东西啊都可以来为我所用，我也可以为他所用。
1: 等您大学毕业了以后，就是解放以后了，是吧？
0: 解放以后了，我二年级就解放了，所以我解放了。我们这生活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好的，也就是刚解放的时候，你也知道很那什么的，吃的都是小米饭、高粱米饭。但是呢，我们全有公费呀，我不怕呀，我什么都不怕。你们其他的哪个学校里的，你自己没有奖学金，你没钱，你就退学了，有的。我们一直我就一直上，我觉得我在选择这上来讲，因为我很重视我的学习，我中间不愿意再断。爷爷爸爸都是这样的教导我的，没有文化你将来无立足之地，所以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就这样比较有把握，但是有关系也没关系。
2: 1951年大学毕业后，孙婉容先被分配到了华北局工作，此后他又从国家体委调到中央体育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体育大学的前身。由于小时候跟随父亲习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1956年起，孙婉容在中央体育学院开始接触射箭项目，并逐步成为我国知名的射箭国际裁判，30年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射箭裁判员。
1: 毕业以后先是在国家体委工作，是吧？
0: 那时候有五大局干等着完了体委了，因为什么呢？五大局撤了，不是五大局撤了吗？就要分配了。我爱人在体育大学，在体育大学，那么他就说你是回家还是我们是一个单位？国家体委最后也留下我，我们当时中央体育学院，我老头在中央体育学院，那时候叫中央体育，就是现在体大的前身。他说你回去还是在这儿？我可以挑，因为他是咱们一个单位。他说你这么老远，一个西北角一个东南角，你怎么上班？他就问我。因为我一想也是，我怎么上班呢？那当然了，也就是分到那儿也没什么问题，愿意去。
1: 体委还是在体育馆路，
0: 就是那北京体育馆的路那个地方。对，所以啊，我们那时候就有楼了，已经都开始了，我们都活动很多了，那时候就有了竞技体育了，您不能说没有。
1: 您还当了那个射箭的国际裁判，是在那个体委的，还是回来的以后？
0: 那个是啊，就是我就有这基础。我从小时候，我爸爸他们就射，也是他们的那什么，
1: 也是
0: 他们的基本功。不但是基本功，他是掌握的，他那个准确性没跟你说吗？手里五个丸儿，泥丸，说弹那个哪儿，绝对打到哪儿，啪啪啪连发的，就跟咱们劈拳一样，啪啪啪就连发的。绝对全中那地方，所以我就想他们那弄的时候，我说我也要一个小孩呗。我爸就拿那藤片给我窝一个，我也开始玩。所以我在那时候，咱们这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会练，也就这样一个情况。会练这个东西呢。

0: 在到体育大学，他们就开展这项目组，我就参加了，所以我是比较早的参加这个的。56年、57、58这三年，还是就是北京市也就开展，先从基层开始，我们就去比赛，去打那个什么这个当裁判，所以就这样就涉及到这个，正好这时候就要求和外边去和那接轨。咱们的这个要和国外的这个项目相接轨，那我们这批第一批就赶上了，就这么一个机遇。我呢，我又有家庭这样的一个基础，家庭里头爷爷爸爸他们都会射，而且特别准确。我也去从小就拿个小棍跟他一块玩，所以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比较容易进去。在那方面呢，我为什么投入到那方面，也还有这个整个的这个一个情况。去了以后呢，我就成了他们那边的主力了，他们老去叫我去，我比较认真，干什么我就认真。整个的国家体委的整个这个实践的前头这三十几个国家级前辈，全是我自己培养的。我写规则，我出题目，我搞训练班，一直到考试完及格的大部分，好，最好的还有最坏的几名，都绝对是这么一个规律。只要我教得好，他学得好，大部分都全都会。但是尖端比不会太多，我都是每次拔尖，国家级，所以我那批国家级啊，还真的比较质量好，所以他体委才愿意用我呢。而且国际裁判里也对我印象非常好，所以我退休以后，跟体委工作了20多年，我到70几岁我才离开的，一直搞着这个射箭。所以
1: 70多岁您才离开射箭这个射箭行是吧？射箭。
0: 我可以说是在裁判里头，我是比较早的，应该是从一开始早，所以比较早，也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经验。我觉得挺那什么的，就是他让我会的东西，我绝对努力学。你这前面说了，我很认真，很严谨，自己对自己要求也很严谨。所以既然我是做这个学。我读他一个那什么，那因为他也给的有时候是原文书啊，咱们没有多高的学问，也没多高的英文的水平，但是我确实是中学里就奠定了基础，就有那么一般的情况能大体，特别是专业东西，他专业词比较多，就容易懂，能看懂，所以这样的话，也就在这方面就有了一定的这个基础，又接触多，我还自己去设想，不懂我就订外国杂志。他不是接轨吗？要订杂志，我就看人家那场上怎么设备，我一点还不懂他那个东西呢，为什么他有这个旗子。我就比赛的时候，又77年开始对外要开放了，这些个朝鲜队他们就进来了，我也立上这小旗子。他们说你怎么知道立呀、他们这时候啊，我说我看杂志说的有，我说我就敢立，因为那就绝对错不了。完了以后呢，他们出去比赛的时候，我你出去比赛的时候给我带材料，场地什么样什么，我就要求我是队员，所以我跟那个教练那个徐开才挺好的关系，他是我们总教练，我很佩服他，他也是很执着的，对敬业非常敬业，我也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他老出去，孙老师我又给你带回来几个照片啊，你看看，我一看。他怎么用灯光啊？用咱们这交通灯的红黄绿，我说这正是咱们用的这几个颜色，灯光的示意，红的是不许打，绿的是平安打，黄的是停，就是这时候最关键是告诉你就快完了，这完了以后就整个结束，就给他一预示，我才明白，就是好多东西你就自己去学去努力。会在这里头得到你自己的快乐，所以我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容易进去，所以一直在里头工这方面我还是比较那是努力的。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以只给予不索取，其乐无比的理念，孙婉容40多年间在中科院北京市海淀区开办孙氏太极拳学习班、辅导员培训班，还曾在外出工作期间为四川、河南、广西等地习练者进行辅导。对此，孙婉容表示，自己义务传拳正是来源于家庭的教导，将健康带给大众，是传统武术人给予社会的最大福祉。
1: 您多年常年开展公益教学，那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其实这个问题是我从家里，我家庭等于是家教就这样告诉我的。爸爸说，不要去索取，你只把全健康给了别人，别人得了健康，你想你高兴不兴？你也不给他要什么，你就没有失望啊。他说你天天老想着，哎呀，我想要你这个，你就一个也舍不得给我，你就失望。

0: 那就是把健康带给别人，别人你再把健康带给别人，那不就是现在和健康中国，那不就这个思想完全相吻合吗？那我们健康中国怎么讲，就是人民强则国强，你在这儿把人民都带起来，都强调起来，那么对于整个的国家的这事业上这样，年轻人别英年早逝。你像那个飞机的歼十五完了以后，那个技术不是技术员，不是技术员，这领导搞技术那个，就是最尖端那个技术走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这确实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把我们的健康都给。我在这个科学院那儿搞那个什么的时候，科学院里的那个专家告诉我，孙老师，我特想跟你练，我就是没时间。他说我这回跟你练呢、啊，他说我练一回两回也我就满足了。他说因为会把我叫走。这说着呢，第一次来，卢工就叫他啊，这儿那个数字过不去，请你回去。马上就回去了，人家为什么呀？为国家。那么我们为人家去服务，让人家做，当然就应该给予，这就是支持，这就是给爱国，这就是家国情怀，那不就是都练在一起了吗？给国家的所有的这个安排全都是符合的，那你去做吧，你给了他，那他高兴极了。第二回他又来了，我第二期，他说孙老师，我还想跟着你。我说要不然我单独跟你讲。他说你没有时间。他说我进去了就封闭的，他说那里都是封闭的。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太不容易了，所以我就更坚定了我这个家庭教育，这是我的家庭教育。我一般的情况之下不会去跟谁去求什么，所以我就很快乐，我心里头心态很平衡，我快乐，那么我的生活就非常好，我就能容下任何情况，我就不会去纠结。
1: 孙满荣表示，爷爷孙禄堂先生在权与道合的武学思想感召下，积极倡导统一国术，也就是对传统武术未来发展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和主张。
2: 那这个您家风还是跟传统的武术有很多，传统武术它是那个教拳的话是要收费的，是吧？就是在咱们古时候，那个如果是要收了弟子就不收费。这我
0: 特别用我自己的经历我去说明，我干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不去干那个，我不是为名为利，我就为孙氏武学。孙氏武学它为什么呀？因为它太值钱了，它那东西太高了。他能坐到那儿，而且他能够合一，他能够提出统一国术，国术统一这个问题，大统统一这个东西，在你在历代去检查去找材料去，也很难找。你找到秦始皇，他不是在统一轨道，统一这个度量衡等等吗？那也就这个思想还早，还有人在搞这个。搞三教和那个什么融在一起啊，那就是。确实这样的思想会影响他，因为孙禄堂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他学了100多种的这拳他都会，但是他绝对不去练，他把他性能学会就好了。所以呢，有好多人在说呢，像上海楚卫亭说，千万你为什么那时候这都不想亮自己的底？什么叫亮底？把你最好的那招亮给你看，绝不亮给你。我给你练这套拳，我把那个套回避不练，为什么呢？真的会丢。我爷爷爸爸他们，他说别让这负责人看见了你那最好的那招就丢了。所以呢，也就是说他有这个能量，因为他已经全掌握的这个，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他只弄这个拳的时候，他是用他自己的实践经验，还得用人家历家的这拳学的这个要义，还有他的理论，他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些合在一起，而合起来他这个拳就正是一个成这个传承，而且它有这个特性啊，传承跟创新，它就具备了这个，那它不成为这个太极拳里头的吧？那一定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这个创新，这三拳合一，所以它的拳就具有一定的价值。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敢于我曾经我就说，我说用一句最最最疯狂的话说，他破天荒的他把这几个都合在一起，为什么？他就具有这个能量了。那这一个里头一定会成为他那个里头的这个支柱的，所以他就第一次提出来什么呀？这个印证一下，就是权与道合这个思想，他是在印证了这个以后才提出来这一个经典的这个命题。所以，因为他有了一切的这经历， 那要不然他不是随便就能提出来，你也想提个全愈合的道合，他也想提一个，那他有实际东西，他都那用强用力的去说话，所以我才觉得他那东西的确到目前来讲，他自己曾经忧虑过，100人里头能识者没有1、2人，也就是说他东西比较高也比较深，但是他绝对是有好处的。你只要去推广它，你现在你没有那能力全了解，希望你就认识这个东西，告诉你这个东西对你有好处，大家去练，一定会，首先先说你一定会得到健康，你一定会得到修养，一定会得到修身修心。所以呢，我就力挺这样一个问题，我爸爸一直身体力行的去执行这全愈道合，而坚持这个修身养性的问题，也坚持他文武合一。
3: 长路漫漫，筚路蓝缕，踔厉奋发，万古如新。对话传奇，
1: 孙禄堂先生一生不仅在武学技艺传授方面贡献巨大，而且在武学领域知识造诣非常高。他先后公开出版发行了《形意拳学》《八卦拳学》《太极拳学》《拳艺术真》《八卦剑学》等多部武学系列著作。近些年，孙婉容也是在积极推广孙门武术的著作，希望让这些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武学典籍能够流传下去，将中华传统武术精神发扬光大。
2: 就是您爷爷这个孙氏武学的著作其实是非常在意的，就是孙氏武学的这些发行的这些知识领域方面的著作，形意拳学和八卦拳学、太极拳学这些的著作您还是推了好多次，您觉得是它的推动的意义是什么？作为我们这个晚辈，就是说其实对这些文化的东西了解的并不多，我觉得包括现在路上就变成影视作品小说了，我觉得这样不可靠，还是应该从那个最基础的理论知识来学习，您怎么看这套？
0: 我之所以这样做的问题，什么都不想要的，就是我只致力于怎么样把这东西宣传下去，千万别让爷爷很担忧的，就是此计能绝其传，我怕这样，我怕爷爷这话是实现，而到现在真正能理解的并不真的，真正能练到这是为的又不多，那你怎么说明这个问题啊？如何说明你的拳这非常好、啊、那么一定要把这个东西传，现在正好这不是非遗吗，正好这情况跟我挺结合的，他正在保护的项目是什么呀，是咱们传统里头的精锐，传统里头的精华的部分，并不是说非得就是什么都保护，不是这意思，他还有这是非遗里头还有正式的其他的文化的这个需要保护的吧，我们这里头有属于非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以呢我觉得真国家真是及时。

0: 那您觉得非遗方面哪些方面是遇到有些困难的？
1: 我是完了以后我就致力于这方面。我一想呢，大家都在提没有看见过老爷的书的，因为都最近就没

0: 人家那边接，没联系好，我就这几年就没动，所以没再送出去。我还不，我还今后还可以考虑。嗯，这个书已经大家都这抢光了，我送完了以后，大家就知道我有，就来要来买。我呢是确实是，我都尽量做到能够给大家方便。那但是呢，我也不是一个大财主，所以我有时候也会收一些钱。爷爷的东西就在那摆着，他是值得你们买你就买，值不得买就不要买。那也就你不认识他，他一点钱不值；你认识他了，需要他，他就值钱。但是现在呢，我就想推广，让人家知道他的力量，所以我就开始全送。我所有的研究会，只要是见到的，也就是说我不能说我找的哪个学校旮旯去的，只要我们大家有活动见着的时候，我全送。
1: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0: 所以就这样的，我就把这个推广了。我因此我必须得做，我没有说给人什么呀，我要推广，我要推广你爷爷的书，人都没见过，所以我就开始做了一套完整的，按爷爷的原来那情况，他连他里头的错误，也就是原版不带原汁原味的，不带改的，全都就是错误在上的都有，就是你大家看这个地方是不对的，所以就这样的做了这么一套。再来后来以后，这你这文都是文言文，他看不懂啊。那所以我们就又开始，我姐姐那时候，我姐姐比我大好几岁呢，大9岁了，也就是说比较。

0: 必要。我把这五本书，后来我就做了个简注，校正，就是把一些问题哪儿的里头有问题啊，哪儿什么，就尽量的提到。我就把这个变异都提在了我的中国这个全鉴上，就是太极孙时代全鉴上。这是他这典型系列的录，陈阳五五十都有，我们这几十一样的封皮。所以我就做了这样，我就把这个也是尽量的送给大家。后来就是越来越小了，这孩子们，那就是他们都有自己的收入，那就该收一些钱还是收了，就是不是说以后全都是白给的，有的人是买的，就是这样情况。他买得起他就来买，他实在买不起，我想要一本我也给他。
1: 1888年，孙禄堂在家乡创濮阳全社，2012年恢复濮阳全社。孙婉容先生出任社长，对此孙婉容表示，复兴濮阳全社，他主要还是从传承孙氏太极拳的角度出发，让弘扬发展孙氏武学的工作延续下去。
0: 濮阳全社它是1888年呢建的，也就是说它建在哪儿呢？建在农村，而且它的面向是谁呀？他不愿意去只教那个军队，他说军队这波下去了，就算还有第二波。第二波下级阵亡了，谁上啊？全都是人家多雅命妇。你说，他说不行，必须得让群众起来。他的整个的这个要求，他的这个校旨，这个校训，那就是完善人民之身心，统一黎庶之振作，就是这么一个要求。所以呢，就是让人民都振作起来，都不要再成了那样的病夫。所以爷爷提的这个就是口号，就是怎么样一个口号。所以呢，他这学校一直都保持着。爷爷到了北京来的时候，他那学生们都在那儿完成他这那个教学任务，都完成。但是后来一直就到了九几年，就是不让他们成立了。所以我姑姑没接了这班，就成立了。

拿了，因为我上的那姐姐是画画的，她没学这个，所以呢也没跟你讲嘛，我们家是随便的，你选择好的就给你去供你，也就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就是她就轮着我了，轮到我的时候，我可以让，但是我可以不要，但是县里说了，你现在再不来，那你底下就我弟弟又比我小好几岁，他说必须你来，那我说你既然必须的话，我就来。就这么着我就去了，我并不是非得我当个什么会长当个什么长，没这个愿望，我只想默默的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做着，我们在整理这东西，最后的我现在成立这个院，给大家搭一个平台，让大家来共同怎么来呢，就结合非遗，刚才你说到的，因为有的时候说的时候就做说别的，非遗的要求那就是要真。我在他课堂里头听到他举过一个例子，他说这个北京烤鸭，连鸭子皮这是眼皮都得要那白的，你看，我就说你就说他多精细了，也就是说他必须用松脂，用那青松味儿，那才叫那什么的，还得哪儿的产的呀，还得什么大洋店的，还是那个西郊那个什么的，玉泉山的，还是就是他有地方，他在哪儿去要这些东西。这样这做出来才是完整的一个那什么？他说你现在呵，我们都卫生了，都电动了，都没那味儿，不是那次，所以说他就说这不叫原汁原味儿，而你只能说他也叫这个名字，所以我就想了，那必须得纯正。十几年等了十几年，我一想我也还是努力。还是有信心去努力去争取让国家承认我这个项目，也就是耽误了，我认为我还是有希望的，哎，就是我一直申请到现在，还是正像爷爷搞濮阳全社一样，濮阳全社收费吗？不收，不收吗？收，有学费你要交学费，这是一个文武学校，可以说第一所，到现在也没第二所，都是文，他叫先教文，因为那老乡一个字儿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那么也就是说爷爷在那时候怎么办呢？这收钱的问题怎么做的呀？那就是是谁有钱的拉着车拉一车粮食来，我都收，我都敢收，那是不是你有你愿意给资助我们，那我好办学校，我学校也需要资金。这个人说孙露，他管他叫孙露，孙露我什么都没有，签个名进去上课也可以，没钱一分钱都没有。这个时候我抱一颗白菜来，那也行，割一颗白菜，你就能捐一颗白菜，那就给一颗白菜，就这样。所以呢，叫收钱嘛，收不收，你什么人就都能开着门全来。那我们现在也是就尽量做到，能够给的还是给。

一些文化，你连中国咱们的古文化你都读不懂，咱们都有体会，那文言文的那些东西，就是再小一点的人真的是没有接触过。我们无论如何，我们还在中学念过呢，对不对？我们在这中学里有这个外，就是老师加的课，你认真的去做，非得说这还有一个，你读着，你读了以后，你自己结合实际之后，你就会慢慢读。那里头有些虽然是说的是有文言文，但是它基本上还是白话啊，对不对？膳食，你比较选膳食，那你什么样就找好的时间呗，合适的时间才去做，才能出现好的结果，好的效果。那你合不合适的时候，这时候你比方打外头正刮大风呢，你非得那时候出去交拳去，那是合适吗？不合适。那就是你看那种话就容易懂的，你结合你自己你就懂，哦，我这时候我这教课不合适。那不就知道了吗？什么时候叫选？

留下，所以你们得好好学文化。就这样的情况，这已经要开始了，刚选定还没做，这就不逢时，不逢时，时间不合适，所以就没传下来，所以他很担忧了。所以也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吧，看得出来他整个的行动全都是为民的健康而做。那我为什么不去做呀？我是他后人，我有这么一个，还有这么一个得力条件，我学了还，对吧？我还可以去传。我就说这样，人能力都有大小，我要把我自己学会的我教给别人，我不用去误高。你不行的，你让我去坐飞机，制造一个飞机，我哪会去做呀？那就说你就不行的，你就别去攀高了，那叫什么呀？那叫妄想，那叫。所以呢，把自己做好了，自己的能量，自己在这里头能把他的全推出去，让大家能接受，这就我现在的要求。所以呢，我才在非遗的这儿下头提出来的。我提出，首先我组织，我已经做了一年多了。研修班的这个

0: 进展得非常，现在还都在这摸索，里头还在摸索，就是我的实验班呢还都没完全结束，就这个试点虽然都学完了一遍了，但是还得要再深入，那个不是一天两天你就成专家了，那还是说了半天，时间加汗水假以时日，你才能走进来学会了他这东西，你才知道怎么合道，不然的话你连合道都合不到。
1: 做这节目做了两年，我觉得咱们这个权也很好，尊师太极这普及方面我感觉是不是比那个其他几家少一点，您这个说是咱们应该大大方方的推广吗？
0: 对呀、啊，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爷爷就想，后来就姐想了，那样都接受不了，那么我就要求你们得有一定的学识，我选徒弟得有，爷爷选徒弟得有一定的学识，首先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你得爱我这拳，你不爱这拳，就像刚才说我不勉强你，所以我们就这里不像人家，你来学我这个吧，我这怎么好，哎，一下收三几十这个徒弟，我爸爸爷爷徒弟都没那么多，那都是自愿的，愿意学，而且都是好多都是挺就是完全自觉，都看出来这个拳好，那么这些人就有一定的学识，所以他们就都接触到，也就是。

0: 给你们平台，当然今后大家在里头去发挥。
1: 虽已年届98岁高龄，孙婉容表示自己要努力做好孙禄堂武学的传帮带工作，也就是传承孙氏太极拳的使命担当。
2: 您在那个致辞当中还说了，虽然七宜之年还要做好传帮带，您是怎么想的？帮帮大家？
0: 对对对，我必须得传下去，不然的话就断了。这是一，我从前我不收徒弟，因为我没有这个，因为我学校的，我很也是，我也学了学，我因为我你这我比较严谨认真，我学的这个东西就不用那个学师生关系，我很好，我一直到现在有我的同学到现在都联系，你看那就说明我们之间彼此了解，彼此交流，所以呢这样的话我就觉得传承它得有传也得有成，你传什么成，你得成下什么来，你怎么传什么，我就告诉他们，我说记着传承两字，你属于你成，你能成下什么来，你才能传什么，你都没有你传什么呀，那么我认真的把这东西，所以我的责任就是在介绍，我不再搞那些名堂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长那个什么虚名，没有，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就要这个大家能真认真学习，所以我愿意让他们，我就收徒是什么时候，我姐跟姑姑都走了，他们说那非遗的告诉我了，孙老师你要不收徒啊，没法传，这是一个硬条件，没有传承你就没法报，那意思哟，我说那可不行，这么着我07以后我才说，姑姑跟姐姐都是05年以前，03一个姑姑，05年一个姐姐都走了，那是我的领导，那是我的领导，他们都比我大，我跟着他们干，也就是说这样这个情况，那也就是到了我这儿，我就想着必须得传，所以我一想，那已经到了这儿了，已经申请了，那我就不能再退了，啊，所以我就想，那我就收了，这么着才是，他逼得我收了。
1: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

0: 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 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卧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4: 还有顶住

0: 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0: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今天的这个话题特别有趣，是从我们的专业运动员异地比赛来看一看我们学生朋友们暑期外出的健康和健身问题，是不是严老师？
1: 对，
0: 嗯，
1: 其实呢，就是说这个话题呢，可能每个暑假的时候呢，都会谈起，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么作为运动员来讲的话呢，其实说到这个异地比赛的问题呢，主要还是一个旅行的问题，是一个核心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旅行的问题上呢，一般来讲呢，会涉及到呢这么三个方面的问题。
0: 嗯
1: 啊，第一个呢，其实在我们专业来讲呢，就是在运动员的营养学部分呢会谈到是最多的。其次呢，就是在我们专业当中呢，生理学当中呢，主要是生物节律性这部分呢谈到的也是比较多的。
0: 嗯，
1: 最后一个呢，就是在我们专业当中呢，谈到运动训练学的时候呢，谈到这个问题呢也是比较多的。嗯
0: 嗯，所以我们就是想和大家通过这几点啊，都来让我们的学生朋友们也可以像运动员一样，他们在异地比赛的时候并不会因为是在异地出现成绩上的起伏，当然我们说的是大部分的运动员以及我们的这个队伍啊，那我们的学生朋友们其实也可以从这个当中去有所借鉴。虽然说我们不会像运动员那样啊，对于身体上或者说对于我们的所谓的运动成绩上有更高的要求，但是至少我们应该保证自己在外地想出去旅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依然是保持一个身心健康的状态，甚至有一些学生朋友还会有一些运动锻炼的习惯，在异地也可以去坚持，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所以我们也想和大家去谈一谈这样一个问题啊。那我们刚才也听严老师说到了，他有三点，其中有一点呢，就是和营养学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0: 嗯，
1: 其实作为营养学来讲呢，在运动员这个领域当中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呢，也曾经提到这样的一个说法。
0: 嗯，
1: 比如说从运动员的训练来讲，他开始呢特别讲究训练的问题，后面呢关注到只注重训练，不注重恢复的话呢，也是个问题。
0: 对，
1: 再到后面呢，人们发现呢，仅仅是有训练和恢复的问题呢，如果吃的这个环节跟不上，不给力的话呢，也不行。
0: 对。

0: 给的建议呢来执行和进行的啊。但是呢，这里头呢确实也存在一个呢，如果教练员和运动员非常重视这个吃的问题，这还好，但是如果不注意这个吃的问题的话呢，可能就会在这个问题上呢大打折扣。特别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人们会遇到呢，比如说在不同的地域有非常明显的地域特色的一些饮食或者是食品，那么这样的话呢很容易呢给人一个强大的诱惑力啊。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呢无论是运动员也好，还是管理他们的教练员和领导也好，如果定力不足的话呢，很可能就在这个吃这个问题上呢会出现一些违反他们计划当中的一些安排和要求。其实这个对运动员来讲的话呢，很可能呢就会出现一些意外的风险，比如说吃的东西不卫生，很可能会造成比如说消化系统的一些问题，
1: 不是啊，
0: 而且这些问题呢很可能会带到他那么长时间的训练准备一个比赛的时候呢，却因为身体的状况呢会出现问题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风险因素，所以运动员他们在异地比赛和旅行途中呢，其实对吃这个问题呢控制的还是比较严格的。
1: 嗯，
0: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那就是说在运动员异地比赛的过程当中呢，的的确确呢关注营养的问题，关注饮食卫生的问题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
1: 那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啊，他们都会注意哪些呢？
0: 其实这个里头呢就是说，首先一个呢，如果说是作为运动员来讲

0: 的维持甚至运动能力的保持呢都会有影响。除此之外呢，可能在这个运动员这个饮食问题上呢，七八分饱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当然最重要的呢就是食品的卫生的和安全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运动员这一系列的在旅行过程当中，他们在维持这个营养的这个问题上呢是有很细的很全面的一些计划和要求。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如果我们作为普通的学生，在暑期我们外出比如说旅行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些做法其实我们作为学生来讲，假如说出去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值得借鉴的地方。
1: 对，
0: 嗯，因为第一个呢要注意饮食的安全的问题，我想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你出去吃的拉了肚子，那你旅游的可能兴趣就会大打折扣。
1: 对
0: 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呢，你带一些食品，带什么样的食品，那么这个呢就变得非常的重要。那也是需要呢考虑到营养的全面性，还有呢能量的补充的充分性啊，还有呢水的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考虑在我们的视野范围内。所以呢你比如说我们带一些新鲜的水果呀，带一些苏打饼干呀，是吧，带一些水啊等等的，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当然呢到了不同的地域有不同地域的饮食的这种特色，所以我们在吃的问题上呢还是要有所讲究的。
1: 对。

0: 种控制系统，主要是神经、内分泌、酶等等这样的一些物质的控制系统呢来保持着。所以我们通过锻炼有规律的生活，一方面使我们人体的器官工作呢它是有序的，另外一方面通过运动的刺激呢又能够让器官的功能在不断的提高，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呢这个生物节律呢它就会更加的稳定，更加的能够有容纳这个接受刺激的这种能力。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旅行当中呢，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不得不遇到的就是这种打破我们固有的这种生活的规律，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中国这个区域生活，我们突然到了跨了十几个时区的另外一个国家去比赛或者说去旅游，那你这个就是等于是生物节律就会发生改变了。
1: 对
0: 啊，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呢就是生物钟的问题，因为生物钟其实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除了这个节律的控制能力的影响以外呢，那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生物钟。那这个生物钟呢其实呢在我们旅行的过程当中呢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所以这个也是在旅行当中呢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因此呢在运动，对于运动员来讲，他又想提高他自己的运动能力而保持住这个水平，比如说我在训练的时候达到这个状况，我要到异地比赛的时候呢我依然希望达到这样的状况，但是呢它存在了刚才我们讲到的，第一呢有生物节律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有了生物钟的问题。那它怎么样能够保持住这种能力，其实在运动员来讲的话呢也是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学者呢在研究的这个过程当中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我看到过一本书呢，它叫做运动时间生物学，那么这个在运动训练过程当中呢它就叫做择时训练。这个择时训练呢它是利用人体的这种生物节律，就像是一个正弦曲线的有

0: 失之交臂啊，因为越到高的水平的运动员，其实他们的客观条件就越相近似，
1: 差别不会太大。
0: 对，但是在这种差别不大的前提下，比赛的激烈程度呢却上到了最大值。
1: 嗯，
0: 而且这个比赛背后的各种影响的因素呢，也集聚在这个比赛的参与者身上，所以对于这个特别是大赛的这个运动员来讲，严格的讲呢，他们的心理压力是十分巨大的。
1: 对，其实之前我们也听过一种说法啊，就是比如说运动员到异地去比赛，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这种和我们自己的时差可能差距比较大的，我们是白天，那边是晚上的时候，有时候他们还会有这样的形式啊，就是到那儿了，我们往往认为的那就赶紧去休息嘛，
0: 对，
1: 这个旅途上的疲劳我们靠休息来缓解，实际上呢，那对于运动员来说呢，他们可能当时会进行一种简单的训练，
0: 对
1: 啊，但是这种训练呢也不会上太大的强度，但是对于他到了异地之后去适应当时这个时间以及他晚上的这个休息就会很好。那其实这个放到我们普通人身上的话啊，对于有些朋友来说经常会觉得很痛苦的就是我们这个时差怎么去倒的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下运动员的这种方式，
0: 对，
1: 我们也不是说上来就一定啊赶紧回到我自己在中国的这个时间，
0: 没错，
1: 我还要赶紧去休息也好或者去按什么时间也好，不妨呢就赶紧让自己也进入到当地的一种时间，然后等进入到当地的这个晚上的时候，哎，我也赶紧再去调整一下我的这个时间，可能对于身体上的这种适应也会更快的进入。
0: 没错，我跟你讲，莫莹，你讲了一个最专业的问题，也做了一个最专业的解释。其实这后面就谈到这个问题，怎么去适应这个时差的问题，就是你讲的，尽早融入到当地的生活的这个节奏当中，这样的话呢，来适应这个生活，你不能说是我到。

0: 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我们刚才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跨时区的问题。
1: 嗯，
0: 那么换句话讲，就是跨时区如果越多的话呢，我们在休息这个问题上，也就是睡眠这个问题上呢，越要给予足够的关注。
1: 嗯，
0: 其实睡眠呢，对于一个人来讲，我们以前也做过这个节目的内容，它对人来讲呢，是一个最重要的修复养、修身养息的这么一个阶段，
1: 占我们一生三分之一的时间嘛。
0: 对，所以这个睡眠这个部分呢，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呢，你的身体的恢复呢，就可能会差一些。
1: 那当然，对于这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也是在节目的下半段会继续给大家来进行一个更有针对性的讲解。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就回来。
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从专业运动员异地比赛的旅行问题，到学生朋友暑期外出的健康和健身问题。刚才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啊，也听到杨老师和大家分析了一下，在这种异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运动员他们需要去注意的，比如说有营养学的问题，有生理学、生物节律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运动训练的问题。您刚才还提到了一个，就是旅行当中这个训练的问题。
0: 对，
1: 我们说有三方面嘛，营养学、生理学，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运动训练的问题。
0: 对，
1: 那这个对于运动员还有我们普通的学生朋友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呢，对于运动员来讲的话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但是从训练的角度来讲呢，严格的讲，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他是不可能和在他的训练基地，或者说到比赛的那个比赛的目的地，有那么好的完整的训练的条件和完整的训练的时间。
1: 嗯，
0: 只是呢，他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这里头呢，其实我们从最基本的角度来讲，这就是人呢，在生活过程当中呢，比如说他有能量的需求，也有呢能量的消耗，他要保持一个相对的平衡。那么在平时我正常的情况下，运动员的训练呢，他们一般运动量是比较大的啊。那么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他不可能，就像我刚才讲，他不可能像运动训练正常的训练那么大的负荷量，所以他在能量的消耗上呢会递减。但是呢，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饮食呢又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诱因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往往可能运动员呢还是在按照平常的这种习惯呢，可能在吃呀、喝呀等等的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啊，所以这样的话就容易造成呢，摄入的这个热量会大于了消耗的热量，这是一个方面。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再在饮食的卫生上出现一些问题呢，可能就会影响到这个运动员的他准备了那么长时间的这种身体
1: 状态
0: 啊。我想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尽管没有很好的运动的那种常规的训练条件，但是还是有各种各样的可以训练的手段和方法啊，来调整在旅途过程当中呢身体的疲乏的状态，和在一定程度上呢维持他的身体的运动的这种状态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运动员他们在异地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呢也很关

0: 它更多的我觉得理解的可以宽泛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旅行啊，在这个当地，有时候我发觉很多的年轻人啊，他们会愿意去尝试很多新鲜的娱乐的项目，比方说潜水，
1: 对
0: 啊，比方说这个摩托艇啊，又比方说冲浪啊，还有做这种
1: 跳伞
0: 啊，跳伞。其实这些我们有时候仔细去想一想啊，也都可以算在体育运动当中，只不过这些有的它可能是偏极限运动一些，或者说有一些呢它是需要进行一些专业训练的，而我们大部分的这种呢是以娱乐的形式来去体验，来去尝试的。那这个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啊是一种参与体育运动。那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安全问题我们一定要有所重视。
1: 对，
0: 而在这个参与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应该去更好的享受这种所谓的体育休闲活动给我们带来的身心上的放松。当然呢，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一些常态化的体育运动形式，就比方说我们到了这个新的一个环境当中啊，有的朋友可能晚上也许是在倒时差的过程当中睡不好，或者说是早上起得比较早，我们有可能会在自己居住的这个环境附近可以说是散步，有的朋友可能是慢跑，还有的可能这个环境当中还有自行车，还有一些年轻人喜欢这种骑车。其实这些啊可能会更接近于我们日常的这种体育锻炼形式。
1: 对，
0: 那我们就应该更好的去让它在我们的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可以更充分的发挥作用啊，帮助我们把身体状态调整到一个更好的位置，让我们在旅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身心都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大家应该更好的去理解一下，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些运动他们可以起到的这种积极的作用。
1: 没错，其实孟莹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特别的到位。因为什么呢？我们在这儿讲旅行当中的一些问题呢，绝不仅仅只是指的在坐飞机的这段时间，或者是在坐火车轮船的这段时间。其实旅行呢它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包括了其实刚才孟莹讲到的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比如说我们抵达目的地以后，作为运动员来讲他肯定是参加比赛了，但是作为我们普通的人出去旅行的话呢，真正你的活动才开始。所以在这个开始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可以把许多体育的元素呢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
0: 对，甚至刚才我还想到了一点啊，就是我们最基本的比如说骑车呀跑步这种，我们还有一个最基本的，我们一般去任何的地方旅行，往往我们最常用的这个出行的方式其实就是自己的两条腿。
1: 对，
0: 哎，我们就是在暴走，经常开玩笑说一看这个朋友圈最近谁谁谁这个每天暴走多少步，十有八九他出去玩了。
1: 对，
0: 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也是一种最基本的体育锻炼。
1: 没，
0: 而且我们还是有一定负重的体育锻炼。
1: 没错。
0: 但是这个时候大家也就不要忘记，比如说我这一天了啊，去观看了很多的名胜古迹也好啊，或者说是去享受到了一些美食也好，那我不妨啊可以在晚上放松一下啊，拉伸一下。这时候就是我们常常和大家说到的这种日常的小的训练也好，小的放松也好啊，就都可以派上用场。
1: 没错，其实这个呢就是说在旅行过程当中，换句话讲，只要你愿意，任何时间地点你都可以把体育的元素融入进去。
0: 对，
1: 比如说刚才孟莹提到的，比如说利用我们两条腿这个最大的运动的
0: 工具嘛，
1: 工具哈。
0: 对，
1: 那我可以像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固定距离看时间，我能不能看我走的速度更快一些，或者说我看上我走30分钟，我看我能走的距离能不能更长一些。
0: 对，
1: 其实我们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不管是骑车也好，走路也好，甚至跑步也好，还是爬山也好，其实我们都可以把一些体育的元素呢融入进去。那么这里头无非就是一个强度的问题，一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只要我们有意识，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事情融入进去。并且呢，你现在看很多的这个体育小镇也好，体育的一些旅游景点也好，他们把体育和健身的元素也在融入进去。比如说有的地方呢，他会给你有健身步道啊。你比如说我去过新加坡，他有一地方专门就是给骑自行车的人，
0: 对，
1: 给他划定的那个骑车的那个车型的道。然后呢，有些地方他还会给你在那个路面上标有了这个距离啊。所以这就是说，我们无论是我们自身的这种健身的意识， 也好，还是现在社会上的一些各个的这种机构也好啊，他们都在共同的营造一个科学健身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和环境和条件。只是呢，我们每个人呢，你有没有这个意识参与到这个当中？
0: 对，
1: 也就是说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游山玩水的事情来去做，还是到一个景点作为一个拍照我到此一游的这种方式来看这个问题，还是呢我要做功课，我要把健身的元素也融入进去。就像刚才孟莹讲，我现在很多旅行的时候呢，是一定程度上的负重练习了。
0: 嗯，
1: 那你比如说，我看到我认识一个老师，他喜欢拍摄，他那个双肩背呢，就是背着他那套摄影器械。
0: 嗯，对，
1: 其实那套器械挺重的。
0: 是
1: 啊，那就是真的是孟莹这个讲的典型意义上的负重练习了，但是他乐此不疲。
0: 嗯
1: 啊，而且呢，他比所有人走的最多。更多，为什么呢？他要选择好的拍摄地点。你比如说我们旅行的过程当中，他让我们站在这儿，他要跑好远，然后掉过头来说你们站好，我给你拍照。
0: 嗯，
1: 因为他觉得那个位置是比较合适的。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只要你有意识有运动的这个感觉，你就可以把运动融入到你的旅行过程当中。
0: 对
1: 啊，它，所以我们讲这个旅行的问题，不单纯是一个我们在交通工具上的问题，也不单纯是一个我们到了这个一个新的地方饮食和营养的问题。
0: 嗯，
1: 其实更多的还是我们身体的活动的问题，还有一个呢不容忽略掉，就是刚才孟莹提到的睡眠的问题。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身体状态，那我想呢，你的这个旅行呢一定是愉快的。
0: 对，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0: 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安丽老师和大家去谈一谈，在炎热的暑假，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如何去更好的适应环境。
3: 热习服啊，对于我们安全的度夏天，对于我们讲啊，提高这个运动水平，甚至提高竞技能力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当然对运动安全来说呢，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还要运动，如果我们处在热环境里边啊，我们怎么办呢？
0: 对，
3: 就说呢，实际上还是啊，要准备去适应热环境，要准备啊，在热环境里边让我们更安全，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还是有旅游吧，我们还是有这个什么徒步啊、登山呢、
0: 啊。说的再基础点，我们得出门啊，不能说一直在空。

0: 实际上呢我们都面临啊这个热音机的危险。
1: 对
0: 啊，那么我们怎么更好的过夏天，怎么那个更好的在热环境里面运动呢？首先的一条呢，就是说我们要做这个热习服的训练。
1: 嗯，
0: 这个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了啊，要主动的做热习服的训练啊。其实呢，大家一听说这个热呼吸训练是不是很复杂呢？其实不是那么复杂啊。我跟大家说说一些研究的结论，就是在这个20度左右的啊，或者20多度左右的，不是太高温度的这个训练啊，那么每次呢大概啊那个20-30分钟，就对我们的热适应或者热习服有帮助。这个大家听清楚了吧？
1: 对，
0: 说不是说呢你非得说啊38-39度40度你去那个环境里边去跑啊去练啊去折腾啊，不用，
1: 我们不需要这样啊，
0: 不需要这
1: 样也比较危险、
0: 那个就比较危险。所以在没有建立这个热习服的前提下，你先在这个比较凉快的地方啊去做20-30分钟的有氧活动，就可以提高你的啊热习服的能力。
1: 其实我觉得说白这个时间节点，也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早晚
0: 对
1: 啊的这个时间状态之下。
0: 你理解的太好了。那20-30分钟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建立呢？就是5到10天。你看你每天在动着、
1: 对，
0: 你只要在这个适当高的环境里面动了，你5到10天呢，你的这个热习服啊
1: 的能力
0: 就建立了，就是适应能力就提高了。
1: 对
0: 啊，那么它提高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一块来看一看啊。实际上呢，就我们讲的这个习服能力提高了，那么也就是说你在体温调节、水盐代谢、心血管方面呢会有一系列的改善啊。我们具体来讲一讲，那么老百姓听一听话呢，你心里头就更有谱了啊。第一个就是说你的这个出汗效率提高了，你的蒸发散热能力提高了。
1: 嗯
0: 啊，我们很多的女性运动的时候都不出汗，
1: 不太容易出汗啊，
0: 憋得那个面红耳赤的啊，她也不出汗。但是呢你反复的刺激呢，她的出汗会越来越多的。那我不知道我们那个听众朋友啊，你们要观察这些事儿。当然我们还要讲一个呢，这个汗腺的多少啊有一定的遗传效应，就是出汗和不出汗的它有个体差异。但是呢做热呼吸以后，一般的人自己和自己比，他的这个蒸发散热的能力都会大幅度提高。
1: 嗯
0: 啊，那么我们讲了，你要能出汗的话，你的体温就不容易升高，你就可以保持体温恒定，你的那个运动能力当然呢也就更强了。那么当然还有呢，出汗还影响什么呢？我们讲了水盐代谢，
1: 嗯，
0: 是吧？你的这个我们讲哎，水盐代谢啊，我们的渗透压平衡啊，也可以得以维持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讲就是热敷习服以后呢，就是皮肤的这个血流也会增加，就是中心体温和这个我们体表的体温，它的一致性就更好了，因为你可以把中心啊活动过程中肌肉的产热啊导致的中心体温向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周围的啊皮肤去转移，
1: 嗯，
0: 那个皮肤散热的能力呢也大幅度的增加了，因为我们皮肤呢皮下血管会扩张，这样呢也是维持我们体温平衡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第三个呢就是还有一些激素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呢讲这个醛固酮啊抗利尿激素啊，那么它让这个水的这个重吸收增加，也保持了我们体内的水分啊充足，这也是一个有利的变化。第四个变化呢就是说我们中心体温高，热习服以后还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呢，就是那个血浆容量会增加。
1: 嗯，
0: 很有意思的。
1: 对，
0: 实际上呢这也是我们讲那个耐力练习以后啊，有氧耐力练习以后的一个身体的变化，就是会让你的那个总的血浆容量增加啊。我们一般讲呢大概占身体的8-9%，也许呢你做了一些热习服以后，
1: 习服的
0: 你的血浆容量能达到百分之

0: 更多一点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哎，你的那个水分的储备就更多了，
1: 不那么容易流失了。
0: 流失一点呢，影响也小一点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讲的，心血管的这个输出量啊啊也高嘛，你这个血粘滞度也没那么高嘛，所以说，哎，这个心血管的功能呢也相对会改善。啊，还有就是你觉得舒服了，你觉得很舒服，为什么舒服了呢？就是热应激的这种感觉会减少。那么还有呢，就是当然了，那个疲劳会延迟出现。
1: 对，
0: 就是你那个运动的时间可以更长，可以更好的去享受啊运动的快乐，而不是呢大家看那个很挣扎很劳累啊，那个很费劲儿。所以我们讲的怎么好的过夏天呢，要主动的去做热吸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是我们讲的。最好呢是我们有这种能力，防患于未然。
1: 对啊，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一些夏季比较常见的，例如说是中暑啊，我们又该如何去处理，对不对，王老师？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有备无患，也太重要了啊。中暑是个医疗急症，是可以死人的，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哎，中暑嘛就是中暑了啊，那吃点什么那个说过去讲的什么人丹呀，这些中药，喝点水就好了。绝对不要这样想啊。
1: 对，
0: 医疗急症它是要命的事情，所以必须高度重视啊。那么讲几个理念，第一个理念呢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白金十分钟和黄金半小时啊。这讲什么呢，就说如果你在十分钟以内呢，你能把他的那个体温降到39度以下了啊，这个人基本上就安全了。这个黄金半小时讲什么呢，如果是半小时之内能控制住啊，它的恢复的可能性啊就很大，它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主要讲了这么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呢太重要了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中暑对人的影响是全面的，非常严重的啊，
1: 还很快，
0: 非常快。你比如说神经系统啊，凝血功能障碍，比如说重度的肝脏损害、肾脏损害，包括横纹肌溶解啊，肠结构的损害、功能的紊乱啊、心肌损伤等等等等啊，急救的时候刻不容缓。第二个呢，我们还想强调一下，就是急救的时候啊，就是症状比体温要重要，这个理念呢所有的人要知道。什么叫症状比体温重要呢？实际上就是有些你给他量体温啊，一个呢是你量不了

0: 扬出来呢，实际上是一种错觉，也不是很正确。所以说呢，只要一看那个人不对劲啊，有什么昏迷啊、不协调啊、那个满面潮红啊，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要特别重视症状啊，不要说他的温度不高我就不管他啊。那么具体措施呢，我们讲呢，就是说一定要维持他的呼吸道的通畅，然后呢，如果能补水输液的话呢，最好。实际上能测有条件的话呢，要测直肠温度。第二个呢，就是说怎么办呢，就是先降温后转运啊，要想着不要说哎呀这个人不行赶快送医院，不行啊，一定要先降温。用什么方法降温都可以，我们讲了啊，弄瓶二锅头，
1: 冰水啊之类的，
0: 弄二锅头擦身啊，全身擦啊，它不是蒸发散热很快嘛，然后那个

行的过程当中呢，不仅仅是更好的旅行的体验感，尤其呢是我们在不经意当中啊，让这种简单的健身形式、健身方式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旅行当中呢，我觉得的确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的体现。那也希望我们的这些学生朋友可以尽早的把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去坚持下来啊，在自己以后的生活当中呢能够有一定的影响，那一定让你在未来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规划当中啊都会有很好的一些表现。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由刘兰芳播讲。
1: 北尾巴猴灵甫为了追一只山狸子，误入蚩尤种的禁地，被一个矮个子姑娘给抓住了。灵甫不服气，张口就骂人，把这个女人惹急了，把她嘴给堵上了。就在这阵儿，又来两个女子，书中暗表她们是亲姐妹三人，她们负责这里的警戒。一看抓住这么个人，互相开玩笑打趣。灵甫听着肚子都气爆了，但是他动不能动，说不能说，干瞪眼儿看着任人摆布。两个姑娘过来拿根棍子把灵甫一穿，扛起来就走。嚯，你别看是个女子，好体格，抬着个男人行走如飞。很快离开树林子，又走了有三里多地。前边呢是个高坡，南边是小河，后边是树林，眼前有个小院子，里边有几间茅草房，门前有两棵桃树，里边还有几个佣人。只见两个女子把灵甫弹醒之后，就给吊在了桃树上。随后大姐来到了切近，把嘴里的草给掏出来，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人？为什么到这儿？怎么不懂规矩啊？为什么要闯我们的禁地？灵甫呕了半天呢，心说：谁知道是你们的禁地呀？丫头，你们听着，爷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是渭水的灵甫，舜是我的哥哥，舜是尧帝天子的大臣，是百魁，

喘吁吁地跑过来了。府刚才和我出去转悠转悠，哪知道他看见个山梨子，上树追山梨子就没影了。我以为他绕回来呢，他没回来。没有啊，坏了，把他给丢了。于说一听可急了，

菜。于顺现在哪，他所看到的有股杀气，这哪里是待客呀？他在屋里转啊转，就在这阵儿，远处树林内传出异常的声音：叮当乒乓，站住，走！显然不像夜风穿林之声，有喊叫声，兵人撞击声。于顺坐立不安，拿钟表说：

像头雄狮，特别威风。说威风是好听，说白了长得太凶。嘿，他保持这么发型，在手里拎着一把磨盆大的石斧，这个石斧多没有，得有5-60斤，在他的肋下还斜挎着一把青铜剑。在那个年代能有青铜兵刃的，那可了不得。余生看罢点点头啊，怪不得这小星天游户有这么大的名气。想起自己在泰山见到彩

五说起，说风老前辈与尤大长的叔叔尤无极交往很深，说是您学识渊博，我这才前来拜访。于顺会说话呀，言语间流露出对尤户的敬慕。大牛也把让于顺看过镇村之宝龟文的事儿告诉尤户。尤户一看，风雨谷、邹大正都把于顺视为知己，说话就没有顾虑了。谈来谈去，又谈到了汶口村的三大珍品的事儿。尤户说：“我也见过，那却是人间宝物，世间少见。地平龟得是从几万里地外带进来的，保存今天是太难得了。”但是我们这儿啊，不是我吹嘘呀，我们这儿乃是苍地圣种所在，我们这里珍藏的东西更是鲜为人知了。我们这方圆几十里都是四世五义九户之居呀，我们大家只求保护好圣种，与世无争，从来不把那些所藏珍奇宝物告诉别人，怕引起事端，时间长喽，这就成了千古之谜、千古之秘了。言外之意啊，嗨，你那地平龟算什么呢？我们这里东西啊，比那要宝贵的多，只是我们不说。为什么不说呀？怕人抢啊，要有人来抢，不就得打仗吗？所以我们就保护这个秘密呢。这番话，于顺、大牛听了都挺吃惊。于顺说：“尤大正，能不能详说一二呢？”“哦，二位不是外人，知道也无妨。

物如何祭旗呢？这句话还没说完呢，再看游户脸刷顿时变色，噌就站起来了，冷眼的看着于顺，怎么闹了半天你也是冲着蚩尤旗来的？果真这样，我游户只好送客了，二位请吧。说着转身要走。这是于顺和大牛没想到的，谈得好好的，怎么说变脸就变脸呢？再看游户气的胡子也炸起来了，狮子脑袋头发都飞起来了，胸脯一起一伏的呼呼直喘，把于顺吓一跳。大牛赶

0: 高士奇机长笑道，解化开了，真有你的，我就想不到用这个法子。周培公无畏地笑了笑，捡起那只金瓜子，油子微微发烫，他痴痴地说，这是黄金所制，炉火难化呀。
1: 康熙冒雪回到故宫已是子初时分，鸡唾声透过雪幕隐隐传来，更增加了四周的宁静。索额图早已在丹池下候着，远远地见康熙一队人马打着灯笼过来，忙朝屋里喊道，
2: 明珠，主子回来了，请王爷接驾。

0: 强，这也是奴才分内的事，请开出数目，奴才当竭力报效。
1: 康熙没有言声，起身踱了几步，倏地转过身走进着所图，目光变得咄咄逼人，笑道：
0: 朕知道你科尔信不出黄金，但准噶尔有啊。噶尔丹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噶尔丹的，还不是一样吗？朕想知道他送过你多少次，每次多少，你又因何不据本奏明朝廷？
1: 康熙的声音中透着巨大的压力。科尔沁王那样一个敦实有力的身材也被震得浑身一颤，扑通一声双膝跪倒，急急说道：
0: 回皇上的话，自康熙15年至今，噶尔丹每隔一年送一次，共是4次，每次45000两。怕是50000两吧。
1: 康熙冷冷地截断了他。
0: 第一次是50000两。
1: 卓索图无可奈何地咽了一口唾沫，说道：
0: 那因为是为家母祝寿，奴才愚鲁，以为是私交往来，所以为其时擅折奏明，求皇上治罪。所受黄金，奴才愿全部缴纳国库，助皇上军饷之用。朕贵为天子，富有似海，哪里能打你这点金子的主意呢？朕是你的心地而已。你们草原上有句话，没有来由的钱财，好像没有母亲的羔羊，你懂吗？
1: 卓索图盯视着康熙，过了一会儿说道：

0: 天就平叛了，这你都看。枕戈中原，周索图，不要见利忘害，主意需自己拿定了。
1: 康熙的话虽然

0: 发。明日王宫齐会，科尔沁王头上竟没有东珠，那脸面往哪儿放啊？康熙见卓索图红了脸，哈哈一笑，目中波光一闪，说道：“
1: 舍不得了，非如此，不足以成无大计呀。你不要觉得吃亏太大，朕还有东西赐你。”
0: 说着，康熙走向岸边。

0: 瞧着这个蒙古王，微笑的嘴角和明镜无瑕的眼神没有丝毫虚伪和欺诈。卓索图嗫嚅了一下，突然轻轻地拔出了腰中匕首，擎在手中看了看，向左手食指一弹，鼓鼓的鲜血立刻淌了出来。
1: 皇上，天上万物的至尊。
0: 卓索图的嗓音微微发颤。
1: 凭我卓索图家族部落祖先的血起誓，哪怕太阳和月亮从此不再从草原升起，哪怕狂风暴雨弥漫的世界，科尔沁上空所有的雄鹰不会迷失方向，他们永远是大清皇上忠实的臣仆。
0: 直到子末时分，卓索图才叩头跪安。高士奇已将几份诏旨拟好，康熙因见头一份便是讲吃饭学问的，只一笑撂过一边，又看了褫夺科尔沁王东珠的明发和赐的铁券书，还有喀拉沁三旗的密旨，却看得很细。良久，舒了一口气，笑道：
2: 哎，倒也罢了，你们几个说说，这样处置科尔沁的事怎么样啊？
0: 明珠是从头看到尾的，见康熙又振又抚，连揉带搓，把个卓索图调制得如同小儿，心中佩服到了极点，正要说话呢，索图早笑道：
2: 奴才看的是眼花缭乱的，当时想都不及细想，如今寻思起来，皇上是要诱敌深入了。不过奴才想着，台湾的事毕竟没了，似乎有点操之过急了。
0: 明珠忙说：
2: 哎，皇上恩威并用，收服了科尔沁王，这个作用啊，真是妙不可言呐、不但不怕噶尔丹东进，连黑龙江的事也无后顾之忧了，一石双鸟，妙妙啊。据奴才看，也不为操之过急呀、台湾今年就可拿起来，略做数年准备，若是噶尔丹果真东侵，真能毕其功于一役了。
0: 高士奇沉吟道：
2: 万岁处置即明即当啊。
0: 高士奇猛地想到是自己收了地图才引出刺喀拉沁的，怕康熙觉得自己聪明过头，又恐日后生变累及自己，忙又道：
2: 不过据奴才看，刺铁券也就是了，何必再加这么重的赏呢？应不能喂得太饱，饱则思养，古有诚信，这是奴才的一点想头。
0: 康熙笑着听完他们的议论，转脸问魏东亭：
2: 虎臣，你说呢？

0: 当鸽子在蓝天上快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

息。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

0: 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从专业运动员异地比赛的旅行问题，到学生朋友们暑期外出的健康和健身问题。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首先呢，还是有请严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
0: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吧。

0: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今天的这个话题特别有趣，是从我们的专业运动员异地比赛来看一看我们学生朋友们暑期外出的健康和健身问题，是不是严老师？
1: 对，
0: 嗯。
1: 其实呢，就是说这个话题呢，可能每个暑假的时候呢，都会谈起，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么作为运动员来讲的话呢，其实说到这个异地比赛的问题呢，主要还是一个旅行的问题，是一个核心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旅行的问题上呢，一般来讲呢，会涉及到呢这么三个方面的问题。
0: 嗯，
1: 啊，第一个呢，其实在我们专业来讲呢，就是在运动员的营养学部分呢，会谈到是最多的。其次呢，就是在我们专业当中呢，生理学当中呢，主要是生物节律性这部分呢，谈到的也是比较多的。
0: 嗯，
1: 最后一个呢，就是在我们专业当中呢，谈到运动训练学的时候呢，谈到这个问题呢，也是比较多的。嗯
0: 嗯，所以我们就是想和大家通过这几点啊，都来让我们的学生朋友们也可以像运动员一样，他们在异地比赛的时候并不会因为是在异地出现成绩上的起伏，当然我们说的是大部分的运动员以及我们的这个队伍啊，那我们的学生朋友们其实也可以从这个当中去有所借鉴，虽然说我们不会像运动员那样啊，对于身体上或者说对于我们的所谓的运动自己在外地想出去旅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依然是保持一个身心健康的状态，甚至有一些学生朋友还会有一些运动锻炼的习惯，在异地也可以去坚持，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所以我们也想和大家去谈一谈这样一个问题啊。那我们刚才也听严老师说到了，他有三点，其中有一点呢，就是和营养学有很大的

0: 要求，其实这个对运动员来讲的话呢，很可能呢就会出现一些意外的风险，比如说吃的东西不卫生，很可能会造成比如说消化系统的一些问题，
1: 不是啊，
0: 而且这些问题呢很可能会带到他那么长时间的训练准备一个比赛的时候呢，却因为身体的状况呢会出现问题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风险因素，所以运动员他们在异地比赛和旅行途中呢，其实对吃这个问题呢控制的还是比较严格的。
1: 嗯，
0: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那就是说在运动员异地比赛的过程当中呢，的的确确呢关注营养的问题，关注饮食卫生的问题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
1: 那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啊，他们都会注意哪些呢？
0: 其实这个里头呢就是说，首先一个呢，如果说是作为运动员来讲的话呢，首先它是一个管理的问题，所以在运动员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的管理规章制度呢是非常严格的，在一定程度上呢有点像半军事化的这样的一种管理，因为你没有很好的管理，其实这个队伍呢是没有办法有一个集体的这种凝聚力的啊。这是我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么作为运动员来讲呢，我前面讲到了，其实他是按照一个严格的训练计划，这个计划里头呢包括训练的负荷的问题、技术的问题，其实很大部分程度上还关系到呢他的营养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最近有老师去国外去参观，他的那个运动员的餐厅呢，当你进去的时候呢，他可以刷脸刷卡，然后呢他马上就可以测量出来你身体的这些成分，还有呢你要吃的这个营养的部分呢需要提供的热量，还有呢食物的搭配是怎么样一个比较合适。所以这些呢其实在运动员来讲呢，他越来越精细化的、个性化的在控制着。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运动员其实特别是高水平的运动员，任何一个细微的改变都可能导致他在比赛的赛场上的成功与失败，因为往往像一些比赛呢就差零点几秒的时间，但是这就有了冠亚军的区分
1: 差别。
0: 所以我想呢，这个在运动员来讲的话呢，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呢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啊。那么当然呢，运动员在他的异地比赛和旅行的过程当中呢，一般来讲呢还是允许他们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呢准备一些他们习惯的一些食物，就是他熟悉的一些食物。当然这些食物呢实际上它是安全的，它对运动员来讲呢，它的体能呢是有帮助有好处的啊。你比如说尽量呢他们不会带那些油炸的，他会用那些烘烤的或者说是这种烧烤的还有炖煮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运动员他们在异地比赛

0: 然刚才您其实还提到了一个，就是关于生理学的问题。
1: 对，
0: 那能不能也和大家来谈一谈，这和旅行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1: 其实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它主要谈到的是生物节律的问题。
0: 嗯
1: 啊，那么从生物节律的问题来讲呢，其实在我们运动员来讲也好，其实在普通人来讲也好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这里头牵扯到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生活的规律性啊，因为我们知道人的这种生物节律呢，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所以你比如说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基本的生活的一些准则。
0: 嗯，
1: 另外一个呢，比如说现在特别强调呢，比如说12点以前，也就10点之后的这段时间呢，是最好的人进入睡眠的这么一个时间点啊。再比如说呢，早晨6点到7点呢，这是早晨呢，比如说很多人觉得这个时间呢进行健身呢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节点。
0: 嗯，
1: 另外一个呢，一日三餐呢，比如说早上是7点，中午是12点，晚上是6点到7点这个时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一个人的这种生活有没有规律，其实对人的健康来讲是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因素。
0: 嗯，
1: 因为所有在我们人体当中呢，既有它自己的生物节律的问题，也有一个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努力的要维持这样的一个节律的一个诉求。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的生活不规律，那么你身体当中呢就始终呢要循着你这个不规律的这种活动来调整身体内部的各种管理系统。
0: 对，变得混乱了。
1: 对，所以这样的话就等于是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指令的话呢，身体就在一个不断的动荡的过程当中。动荡其实对身体来讲呢，就好像疲于奔命似的，老要想追求我身体当中的一种稳定，但是老有一个刺激让我不稳定，所以这样的话对身体来讲的话呢，就会造成这个错乱，所以这个对身体的健康来讲呢是非常非常的不利的。所以我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呢，是需要相对有一个有秩序的，就像一个社会似的，它需要安定团结，需要一个稳定的秩序。但是呢，同时作为一个社会来讲，它又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应对这个变化的这种能力。所以人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的过程

0: 这个择时训练呢，它是利用人体的这种生物节律，就像是一个正弦曲线的，有波浪的波峰，也有低谷。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它这种择时训练，它可以在身体呢最顶峰的时候，状态在顶峰的时候的，就是生物节律在最高的这个水平的时候训练，也可以在最低谷的时候训练。因为这两种训练的效果呢，前者呢是能够充分的激发起内部的这种能力，后者呢实际上呢能够激发起人体抵抗这种变化的能力。
1: 嗯
0: 啊，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它利用这种生物中的这种规律的特点，然后呢他把它应用到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所以你看运动员当中也会提到从难从严从实战嘛，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你运动员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他把这个情景设计的比较复杂一些，那么他在实际的比赛过程当中，他可以容纳的这个可变的这个范围呢就会更大一些，因为你在变，对手也在变，
1: 嗯
0: 啊，所以作为专业运动员来讲呢，其实他们

0: 等进入到当地的这个晚上的时候，哎，我也赶紧再去调整一下我的这个时间，可能对于身体上的这种适应也会更快的进入。
1: 没错，我跟你讲，莫莹，你讲了一个最专业的问题，也做了一个最专业的解释。其实这后面就谈到这个问题，怎么去适应这个时差的问题，就是你讲的，尽早融入到当地的生活的这个节奏当中。这样的话呢，来适应这个生活。你不能说是我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我还按我生活的这个地方的生物学的节奏。假如说人家那边是白天，你这儿是黑夜，难道你说你睡觉吗？
0: 对。
1: 所以其实刚才你讲那个是特别

0: 目的地以后呢，反而呢它是一个我们调整时差的一个很好的这种
1: 手段。
2: 嗯，
0: 但是有一点就是不能过量。
2: 对
0: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大家注意到。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我们刚才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跨时区的问题。
2: 嗯，
0: 那么换句话讲，就是跨时区如果越多的话呢，我们在休息这个问题上，也就是睡眠这个问题上呢，越要给予足够的关注。
2: 嗯，
0: 其实睡眠呢，对于一个人来讲，我们以前也做过这个节目的内容，它对人来讲呢，是一个最重要的修生养息的这么一个阶段，
2: 占我们一生三分之一的时间嘛。
0: 对，所以这个睡眠这个部分呢，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呢，你的身体的恢复呢，就可能会差一些。
2: 那当然，对于这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也是在节目的下半段会继续给大家来进行一个更有针对性的讲解。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就回来。
3: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4: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5: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6: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7: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8: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

0: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从专业运动员异地比赛的旅行问题，到学生朋友暑期外出的健康和健身问题。刚才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啊，也听到严老师和大家分析了一下，在这种异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运动员他们需要去注意的，比如说有营养学的问题，有生理学生物节律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运动训练的问题。您刚才还提到了一个，就是旅行当中这个训练的问题。
2: 对，
1: 我们说有三方面嘛，营养学、生理学，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运动训练的问题。
2: 对，
1: 那这个对于运动员还有我们普通的学生朋友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2: 其实这个问题呢，对于运动员来讲的话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但是从训练的角度来讲呢，严格的讲，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他是不可能和在他的训练基地，或者说到比赛的那个比赛的目的地，有那么好的完整的训练的条件和完整的训练的时间。
1: 嗯，
2: 只是呢，他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这里头呢，其实我们从最基本的角度来讲，这就是人呢在生活过程当中呢，比如说他有能量的需求，也有呢能量的消耗，他要保持一个相对的平衡。那么在平时我正常的情况下，运动员的训练呢，他们一般运动量是比较大的啊。那么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他不可能，就像我刚才讲，他不可能像运动训练正常的训练那么大的负荷量，所以他在能量的消耗上呢会递减。但是呢，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饮食呢又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诱因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往往可能运动员呢还是在按照平常的这种习惯呢，可能在吃呀喝呀等等的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啊，所以这样的话就容易造成呢摄入的这个热量会大于了消耗的热量，这是一个方面。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饮食的卫生上出现一些问题呢，可能就会影响到这个运动员的他准备了那么长时间的这种身体的
1: 状态
2: 啊。我想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尽管没有很好的运动的那种常规的训练条件，但是还是有各种各样的可以训练的手段和方法啊，来调整在旅途过程当中呢身体的疲乏的状态，和在一定程度上呢维持他的身体的运动的这种状态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运动员他们在异地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呢也很关注这些部分如何呢能够调整好。但是我自己理解呢，其实在运动员来讲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呢，第一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没有正常训练的条件下呢，最重要就是预防意外的伤害事故。
1: 嗯
2: 啊，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呢，比如说崴脚也好，或者说出现一些其他的状况也好，这个实际上对运动员来讲的话呢，也是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我们需要呢最最注意呢要防止发生的一些现象吧。所以我想呢，这个对于运动员来讲呢，就是说在训练过，就是在旅行过程当中的训练呢，其实呢它就是保持一个基本的身体的活动度，这是在所有运动员在异地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需要关注到的一个地方啊。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些活动的安全的问题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说它不是等同于正常的运动训练，它只是保持一个身体的基本的活动度啊。因为你做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讲这种异地比赛呢，其实呢严格的讲，现在很多运动队都是坐飞机。

休闲活动给我们带来的身心上的放松。当然呢，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一些常态化的体育运动形式，就比方说我们到了这个新的一个环境当中啊，有的朋友可能晚上也许是在倒时差的过程当中睡不好，或者说是早上起得比较早，我们有可能会在自己居住的这个环境附近可以说是散步，有的朋友可能是慢跑，还有的可能这个环境当中还有自行车，还有一些年轻人

0: 车型的道，然后呢有些地方它还会给你在那个路面上标有了这个距离啊，所以这就是说我们无论是我们自身的这种健身的意识也好，还是现在社会上的一些各个的这种机构也好啊，他们都在共同的营造一个科学健身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和环境和条件，只是呢我们每个人呢你有没有这个意识参与到这个当中。
1: 对，
0: 也就是说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游山玩水的事情来去做，还是到一个景点作为一个拍照我到此一游的这种方式来看这个问题，还是呢我要做功课，我要把健身的元素也融入进去。就像刚才孟莹讲，我现在很多旅行的时候呢是一定程度上的负重练习了。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看到我认识一个老师，他喜欢拍摄，他那个双肩背呢就是背着他那套摄影器械。
1: 嗯，对，
0: 其实那套器械挺重的。
1: 是
0: 啊，那就是真的是孟莹这个讲的典型意义上的负重练习了，但是他乐此不疲。
1: 嗯，
0: 啊，而且呢他比所有人走的最多更多。为什么呢？他要选择好的拍摄地点。你比如说我们旅行的过程当中，他让我们站在这儿，他要跑好远，然后掉过头来说你们站好，我给你拍照。
1: 嗯，
0: 因为他觉得那个位置是比较合适的。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只要你有意识有运动的这个感觉，你就可以把运动融入到你的旅行过程当中。
1: 对
0: 啊，它所以我们讲这个旅行的问题不单纯是一个我们在交通工具上的问题，也不单纯是一个我们到了这个一个新的地方

0: 第一个就是说，你的这个出汗效率提高了，你的蒸发散热能力提高了。
1: 嗯
0: 啊，我们很多的女性运动的时候都不出汗，
1: 不太容易出汗啊，
0: 憋得那个面红耳赤的啊，她也不出汗。但是呢，你反复的刺激呢，她的出汗会越来越多的。那我不知道，我们那个听众朋友啊，你们要观察这些事儿。当然，我们还要讲一个呢，这个汗腺的多少啊，有一定的遗传效应，就是出汗和不出汗的，它有个体差异。但是呢，做热敷习以后，一般的人自己和自己比，他的这个蒸发散热的能力都会大幅度提高。
1: 嗯
0: 啊，那么我们讲了，你要能出汗的话，你的体温就不容易升高。你就可以保持体温恒定，你的那个运动能力当然呢也就更强了。那么当然还有呢，出汗还影响什么呢？我们讲的水盐代谢，
1: 嗯，
0: 是吧？你的这个我们讲哎，水盐代谢啊，我们的渗透压平衡啊，也可以得以维持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讲就是

0: 半小时之内能控制，控制恢复的可能性啊就很大，它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1: 嗯，
0: 主要讲了这么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呢太重要了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中暑对人的影响是全面的，非常严重的啊，
1: 还很快，
0: 非常快。你比如说神经系统啊，凝血功能障碍，比如说重度的肝脏损害、肾脏损害，
1: 嗯，
0: 包括横纹肌溶解啊，肠结构的损害，功能的紊乱啊，心肌损伤，

0: 所以说呢，只要一看那个人不对劲啊，有什么昏迷啊，不协调啊，啊，那个满面潮红啊，啊，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要特别重视症状啊，不要说他的温度不高，我就不管他啊。那么具体措施呢，我们讲呢，就是说，一定要维持他的呼吸道的通畅，然后呢，如果能补水输液的话，那最好。实际上能测有条件的话呢，要测直肠温度。第二个呢，就是说，怎么办呢？就是先降温后转运啊，要想着，不要说哎呀这个人不行，赶快送医院，不行啊，一定要先降温。用什么方法降温都可以，我们讲了，啊，弄瓶二锅头，
1: 冰水啊之类的，
0: 弄二锅头擦身啊，全身擦啊，它不是蒸发散热很快嘛，然后那个冷水浸泡，冷水的那个淋浴。冲它，这个实际上呢是最有效最有效的。然后呢，如果是我们讲啊，十分钟内他体温下降了，或者是半个小时体温下降了，这个人呢就安全了、
1: 嗯、
0: 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还有就是尽快尽快离开热环境，
1: 嗯，
0: 一定要找阴凉通风的地方，
1: 对
0: 啊，要环境温度要下去。第三呢，就是要赶快的启动了一个急救的程序，就是转运、嗯、
1: 那当然我们刚才也一再的和大家说到了啊，旅行呢是我们每一位朋友都非常向往的事情。我们学生朋友啊，在假期，因为我们今天着重针对的是他们啊，那我们也希望每位学生朋友在出去旅行的过程当中呢，不仅仅是可以看到更多美好的景色，也希望可以让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收获一个更好的旅行的体验感，尤其呢是我们在不经意当中啊，让这种简单的健身形式、健身方式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旅行当中呢，我觉得的确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的体现。那也希望我们的这些学生朋友可以尽早的把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去坚持下来啊，在自己以后的生活当中呢能够有一定的影响，那一定让你在未来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规划当中啊，都会有很好的一些表现。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还是等候救兵啊？何姜维这着急？其实啊，岐山大寨中那位邓艾啊，比姜维还着急呢。他把党军打发走了之后，这么长时间了，也没个回信儿啊，也不知道这招是灵不灵，党军到没到成都。使邓艾担心的是，这一路上不好走啊，路途那么遥远，他得绕着道走。这位绕哪儿去了？到没到成都？见没见着这黄皓？用这个招法灵不灵？

姜维就问这使臣，说是您来下诏书，陛下调我回成都，依您看陛下有什么事儿跟我商量？这下还真把这使臣给问住了。大将军，这我可真说不上来，反正瞅那意思还是真挺着急，陛下希望您呢立刻就回去。

回去问问陛下有什么事。如果没事，那咱们就休整休整，万一要有事呢，不如还是回兵为上。张仪一番话呀，说的姜维不言语了。姜维心中暗想啊，我继承丞相的遗志，

0: 刘禅瞅着姜维啊，半天没言语，他心里边犯合计呢。刘禅心想，黄浩跟我说的明白，说是姜维啊对我不满，有反西蜀之意，同时还有投降曹魏之心，让我赶快把他调回。现在人家回来了，他瞅姜维风尘仆仆的这个样，再看姜维那诚实的目光，目不转睛瞅着自己，看来没有什么反意，更不像有投曹魏之心。那我干嘛把他叫回来？现在人家问我有什么事儿，刘禅仔细想也没什么事儿。他冲姜维一笑，
1: 哎呀，卿久在边庭征伐劳顿，朕十分惦念，唯恐卿身体有伤啊。
0: 这样打下去你不太累了吗？
1: 所以朕把你叫回成都，想请你在成都这会儿休息些日，我放你几天假。
0: 啊，伯约爱卿，最近呐、寡人我招来了两个名厨师啊，
1: 手艺非常之好，他们会做几道拿手好菜。哎，其中有一道菜叫嫦娥奔月，还有一道菜叫蛟龙入海。
0: 哎呀呀，伯约，你没吃过呀？
1: 寡人我连龙肝凤胆都吃了，嘿嘿，这都是黄浩给我找来的。你说怪不怪？爱卿，就见这厨师在这墙上用笔这么一画，画一条龙，一眨眼的功夫这条龙就活起来，随后我只见他拿刀这么一划，就取出来了龙肝。他在这边画了一只凤，取出来了凤胆。哎呀呀，妙哉呀，妙哉！伯约啊，吃完了之后

长叹，唉，只得是长叹而已呀。打马扬鞭，姜维回了汉中了。甭提姜维怎么难过了，可把党军给乐坏了。这次成都行贿黄浩，真好使啊！有钱就能买得鬼推磨，目的已经达到了。哎，党军呐，扬鞭策马，回了岐山大寨。回来把这番经过详详细细的跟邓艾这么一说，邓艾一听啊，哦，原来如此啊，西蜀国君臣不和，必有内变呐、啊。这国好不了了，他让党军赶快离开大寨，到洛阳把这消息报与大将军司马昭。门官进来一报啊，司马昭这么一听，什么？邓艾派党军来见我？哎呀，他来得好。感情这司马昭啊，整天是提心吊胆，惦记着这岐山一战。他非常了解这姜维、姜伯越，那是受过武侯诸葛亮的真传呢、啊。此人非常会用兵啊，几次北伐，他打得都不错呀。我吃了他不少的苦头，这次邓艾在岐山，能不能抵挡得了姜维？司马昭早就想亲自到岐山大寨看看。可但是他动不了地方，因为什么呀？朝里边的空气很紧张啊。这个司马昭总觉得呀，当今的皇帝也好，朝中还有些大臣对他都非常不满，特别呀、啊、是他一手扶植起来的这个皇帝曹髦。这个曹髦年纪不大，但是司马昭发现他在看司马昭的时候总是冷眼相对，有时候司马昭跟他说个什么事儿啊，他把那个嘴这么一闭，一声也不言语，皱着个眉头就瞅着司马昭，看来总是有那么点儿愤愤不平之意，对司马昭很不满意啊。所以他担心他怎么敢轻易的离开。现在一听说邓艾把党军打发来了，他正想要了解了解岐山前线的这个情况，他赶忙

0: 凶凶啊，气不打一处来，顶着一脑门子官司就来了。从打午门开始，一直到在殿上，他瞅谁谁别扭，直瞪瞪的两个眼睛瞅着这皇帝呀、啊。皇帝曹髦看了看他，看来今天曹髦皇帝也不是怎么回事。你别看他小小的年纪，但是他始终没有被司马昭这威风给压倒。今儿你上殿不是直瞪着俩眼看我吗？我也打量打量你。嘿，这二位就这么对瞅着，哎呦，殿上的空气立刻就变了，好多人呐、啊、都替这皇帝捏把冷汗呢、啊。心说您这么看着这位大将军能行吗？你说怪不怪？这曹髦皇帝呀、啊，还把这司马昭给看乐了。
1: 陛下，我是前来给您贺喜呀。曹髦听到这会儿一点头啊，啊，卿家，寡人喜从何来呀、啊？
0: 司马昭就把岐山邓艾用计退姜维的事情跟他说了一遍，说完之后他替邓艾请功，替岐山寨的曹魏军请功，然后替自己请功。这仗究竟是谁打的？是我打的，不知陛下得怎么样封赏微臣。曹髦这么一听，哦，你要替邓艾请功还行，为你自己呀、啊、我怎么封赏你呀、啊、我这曹髦更梗，他把牙一咬，嘴唇这么一闭，瞅着司马昭一声不言语。哎呦，把两旁文武吓坏了，特别是那位尚书王经，一个劲儿的给皇帝递眼色，那意思，陛下你快封他吧，您怎么就不说话呢？想到这儿，王经抢步上前，十里参拜陛下。大将军功高盖世啊，确实有功于位，陛下应该拜大将军为进贡，加酒席以不为过也。尚书王经很聪明，这不是给曹髦个台阶吗？这皇帝曹髦呢，就应该赶快顺着这台阶往下下。这曹髦要不怎么说他梗呢？王经的话他听见了吗？听见了，装没听见。他把那眼线移动了一下，不看司马昭了，目视前方，谁也不理了。司马昭火了，司马昭也听出来了，王经很机敏呐、啊，这是给皇帝台阶下呀。这皇帝怎么不言语啊？他啪抬手一拍龙书案，左手一问佩剑，右手一推胡须，陛下，我父子兄弟三人有大功于位，今为进贡，得物不也。呵，这司马昭脸皮真厚啊，伸手跟皇帝曹髦要这个进宫和这酒席。当年的曹操曹孟德进封魏王的时候，他还假惺惺的推诿几次呢，这位可不听这套，直接要。这曹髦啊是真有个梗劲儿，他听出来了司马昭这是跟他要进宫加酒席。曹髦心说，今儿你就把那剑瞪出来把我宰喽，我也不封你，我看你能把我怎么地。说目下终点啊，沉默了有五分钟，就这五分钟，殿上文武之中啊，有的那身体差一点的都差点休克了。怎么回事呢？这空气太紧张了。司马昭没有台阶了，他要人家皇上也不理他，也不给他，气得他啪把袍袖这么一抖，扑隆，把那剑袍一甩，啪， 双臂往后一剪，腾腾腾
1: 下殿了。
0: 是心向司马昭的那些文武啊，一声没言语都跟着这位大将军溜走了。这殿上只剩下三个人，这仨人是谁？尚书王景、侍中王审、散骑常侍王业，这三位没走。这仨人就瞅着皇帝曹髦，曹髦连眼睛都不眨，眼珠子通红，白眼珠起的红线了，血贯瞳仁了，他两个手狠狠地抓着这龙书案。过了一段时间，他冲这仨人一点手，你们进前来。这三位赶忙来到皇帝的面前，不知陛下有何旨意？列公啊，你们有没有胆量随同寡人是魏公？

0: 组合。
1: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2: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血色七平。狄仁杰和乔泰来到贵坊，找到冷钱冷掌柜的，说有一笔买卖要和他合作。这个冷钱呢，开始还比较神气，把手往后一背，看着狄仁杰，两位客人，不知道两位到此有何贵干呢？我能为两位帮什么忙啊？还挺神奇。狄仁杰这个时候坐在那里，微微一笑，不紧不慢地从这个衣袖中就取出了那张昆山给他的纸，把它往桌子上一铺。冷掌柜的，我给你谈的这个业务关系到将1000两黄金中的一部分转让户头的问题，这个呢是双方画押的字据，你看看。说着话往前一推，就推给了冷谦。冷谦拿眼往这个纸上一看呀，当时啊，就见冷谦的脸唰的一下子变得刷白刷白，白中都透着灰呀。他盯着那张纸，吓得都发了呆了。狄仁杰这个时候一看冷谦这个表情，狄仁杰微笑着看了看乔太一眼，点了点头。乔太这个时候也会意了，看来呀，这个冷钱果然像昆山所说那样，在这笔钱里边他有猫腻。乔太这个时候站起身来，就走到了门口，嘎巴一声把这个门呢就给关上了，然后咕噜咕噜咕噜三道门栓给上上了，然后又走到窗前，嘎巴把这个窗户关上了，咔巴咔巴把这个窗户的插销给插上了。这个时候这个房间里边就狄仁杰、乔泰、冷谦三个人与外界隔绝，

当然了，我们不仅仅有这张纸啊，我还有许多附件，那可是一本特别的账本呢。啊，冷钱一听，账本，你是怎么弄到手的？冷掌柜的，狄仁杰这个时候把脸往下一沉，脸上的微笑皆无，正色言道：“冷掌柜的，咱们现在在做买卖呀，我们最好不要离题太远喽。啊，我告诉你，我并不是一个不顾礼数之人，我的名帖你也已经看了，我呢不想别的啊，只是想从你得到的红利中抽那么一丁点零头嘛。你看看，你现在手里

怒了。狄仁杰呢，反倒是更加的沉稳了，往这椅子靠背上这么一靠，一伸手把这茶水端起来了，吹了吹这茶水上的那个茶叶，咕咚喝了一口茶，茶不错。帮把这茶碗呢又往桌上一放，呱嗒二郎腿一翘，双手往这膝盖上一扶，笑眯眯的非常和蔼的看着冷谦。冷掌柜的，告我呀。好啊，我们也可以告发你呀。咱们如果不信可以来来嘛，看看最终这吃亏的是何人呢。算了吧，我看呢，我们还是不要告来告去的，咱们都是生意人，和气生财嘛。我要700两不算多，你还有300两白白可以得到手，何乐而不为呢？我想冷掌柜的不会连这笔账都不会算吧。你好好的考虑考虑。冷谦听到这里，他眉头嘟嘟嘟嘟嘟乱打颤，他看着狄仁杰，这脸色呀，一阵青，一阵白，一阵灰。突然间，冷谦用手就把脸给捂住了。狄仁呐，当时用胳膊肘拄着椅子把，他捂着脸，呜咽起来了。天哪！我造了什么孽呀，这是报应啊，报应啊，一定是老柯的鬼魂缠上我了，缠上我了。他在这哭，就这个功夫，突然间有人敲门，梆梆梆梆，冷掌柜的，掌柜的，梆梆梆梆，有人来了。冷谦一听这个，身子一激灵，站起身来，刚想去看。

可能是这个昆山这么一问话，看来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比自己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呀。狄仁杰转念又一想，那个账本既然是装在一个信封里的，看来很可能是封着的。想到这里，狄仁杰说了：“当时我没有十分留意。”后来我一看呐，是好端端的封着的，哦，谢天谢地呀！冷谦听完这句话呀，谢天谢地，面色呀也缓和了，好像比刚才更加激动了。哎呀，要这么说来，老柯的命不是断送在我的手上，谢天谢地！他嘟嘟囔囔的。狄仁杰越听越迷糊，不知道他嘟嘟囔囔什么意思。狄仁杰一指他：“你不要拐弯抹角了，我看呀，你还是把事情一五一十都讲出来吧。”狄仁杰现在的说话好像是命令的口吻，

一直困扰着我，使我晚上无法入睡，食不甘味。我老是梦见老柯的影子在跟随着我，向我索命，说我欺骗了他，说我害了他，我对不起老柯呀。说到这里啊，冷泉痛苦地拨楞着脑袋，面色十分阴郁。狄仁杰一听，心里明白了，原来是这样。但是狄仁杰呢，看着冷钱接着敲诈，那既然是这样，让你分点红利给我们，你还用得着叫屈吗？我想啊，你现在肯定正打算远走高飞呢，是不是？冷钱抬头看了狄仁杰一眼，没错，如果说柯兴元没有死，这2天呢，我就必须逃走，因为我实在没脸见他了。临走前，留封信给他，向他交代一切，求他饶恕。其实啊，我这也是良心丧于困地呀。我在外边有债务啊，你别看我得了1000两金子，我得还人家900两金子，剩下的那一点啊，我准备就在遥远的异乡苟延残喘，了此一生就得了。所以呀，老柯死后，我希望衙门里早日替他备案。一旦备了案，我就可以处理他的财物，就有权去开启他的银柜。因为我知道啊，就那里还放着他200两金子呢，这是一笔不上账目的应急的钱呢。可是现在呀，我不得不设法尽快的逃离牟平啊！那我的那些债主们也没有办法拿到我欠他们的钱了。狄仁杰一听暗笑啊，心说话你还惦记着那200两黄金呢？那200两黄金呢，早就被那个独眼猴昆山给拿走了。狄仁杰听完冷钱所说的，狄仁杰说话了。我们呢不想麻烦你多长时间，我们的买卖很简单，哎，你把那笔金子存在什么地方了？我存在了天宇金饰。好啊，这么办，请你呀给这家天宇金饰开2张350两金子的批子，签字押印，把那个领取人的名字那个地方你给空着。留出空来，怎么样啊？哎，冷钱现在呀无可奈何呀，拉开抽屉，从里面就取出了2张坯子。这2张坯子呀是人家备好的，这个坯子上啊已经盖好了冷钱的私章啊。冷钱蘸了蘸笔，就在这个坯子上填写好了数目，又签了字。然后交给狄仁杰，狄仁杰拿过来看完后，确定无误，就放进了自己衣袖之中。然后狄仁杰又对冷钱说："冷掌柜的，可否借我纸笔一用啊？"冷钱心说："话，我连金子都给你了，一张白纸还舍不得吗？"就抽出了一卷白纸，就交给了狄仁杰，把那支笔也递给了狄仁杰。狄仁杰接过笔纸，把椅子呀转了个方向，背着冷钱，飞快地在上边写了一张便条。上边写的什么，冷钱是看不见，冷钱也不敢看，因为身后边还站着一个乔太太，他敢看吗？狄仁杰在这个便条上写什么呀？写着简短的2句话，给谁呢？给这滕侃滕县令的。上面写的是滕侃县台亲见，立即派人拘捕冷钱，他与柯兴元之死干系直接，详情容待面陈。狄仁杰顿首再拜，就写了这么几个字。然后狄仁杰把这张便条放到了。

0: 刚才你怎么说的？现在呀，快说说吧。
1: 哎，好好，我呢，经常在这个西门里那几条街上游荡。那个地方啊，有一家秘密的窑子。你别看这个窑子上下楼房很不起眼，但是你不知道，这个窑子里边，哎呦，这个排场啊，大得很呐，气派得很呐。我每次啊，都过去，当然了，我不能逛窑子呀，也没哪个姐儿能看上我呀。啊，我为啥去呢？我主要是到那里呀讨钱。我没说嘛，里边排场很大，我到那里总是能淘到一些钱的。这个时候呢，旁边的燕香插嘴了，那里呀是一个上等的行院，我走红的时候也被带到那里去过一两回呀。这老叫饭花子转过身来，眯起红眼睛向这燕香看了一眼。我见过你，见过你。刘排军说，别把话题扯远了，挑正经的说。
0: 哎，好，说正经的呀。我发现过那个贵妇人两次都到过那里呀。

0: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 称为双塔组合，

0: 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

0: 司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
3: 去见过自己幼龄的
0: 马斯克维尔，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6: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6: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6: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6: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6: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8: 为生命护航。
9: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0: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9: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11: 抢攻下网，世界受到致命的打击，
9: 每一次迸发，
12: 9秒83，
13: 新的亚洲纪录，
14: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9: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

0: 北京时间清晨的7:01，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大家好，我是康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夏萌。这会儿建国门地区这边啊还在下着雨呢，不知道您家那块儿这会儿雨还下不下哈？也提示大家呢，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所以节目首先来给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早间5点，南郊观象台的温度是26.1度，受到高空槽影响，今天白天呢北京都是天空阴沉的哈，会有一次明显的雷阵雨过程，其中房山、大兴、通州、平谷、密云、怀柔等地局地相对会比较明显一些，雷雨时呢还会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山区会有冰雹，所以再次建议大家外出要带好雨具，及时的防雷避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会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最高温度27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1-2级，最低温度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95，再次提示大家哈，下雨了嘛，路面上的情况会比较的复杂，咱们出行在外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哎，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给各位介绍一下，第一时段呢，我们来说一说足协杯的最新的情况。足协杯在昨天比赛当中，下午国安队2-1战胜了大连可为，晋级到了八强当中。这场比赛当中看到了贾飞凡和张玉宁都是有不错的表现。另外，足协杯的其他的几场比赛非常非常的精彩啊，甚至有四场是通过点球大战来决出胜负的。海港和泰山队惊险过关，而中超的领头羊成都蓉城竟然是出局了。
0: 而在世界杯这边呢，也给大家去盘点一下世界杯官方最终也公布了，国际足联官方也最终公布了世界杯的排名，挪威第5，墨西哥第9。这是第一时段我们将会为大家关注的足球方面的消息。那第二时段呢，我们将会说一说篮球，国际篮联最新世界排名，中国男篮排名下降，排在第30位。同时呢，也会带大家去关注一下目前北京男篮传言当中的一些消息吧哈。之前有不少这个消息源都在说我们追逐了新外援是什么什么样的，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呢也带大家去关注一下目前北京北汽这边到底要追求什么样的外援。
1: 另外，国家队这边呢，大家很关心的是杨汉森未来的一个发展情况，据了解他会根据国家队的需要来选择归队参加世预赛后边的比赛，能否在下一个阶段打出不一样的感觉呢？等一会儿我们会听到专业的篮球记者的专项的解读。
0: 节目第三时段依然去关注综合体育消息，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表示将会全力以赴和美国队打出精彩比赛。还有昨天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石宇奇、陈雨菲顺利晋级16强。乒乓球这边，孙颖莎连续4年保持乒乓球女单世界第一。节目第三部分呢，也会带大家去关注一下国际足球这边的消息哈，我们看一看世界杯结束了，这些大牌球员们哈，他们目前都在关注哪些事情呢？
1: 哎，这个巴西队的头号球星维尼修斯，他刚刚做了一个面部的微整，很明显啊，这个图片一出来，有朋友说了，哎，不太认识了，这跟前一段时间出现在巴西队的好像真的是有很明显的改变，
0: 变帅了吗？
1: 好像他自己应该感觉到变帅了。

0: 像是在国际足联方面是主推的，各大洲的这个足联似乎也在比较同意这样的一个做法啊，所以未来如果再扩军的话，大家觉得支持再扩军吗？这个世界杯，有朋友说了，再扩的话是不是更水了？
1: 嗯，再扩的话，要不就来一个真的来一个全球杯算了，就大家都能参加。
0: 哎，我们第三时段会带来详细的盘点啊。
1: 是的，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通过听听 FM 的聊天室以及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平台来和康乐、夏萌进行互动交流。

0: 在，而且这个声音的质感啊，跟其他的平台是有所不同的呀。啊，这边很多朋友都在聊足协杯的事儿啊。超级童谣说了，荣城队出局，你看昨天呢，他这个球员罚进点球之后啊，那种表现，好像说他这个出局就是一个必然的事儿啊。
1: 嗯。
0: 啊，也有朋友也在谈到了说，有没有一些这个彭伟首钢队外援的消息啊？据了解，好像跟桑普森正在谈这个事儿呢，就是上赛季效力广厦的，之前效力过辽宁的，好像也效力过北控的这个外援啊，就是这几年换了好几个队的，好像跟他有了一定的这个具体接触。但是巴里布朗呢，但是一直在这个传啊，有没有可能引进这个广厦的外援啊？都各一家开始薅这个队员嘛，
1: 嗯，
0: 都从广厦来引进了。现在
1: 是的，塞翁博也说有慌心也好啊，有点期盼哈。首钢俱乐部要继续加油，囤积人才吧，为27年做好准备。
0: 哎，也有朋友提到了这个比赛16强，世界杯16强赛之后感觉才更加精彩。但是如果现在再扩军的话，扩成64个球队的话，很多朋友说了，那是不是小组赛就显得是像之前的各大洲的预选赛这种水平啊？啊，如果真再扩16个队的话，那可能就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了。
1: 嗯，还有0585这位朋友也在回顾昨天国安的比赛，他说昨天这个裁判总是犹豫不决的哈，每次进球都要看一下这个 VAR， 所以整个把比赛弄得是7零8落的。
0: 哎，嗯，
1: 昨天主裁好像确实总是在那儿发愣哈。
0: 哎，
1: 可能不太能够适应这种一边是中超球队一边是中乙球队这种割裂感吧。
0: 没错，也有朋友提到的是刚看完世界杯要调整调整这个状态，
1: 嗯，
0: 再来看国内的这个足球比赛，是不是这个节奏上的确是有一定的反差的感觉。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每次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很热闹的事情落幕之后，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空落落的。
0: 哎，
1: 啊，大家有这种感觉吗？
0: 大家正在调整，说调整看这个看比赛的状态啊。
1: 嗯。
0: 也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个广厦的其他队员有没有其他抢的？这个胡金秋据说好几个队在抢。
1: 如果要抢的话，我觉得也得有相当有实力，去抢吧。而且球队还得给他去挪这个薪资空间。我觉得胡金秋如果说要去抢这位球员，可能对于目前的北汽来说呢，压力有点大吧。
0: 没错。所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的这个多项体育赛事的热点的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多个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
0: 首先第一时段我们要把目光转向足协杯的

0: 战胜大连可为，闯进了八强。在上一轮比赛，中乙球队大连可为在主场1-0淘汰了中超的辽宁铁人晋级的，而国安队上一轮是客场2-1战胜了广州豹，闯进了16强当中。这场比赛有什么样的亮点呢？来听听体坛周报记者王小瑞的点评。
1: 北京国安队在这一轮足协杯赛事在客场2-1击败中乙球队大连可为，这个比分呢看似是有点小啊，甚至呢会给人一种错觉，两支球队实力差距不大。但其实如果纵观这一轮的足协杯赛，可以说北京国安队算是中超联赛当中付出代价最小同样完成晋级的队伍。这对于国安队来讲还是弥足珍贵的。当然这场比赛的过程呢也是一波三折啊，比方说在比赛的上半场，国安队就有机会取得2-0甚至3-0的领先，但其实呢有多次进球是被吹罚无效啊，包括贾非凡在内的进球，其实也是通过 VAR 之后啊才确认进球有效。当然这粒进球在获得的同时，国安队带着1-0的领先啊进入中场休息，这是一个相对不错的开局。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张玉宁打入第二粒进球之后，我们看到啊国安队是派上很多年轻球员啊，特别是一些甚至让很多媒体球迷叫不上名字的年轻球员啊，都是第一次代表国安队出场，表现相对呢有点平平啊，没有什么印象，但也凸显出了国安队啊在追求年轻化啊，在培养自家球员的一种态度啊，一个方向啊。其实这场比赛的过程呢，国安队踢得有点四平八稳啊，整场比赛可能是受到天气因素的影响，节奏不快。即便是作为中超球队，国安队从后场向前场的推进速度也不快，而且因为 VAR 的原因呢，这比赛踢得有点支离破碎。但是好在国安队呢拥有一些国脚级的球员，你像林良铭、张玉宁、曹永静，确实是在比赛当中呢体现出了自己的优势啊，特别是张玉宁啊，很多威胁进攻都是来自于他的射门或者这种传球啊做球但是呢通过这场比赛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国安队现在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国内球员所能倚仗的对象也就是这几位国脚级球员国安队的阵容确实是有些单薄了但是这种单薄呢也是因为球队啊在追求年轻化的这个道路上需要进行一些瘦身啊，进行一些相对比较沉重的啊这样的一种更新换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年轻球员啊，甚至像邓杰夫，甚至像贾非凡这些新加盟的球员，他们的表现总归是要有时间，总归是要经过历练当然贾非凡这场比赛能够取得进球，我觉得对于他个人而言也是非常关键的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已经失去了在国安队踢上比赛的机会至于其他的年轻球员虽然国安队也在这场足协杯赛使用过他们，但是表现并不是太亮眼，有很多原因吧。但是从目前的仅以这场足协杯的表现来讲，并没有当年像张稀哲那样啊，首场比赛便横空出世，一鸣惊人的表现。我觉得对国安队来讲呢，对于这些年轻人的培养还是任重而道远。至于今年的足协杯赛，打到现在进入八强，国安队也没有遇到真正的考验。我们还是可以对于未来的淘汰赛啊，对国安队的表现，再谨慎的观察一番吧。
0: 哎，给各位详细的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个进程啊，因为有些朋友可能对这个进程不是特别的了解。比赛开始后的第四分钟呢，林良铭左侧的肋部得球，连续带球突破，禁区前沿被对手放倒，国安队获得位置不错的这个定位球机会，池忠国主罚直接攻门，皮球被张冲单手是拖出横梁。第15分钟的国安的中场长传身后，张玉宁突入禁区之后呢，被贴防的对手绊倒，主裁判果断吹罚点球，随后呢 VAR 介入，经回看之后主裁判取消了。

0: 小禁区端射被挡，贾非凡呢补射破门，然后 VAR 就再次介入了哈。经过回看，主裁示意这一粒进球是有效的，所以上半场结束呢，大连可为0-1落后北京国安。一边再战第58分钟，国安中场抢断打出了一个3-3的快攻，曹永静分球禁区左侧，张宇宁停球失误，错失了一个打门的机会，他随后的横传再次被对手解围。第59分钟，杨立瑜禁区前沿接到了传球，转身轰出了一粒落叶斩，皮球高出横梁击中这个顶网。第62分钟，国安左路传中，张宇宁中路抢点踢呲了，杨立瑜后点头球攻门顶在了这个横梁，随后皮球又被弹出。比赛进入到第66分钟，林良铭禁区左侧扣球过人之后呢，低频传球，张宇宁抢点轻松破门，国安在第66分钟的时候打入了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2-0领先对手。第80分钟，大连可为右路传中，张宪兵禁区中路无人盯防，头球攻门居然是顶偏了。第86分钟，比赛接近结束了，大连可为左路传中，阿布都海米提头球解围失误，变成了这个乌龙助攻，葛宇翔呢小角度破门，所以对方打入一球。整个比赛结束，国安客场2-1击败了大连可为晋级八强，所以这个比赛的过程还是非常曲折的哈，有几粒进球都是被判无效，而且 VAR 多次的介入也让比赛呢显得有一些分散了。
1: 好，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场次的比赛的情况啊，其中上海申花是4-1战胜了青岛海牛，取得了晋级。本场比赛呢是上演了半场的进球大战，开场仅3分钟，叶博亚是闪电破门帮助海牛客场取得了梦幻开局，但仅5分钟过后呢，申花便凭借着阿苏埃的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随后比赛进入到了阿苏埃的表演时间，第17分钟，他借了无锡的这个身后的传球之后啊，这个是低射破门。紧接着第26分钟呢，他助攻拉唐再入一球。半场尾声阶段，他飞身攻门得手，上演了帽子戏法。申花是4-1的比分就大比分领先了，而下半场两队都未能改写比分，最终呢是4-1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而另外一场较量当中呢，重庆铜梁龙是主场和青岛谢海岸的比赛2-0，重庆铜梁龙获得了胜利。凭借着第21分钟的杜月笙的这个禁区外的远射破门取得领先，而半场尾声阶段呢，丁海峰是踩踏项玉梦，在 VR 介入之后被红牌罚下，铜梁龙半场1-0领先，而且多一人作战。下半场第69分钟，项玉旺的射门击中了立柱，之后呢，这个杜月笙补射完成了双响，最后是这个重庆铜梁龙2-0轻取了青岛西海岸。
0: 而在上海海港和深圳新鹏城的这场比赛当中，上半场直到尾声阶段，阿黛米推射一度取得进球，但是也是在 VAR 介入之后呢，认定加布埃尔抢断犯规在先，所以这粒进球被取消。转过头来，上港呢利用角球机会，克劳德头球破门帮助上海上港队，上半场是1-0领先。下半场第57分钟，阿黛米助攻韦斯利挑射远角破门，所以深圳新鹏城呢在下半场第57分钟是把比分一度扳平的。常规时间尾声阶段，蒋志鹏踩踏王振奥被直接红牌罚下，所以双方打到90分钟呢是1-1打平。加时赛呢多一人出战的上海海港呢也没有能够把比分改写，所以比赛就拖入到了点球大战。点球大战当中，两队前5罚都罚失两球哈。第6罚当中呢，陈威扑出了加布里埃尔的点球，刘祝润将点球罚进，所以最终上海海港是以总比分5-4淘汰了深圳新鹏城。
1: 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武汉三镇点球是5-6输给了山东泰山。上半场凭借龙威第20分钟的进球1-0取得领先，随后第30分钟。

0: 接红牌罚下，随后费利佩小角度抽射，王志峰扑救脱手之后呢，皮球是滚进了球门，成都蓉城3-2第三次领先对手。第59分钟，杨明阳禁区手球送点，约尼查主罚命中，云南玉坤常规时间90分钟内三次落后的情况之下，又三次扳平了比分。加时赛两队呢都没有取得进球，随后就进入到了点球大战。在点球大战当中，维林顿还有索罗金、罗莫洛先后罚失，云南玉坤呢是5罚3中，所以最终云南玉坤把总比分这个改写成了6-5，因此淘汰了成都蓉城。
1: 还有一场比赛也是点球大战，河南队是点球6-7输给了大连英博。河南队是坐镇主场迎战大连英博的，上半场呢他这个大连英博却是反客为主，第9分钟斯坦丘一记凌空扫射破门，帮助球队1-0早早取得领先，直到第32分钟纳萨里奥直塞助攻钟义浩低射破门，双方半场是战成了1-1。在下半场，马来来第69分钟错失了单刀球，双方90分钟常规时间战平。加时赛当中的两队同样未能取得进球，点球大战当中的两队是前五罚均罚丢一球。第7轮点球当中，阿布杜若苏是罚失了，所以呢，这个河南队总比分是6-7输给了大连英博。至此呢，本赛季的足协杯的8强已经决出了7席，分别是国安、申花、重庆铜梁龙均是顺利过关，而海港、泰山还有云南玉坤、大连英博则通过点球大战成功拿到了晋级的名额，还剩下一个名额将会在中乙球队兰州陇原竞技和陕西联合之间来产生，这也意味着8强仅剩一支较为低级别的球队。足协杯的16强战的确非常的精彩啊！我们来听听王小瑞的点评。
2: 足协杯赛8分之1决赛这个阶段啊，在历届赛事当中呢，其实并不是非常激烈、非常残酷的阶段，但是在今年的足协杯赛，已经战罢的这7场8分之1决赛来看，几乎所有的中超球队都是经历了非常巨大的考验。恐怕也只有北京国安队啊，在客场击败大连可为啊，包括重庆铜梁龙，战胜青岛西海岸，算是比较轻松的过关，啊，因为在这7场比赛当中啊，已经战罢的7场比赛当中，有4场是通过点球大战决出胜负，海港是5-4啊，总比分淘汰深圳新鹏城，山东泰山和武汉三镇的比赛更不用多说了，泰山队是2度落后2度追平，最后点球大战险胜。而云南玉坤和成都蓉城是120分钟内战成3-3，云南玉坤点球获胜。大连英博呢，也是和河南队以1-1的比分进入到点球决胜，大连英博队是总比分7-6胜出。应该说这样的一个结果，或者说这样一个场景，我个人认为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因为今年的足协杯赛相比前几个赛季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由于中超联赛当中很多球队是受到了罚分的影响，加上目前中超联赛冠军的争夺已经没有什么悬念啊，成都蓉城是遥遥领先，所以导致很多球队呢是把目光瞄准到足协杯，希望通过足协杯赛的冠军或者说进入足协杯决赛啊去挽回颜面。那据我了解呢，像上海港、山东泰山、上海申花包括卫冕冠军北京国安，包括云南玉坤和成都蓉城，都是提出了足协杯争冠的口号，甚至像大连英博，还有这个河南建业，河南队，也是提出了至少打进决赛的目标，所以场场比赛啊，这八分之一决赛的场场对决，特别是这场4场点球大战的对决。大部分的场次其实都等同于决赛，每支球队都把这样的比赛是按照冠亚军决赛来准备的，因为很多球队都是提出过争冠或者说进入决赛的目标。那么在目前中超联赛这样的一个格局下，其实这些中超球队当中，一旦出现这种轮换的影响啊，出现这种外援部分球员啊得到休息的这样的一种决策的影响，那么我个人认为啊，基本上球队之间的差距是忽略不计的啊。你像海港主场对阵深圳新鹏城，谁没有想到深圳队啊，在少打一人的情况下也能把比赛促点球大战，甚至像武汉三镇对阵山东泰山啊，两边都有人员不整，都有重要球员缺席的情况，

我在那坐镇主场，是非常接近啊，一度非常接近淘汰山东队。所以说呢，今年这个足协杯赛从整个形势啊，包括各支球队的战略意愿上来讲，还是非常刺激、非常好看的啊。而且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残酷的局面，或者说比较激烈的战事，对于中国球员啊，这些俱乐部中国球员的培养和成长也是很有锻炼的啊。我们看到，像海。

0: 战当中非常勇敢的罚进球点球。个人认为这样的一场比赛，120分钟比赛经历下来，对于他个人的成长，对于这种年轻球员的成长是太有力量、太有帮助了啊！包括重庆队和青岛西海岸这样一场比赛，看似2-0的一场完胜，其实大家可以看看，在比赛过程当中，像杜月正、像玄玉棒啊，这些年轻球员的成长和历练也是很有帮助的啊！因为这样的淘汰赛，它是一场定胜负，是没有退路啊，是破釜沉舟式的比赛。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相比较普通的中超联赛，他对于运动员的考验，对于运动员这种心理层面、精神层面，包括能力层面的这种提升，其实还是很大的。我觉得这样的比赛或者说这样的赛制，中国足协应该要好好研究一番，如何能够通过这类似于足协杯这样的比赛，去进一步拔高中国球员的这种水平。比方说现在大家都提出的，是不是可以我们恢复联赛杯啊，在国际比赛日期间恢复联赛杯，给予更多中国球员出场比赛的机会啊，那些非国字号球员出场比赛的机会，或者是说我们的超级杯像沙特超级杯那样，我们采取扩军，我们不单单是两个冠军之间的对决，我们再加入两个亚军啊，我们打一个4对赛的比赛。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中国足协包括中足联去深思熟虑，去进行调研和这种研究的。
1: 吴孟生谈到了足协杯的这个16强进8强的比赛，有4场点球大战了，足以看出了足协杯的相当的激烈。同时呢，可能也因为一些强队对这个比赛并没有完全投入所有的这个精力啊，包括一些球员方面啊，很多球队都是全华班为主的这个球队啊，所以的确是相互打起来是非常的接近的。
2: 还有大家都在关注。

0: 这个都是中乙级别的，所以我觉得不用太担心吧。
1: 哎，当然了，这个足协杯的对手没有确定，但是联赛下一个对手早已经确定了，
0: 是的，
1: 就是成都荣城啊，在这个周日的比赛当中，国安队将会挑战的是目前的中超的领头羊成都荣城队。我们提前来说说这场比赛吧，很多朋友也关心，那下一场国安队能否有机会战平或者战胜这个领头羊呢？哎，有朋友说了，能不能战胜吧，是吧？好多朋友在聊这个成都荣城，这个赛季好像夺冠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阻力了，能不能国安队给他上点强度？哈，好多朋友都在聊这个话题，我们再来听听体坛周报记者王小瑞的前瞻。
2: 足协杯赛闯入八强之后，国安队将要重新把战线啊转移到中超赛场。本周末啊，将要在客场挑战排名第一的成都荣城。啊，这场比赛呢，从实力上来讲，国安队肯定是处于下风啊，因为成都队在约翰·罗伊西的带领之下，尽管这几轮的联赛包括足协杯赛啊出现一些状态上的起伏，但是纸面实力还是可以说

也会给予成都龙城队在心理上一定的打击啊，因为在本赛季中超联赛争冠形势普遍看好的情况下，球队其实内部据我了解已经是提出了力拼双冠王的目标。那么这场和云南玉坤队的比赛，成都龙城也没有进行战力上的保留。卢萨虽然是下半场才出场，但他的确也是之前一段时间有伤在身，其余的首发球员基本上就是他的最强阵容。当然守门员的位置上呢，简涛是取代了刘殿都，但简涛毕竟之前也是国门水准。可以说这场比赛呢，成都龙城队在高原作战的情况下，在体能方面或者说在心理方面，其实经过这样120分钟的比赛是有一定的折损。这对于国安队来讲呢，可能会是一个在周末联赛争取抢分的契机因为国安队这一轮的足协杯赛其实是有点兵不血刃的淘汰了达林克维。除了这样的一个比赛过程国安队是2-1小胜，外籍球员也没有在比赛中出场包括塞尔吉尿也没有出场，这对于国安队来讲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也就是说通过这场足协杯赛呢，国安队的很多球员呢都是经历了轮休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关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成都龙城队在周中踢完云南玉坤之后，其实他的主力球员的这种损耗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周末的联赛有可能会在阵容上做出一定的轮换。但是我们需要看到成都龙城队虽然板凳深度很厚但是主教练阿罗伊西约翰阿罗伊西一般还是

好，大家可以继续聊着关于中超的这个前瞻啊。我们给各位说一条世界杯的消息。早些时候，世界杯的这个官方公布了最终的排名，西班牙、阿根廷、英格兰、法国是位列前四啊，就第一、第二和第三和第四。其他一些球队，大家很关心，第五是谁啊？啊，第五是挪威队。

0: 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1: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

0: 这个据说呢，来自深圳队的王浩然是受来暂时离开国家队。同时呢，北京首钢队的曾凡博由于要出国接受伤病治疗，也将会离队。目前中国男篮正在为世预赛第二阶段的比赛来进行备战。之前呢是三胜三负的战绩结束了世预赛第一阶段的赛事，虽然获得了第二阶段的资格，但是中国男篮目前的这个形势并不乐观。在短暂放假之后再度的集结啊，他们在世预赛第二阶段每场都是硬仗，必须与卡塔尔、黎巴嫩、沙特队的这个六场较量当中来争取更多的胜利，中国男篮才有机会获得世界杯正赛的资格。本次备战的这个名单跟之前相比变化不太大，只是增加了李月洲和谢李勇伟两个后卫，其他队员呢都是此前的世预赛的集训球员。不过主教练郭日强也表示，集训名单可能会随时有动态的调整，这要根据球队的技战术的需要、位置需求以及球员伤病的情况来定。另外呢，曾凡博的消息就是啊，治疗结束之后将会归队啊，他并未参加世预赛第一阶段的最后两场比赛。在上赛季的联赛当中，小曾是受到伤病的困扰，出场次数并不多，比赛状态也有所起伏。另外，中国男篮部分球员暂时仍未归队，包括此前在 NBA 出战夏季联赛的杨汉森、返回美国的王俊杰、赵维伦以及处理个人事务的徐昕等球员。其中的杨汉森目前在美国进行特训，他会根据国家队的需要来及时归队参加世预赛之后的比赛。当然有球迷也在说了，这个杨汉森为什么在国家队上个这个窗口期没有发挥出大家认为他应该有的这种实力啊？啊，到底是不适应，还是说队里给的支持不够，亦或者说自己的这个水平还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呢？啊，来听听北京报记者宋翔的分析。
1: 杨汉森在过去的两场世预赛的表现距离外界的预期有很大的距离。之所以如此呢，我觉得有两方面的重要的原因。第一呢，是杨汉森的状态并不是很好，因为他过去的一个 NBA 赛季对于他的整个消耗比较大。那同时呢，在结束 NBA 赛季之后，杨汉森又是在美国特训，他没有较长的时间进行身体的恢复跟调整。当他回到国家队之后，要马上开启热身赛以及世预赛的比赛，那这样的一个连轴转的情况啊，使得杨汉森整个的状态并不是处于一个非常高的高点。另外呢，就是郭士强对于他的使用我觉得略有保守。我们看到过去的两场世预赛，杨汉森整个的表现不算好，甚至不及一年多前他的比赛的模样。郭士强对于他的使用其实没有给他足够的战术地位。往往啊，杨汉森在内线能够得到比较有利的位置，但是无法及时的得到队友的助攻，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这个问题能不能在下次的这个备战当中有所改善，我觉得还是比较难。因为杨汉森在打完 NBA 夏季联赛之后，他还会在美国 NBA 开拓者队进行后续的训练，那这样的情况下使得他

0: 状态的。所以我们看到啊，詹汉森在中国男篮的球队的位置，包括他在一些内线，即便已经站好位的情况下，仍然得不到很好的传球。
1: 这边2055说了，他感觉这个对杨汉森也不要有特别高的这种期待啊，你把这个所有的希望都聚集在这么一个小将的身上啊，他也远远达不到之前那些在 NBA 打球的这个国内的中锋那种感觉，是吧？啊，而且他还在不断的进步，不断在学习当中呢。

我们看到呢，北京首钢队正在跟上赛季效力于广厦队的内线外援桑普森啊取得了联系。现在呢还没有特别明确的签约消息，但是从这样的一个接触过程来看，北京首钢队其实是有意这样特点跟类型的内线外援的。桑普森他的比赛的活力很强，而且他的防守的积极性以及在争抢篮板、二次进攻这些方面，其实都是他的长项。但是呢。

0: 下个赛季肯定会不一样吧，对于球员的使用也不一样吧、
1: 哎、是嗯啊，当然有朋友说也不一定啊，是吧，李楠指导之前啊执教 CBA 其他球队的时候，好的外援他也不一定完全能够用出来啊，这个有朋友也有疑问的是吧，啊，当然还有许指导是这个总教练呀、啊、是吧，他们肯定会有这个经验上的交流的啊，所以大家这一方面应该不要过于的担心啊。当然这边也有朋友提到了这个北京队即将追逐的这个小外援布朗啊，据了解呢，除了北京男篮之外，就是首钢队之外，其他球队也都已经报过价了啊，因为这个布朗一旦是给放出来之后了，他在 CBA 是 MVP 级别的小外援啊，绝对是很多争冠球队的一个最需要的拼图了所以呢广厦男篮应该大概率会把布朗的这个优先续约权给交易出去，但交易给哪个球队啊，现在应该说并没有完全的确定所以呢首钢队这边呢先签下桑普森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对吧，保持了一定的这个下限再签呢其他一大一小两名好用的外援就算无法得到这个布朗的优先续约权的话，那下赛季首钢的依然是争冠的这个大热门球队所以这个布朗啊看来真的是很多球队正在争抢当中啊。
0: 嗯，哎。

0: 很多外援都是山西队给挖掘出来，比如说古德温，对吧，到了上海，还有这个之前辽宁队三连冠的这个莫兰德也是山西队当年不用的啊，还有一些其他外援哈，山西队马布里也在山西队当年打过，
1: 嗯，
0: 对吧？这山西队找外援还真的有一手。有朋友说为什么他有一手啊？因为他投资特别多，是吧？山西队在外援方面的这个真金白银每年投的特别多啊，所以大家也相信说这个球员的身价很高的话，一般都是有一定的水平的啊，否则身价不会那么的高啊。所以为什么山西队这么多年砸出来这些好外援？啊，真是砸出来的。
1: 嗯，
0: 哎，
1: 但是身价高不一定代表是说来了这支球队之后马上就能打出来。
0: 哎，
1: 这个上个赛季在咱们北汽这边就有这个、有过教训的哈。
0: 没错，但是你身价低，大概率是打不出来的。
1: 啊，是的，贵的不一定好，但便宜的一定不好。
0: 没错，
1: 跟买东西一样哈。在抖音这边呢，也有朋友在关注着北控，说北控是不是又签了外援，还有这个国内球员呀？网上说北控新赛季要起飞了，但是他说我觉得北控还是一般，能够进季后赛就行了。
0: 哎，北控每个赛季之前等下都要起飞了。
1: 哎，真是每个赛季都觉得，哎呀，这今年不一样，这个赛季不一样、
0: 哦、
1: 这个赛季咱们能够这个有突破，
0: 是，
1: 但打着打着吧就好像回去了，
0: 就成为季后赛边缘球队了。是吧、所以这个赛前和比赛当中是两回事啊。 FM 他说了，这个现在 CBA 的荒信很多呀，听得有点累啊，但是这个就是 CBA 在这个休赛期一大特点。
1: 嗯
0: 啊，因为各队都会放出来各种各样的这个转会的这个消息，甚至有一些是经纪团队进行抬价啊故意给出的消息啊。但是我相信呢，现在很多球队尤其是首钢队都学的比较聪明了啊。以往赛季首钢队有时候亮的特别早，说哎我就要引进谁谁谁，被人截胡了，有这种情况出现。所以现在各大俱乐部啊也都是把这消息啊捂得很紧啊，除非已经落笔落定签字了之后才会说具体的放出来啊。所以现在我们只是进行一番讨论啊，包括各个记者他们有得到这个消息，其实也是正在这个事情正在进展当中的一个消息吧。
1: 嗯，还有朋友说要不把咱们把小曾出手吧。
0: 哎呦，小曾可是这个啊 majority 说的小曾可是非卖品吧啊，除非小曾他本人比如说特别想去哪个球队，是吧，比如说心不在这儿了啊，那可能把他出手啊，否则的话这个应该我感觉大概率不

0: 森就放弃了胡金秋呗，是吧？但是桑普森呢，他更多只是一个这种第三或第四外援，这种角色外援的这个情况，他跟胡金秋不一样啊，是吧？如果能真能把胡金秋谈来的话，那也是一个基石型的这个球员啊，啊！所以这边也有朋友提到了说，咱们再观察观察吧。这个 CBA 的转会有时候就是这样的，波谲云诡啊，无法预测的一种状态啊。大家继续聊着，第三时段我们将会聊到更多的综合体育和世界杯的事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2: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
3: 抢功效了啊！事情受到致命的打击，
2: 每一次迸发，
4: 9秒83，
5: 新的亚洲纪录，
6: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了。
2: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

0: 好的，清晨的8:01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兄弟唱晓。大家好，我是康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夏萌。我们节目进入到第三时段，会给大家说一说综合体育消息，还有国际足球这边哈。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还有抖音的视频直播平台，来和康乐夏萌呢去进行沟通交流。我们可以去聊一聊北京国安，国安昨天在足协杯的比赛当中呢是战胜了这个大连可为，也进入到了足协杯下一阶段的比赛，只不过对手还没有出炉，还在等待哈。也可以去说一说北京北汽的这个引援情况哈，大家都说是荒信儿太多太多啊，但是也都愿意去聊，有荒信也是好的嘛。包括哈这个接下来中国女排也将会在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当中呢要去打美国女排了哈。对，关于中国女排大家有哪些期待也可以通过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和我们去进行互动交流。
0: 没错，大家先聊着，等一会儿分享各位的精彩的留言。这边我们把目光转向综合体育方面，首先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昨天